0: 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

0: 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 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

0: 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3: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4: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3: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7: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8: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2: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6: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2: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9: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2: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6: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5: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成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2: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2: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5: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 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2: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5: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5: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 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

0: 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诚、李丹丹。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7到2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
2: 今年前8个月，新疆铁路货运量达1.7亿吨。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启动；
2: 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有序推进，3.5亿立方米生态水润泽塔河下游绿色走廊。
1: 可可托海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八方游客走进矿山公园，追寻奋斗足迹，感悟可可托海精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9月9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慰问信说，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区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援疆教师、引领教师和支教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对新疆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给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引领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谢依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回信，勉励广大教师和支教志愿者扎根边疆，教书育人。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教育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生格局性变化，各族群众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坚守三尺讲台，默默耕耘奉献，为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和新疆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以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教育强区建设的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挚情怀和使命担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关键之年，新疆教育肩负着新的使命，承载着新的期待，希望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胸怀国之大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秉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标准，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教育力量。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 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不断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名师名家不断涌现。祝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0: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2: 新疆台消息，今年一月至八月，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7亿吨，同比增长4.2%。今年以来，新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社会对大宗物品需求持续增加，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入实施稳大宗增百货战略，大力拓展物流总包，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加快培育雪莲速运加物流品牌，持续丰富乡村振兴丝路电商系列产品矩阵，依托途径快速班列拓展江鲜外运业务，稳定组织江缅外运、江粮外运班列，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8月17号，一列装载着200多吨新煤的行8756次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站启程，开往浙江嘉兴，标志着首趟南疆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顺利开行。这是继今年7月18号新疆开通全国首条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乌鲁木齐三平站至西安国际港站线路之后，首次在南疆开通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线路。除了创新运输模式，新疆铁路挖潜提效，运输、货运、调度等部门密切合作，大力开行客车化循环列车、集装化快运班列，实现运力精准匹配，提升运输保障能力。煤炭是铁路运输的压舱石，今年国内市场对煤炭需求旺盛，新疆铁路部门抢抓机遇，大力开拓江煤外运业务。铁路部门大力实施扩能改造，增加运输能力。8月29号，随着一列满载煤炭的货物列车通过察哈泉站，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二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开通运营。截至目前，江闹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已有5个车站开通运营，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明显加强。此外，新疆铁路部门组织营销人员走访煤炭市场上下游企业，常态化摸排厂矿企业生产、发运、销售全链条情况，精准匹配企业运输需求，创新实施直通矿方、铁路、用煤企业三方物流总包模式，开行跨局循环班列，促进江煤外运量稳中有增。
1: 乌鲁木齐市把招商引资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项目落地、要素保障持续发力。一月以来，全市已累计签约项目149个，签约金额约349亿元。请听报道。
3: 上周末，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人气旺盛。这座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240家，首进及标杆品牌占比超40%，成为拉动消费升级、激活区域经济的新引擎。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总经理杨建江告诉记者，
4: 开业首日30万人次的客流量，也创下了新疆商业项目近几年开业的记录。从销售表现上来看呢，我们有18家品牌创下了全国第一，22家品牌登顶了西北的第一。
3: 新项目落地见效的同时，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快建设。位于乌鲁木齐市会展片区的环球美食街项目，规划建设喀什街、巴蜀街、苏杭街等8大特色主题街巷，可容纳1000余家商户入驻。目前项目已进入内部施工收尾阶段，本月底试营业，将打造24小时不夜街区，推动商贸消费与文旅深度融合。新疆出色大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运营总监李曼丽，
5: 已经进场装修了200家商户，市民可以在闲暇的时候逛街、朋友聚会，环球美食城也将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3: 为了让大项目引得来落得快，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针对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项目组全程跟进机制，有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副局长迪娜
5: 主动邀约企业来乌鲁木齐考察洽谈，也建立了目标企业库、洽谈企业库、签约项目库，还有建设项目库。对于项目呢，实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今年以来，累计组织了86批次的客商来乌洽谈。
2: 创新制造看新疆，新疆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托煤炭、石油、生物质等多元原料，研发生产可自然降解的新材料，为治理白色污染提供优质绿色解决方案。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6: 新疆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昌吉州化工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一粒粒白色的生物降解树脂颗粒通过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产出。公司产品研发服务部主任马军告诉记者，这些颗粒就是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可用来生产包装薄膜、环保购物袋等，是一种能在自然环境中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绿色新材料。
7: 它是从淀粉，就是生物质的材料发酵过来的，从这个阶段它减少了碳排放。
6: 不仅是原材料绿色，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蓝山屯河的绿融入生产的每个环节，所有产品和设备均通过绿色认证，能源上优先使用绿色电力等清洁能源。公司副总经理刘江斌：
8: 生产过程绿色化，还有我们的包装绿色化，包括我们的产品，终端产品也用在下游的很多的绿色制造方面。
6: 绿色发展的底气源自持续创新。早在2013年，企业就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系列降解材料，历经多年技术攻关，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企业现拥有授权专利34项、软件著作权1项，主导和参与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编制，在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2025年，企业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当年实现工业产值20.7亿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土耳其及欧洲多国。刘江斌：
8: 目前的重点针对下游的一些应用领域做重点的攻关和开发产品，包括可以做运动衣、运动鞋的网面之类的一些产品。
1: 景满天山援疆印记，在援疆工作中，广东通过选派名优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改善办学基础设施等举措，持续做强组团式教育援疆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受援地师生。请听报道。
9: 在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

0: 市第一中学。援疆教师张华经常指导青年教师打磨教案，针对学校青年教师数量多、教学经验欠缺等问题，张华倡导援疆教师搭建师徒结对平台，通过传帮带帮助本地教师快速成长。兵团第三师土木术课室第一中学教师严慧斌从中受益匪浅，
1: 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路。现在语文课堂形式更为丰富，学生参与热情高涨，教研组交流教法，钻研课堂，教研氛围越来越好。
0: 援疆教师张华：
2: 新招的老师，这些老师的课呢，我们是要经常的去听，老师们作业布置我们也要去看，关键是要和老师们一起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法。
0: 除了师资培养外，广东援疆还积极推进校地共建项目，从2022年至今累计选派了7批900多名广东大学生来疆支教，并通过特色文化活动搭建越疆青少年连心桥。这几天在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一场书信结对活动温暖开展，由东莞理工学院支教教师组织的万里越疆手拉手共绘中华同心圆活动，让越疆两地青少年以信为媒，分享生活见闻、地域特色与成长心声，结下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截至目前，两地常态化书信往来已开展20多次。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学生乃兹拉·阿布杜瑟米刚刚收到广东小伙伴的回信，满是欣喜。
3: 广东的弟弟妹妹，谢谢你们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在信里给你们介绍了我们这边的美食特产，还有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
0: 广东援疆驻兵团第三师大学生实习支教团队员江楚伟：
4: 让孩子们能够跟不同地区的小朋友一起交流，同学们在书信中彼此鼓励，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5: 昨天下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6: 主场启动仪式现场科技感十足，机器人舞蹈精彩亮相，灵动的舞姿引来阵阵喝彩。八州科协带来的音乐情景剧《闪光如你》生动再现了科普母亲扎根基层、奔走乡村、开展科普宣讲的感人故事，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丰富的科普展示区域，17个中国农技协新疆科技小院、新疆航空运动协会以及应急、消防、气象等多个单位共同参与，集中展示了一批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科普成果。科普大篷车成为青少年的热门打卡点，VR防灾体验、趣味科学小实验、机器人展演轮番上演，孩子们亲身操作体验，近距离感受科技的奇妙。乌鲁木齐市121中学6年级学生冯子涵告诉记者：
7: 体验了消防安全演习以及深海电梯，通过科普月的活动，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我希望中国的科技以后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强盛。
6: 自治区科协秘书长、科学技术普及部南疆工作部部长帕提曼·阿布利肯介绍，今年全国科普月新疆系列活动7月启动筹备，9月集中开展，将持续至10月中旬。
8: 截至目前，全疆累计报送了各类科普活动是1560多场次，活动覆盖了校园、社区、乡村等等，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呢开展，在全疆营造起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整合各方科普资源，依托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科普教育基地等阵地，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
9: 9月8号，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境内，滋养阿拉干湖杨林，并汇入台特玛湖。本次输水计划总量3.5亿立方米，持续守护塔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安全。请听八州台记者袁媛的报道。
10: 在若羌县阿拉干湖杨林区域，成片湖杨枝繁叶茂，红柳、萝卜麻、甘草等半生植被蓬勃生长。塔里木河尾闾台特玛湖碧波荡漾，湿地水域稳定，芦苇丛生，水鸟盘旋栖息。此次输水分两个阶段，春季第一阶段已于3月完成，第二阶段充分利用汛期洪水，在缓解上游防洪压力的同时，抢抓湖杨集中落种繁育关键窗口期，为下游荒漠植被补给生命之水。

0: 水质持续改善，植被物种从17种增至81种。若羌县林业和草原局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宋杰：
1: 泰坦马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区域地下水位也在持续回升，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2: 眼下，轮台县 4.65 万亩香梨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请听轮台台记者康新平的报道。
3: 走进轮台县哈尔巴克乡香梨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梨树上，圆润饱满的香梨压弯枝条，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果香。工人们轻摘轻放，小心翼翼把成熟的香梨采摘入筐，随后按照果形大小进行分级分拣，确保果品品质。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香梨果形端正，果肉脆嫩，糖分充足，商品果率较往年稳步提升。种植户邓万明告诉记者：
4: 今年我家香梨长势很不错，品质也好，现在已经开始采摘，外地客商提前过来对接收购，不用愁销路。
3: 为保障香梨采收工作，轮台县各乡镇提前谋划部署，组织乡镇干部下沉各村梨园一线，现场指导果农规范采摘操作，科学分级分拣，并强化采后保鲜和入库管护技术培训，从田间到仓库全程把好质量关。轮台县哈尔巴克乡三级主任科员艾海提努尔告诉记者：香梨采摘工作将持续至10月中旬，
5: 全程做好采摘指导、签收对接、用工协调等服务工作，指导广大果农把握采摘时段，规范操作，切实把特色林果前沿打造成群众的福命增收前沿。
6: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于9月13号鸣枪开跑。为确保本次赛事安全有序推进，乌鲁木齐市多措并举为赛事提供全方位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7: 9月9号上午，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马拉松仓储中心，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参赛服装、饮用水、号码牌等参赛物资进行分拣、封装与核验。公司总经理严宝才告诉记者，本次马拉松赛事，新疆顺丰承接全套物流保障，涵盖参赛包转运、选手存衣、赛道物资投放、现场应急支援、完赛包分发以及赛后物资回收等全流程服务。
8: 提前40天就开始了统筹安排，调配了160余台的保障的车辆，也安排20多名调度人员，全程来盯控整个车辆的运行，组建了150人的保障团队，负责整个物资的接收、分拣，还有赛包的转运和现场的装卸。
7: 本次乌鲁木齐马拉松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总规模 1.5 万人，创历届之最，其中疆外参赛选手占 44%。 交通出行方面，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提前确定赛事专线规划及车辆配置，统筹运力调度与应急保障，全力护航选手出行。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副科长刘珊珊介绍，本次赛事共设置6条赛前接驳专线、5条赛后专线和2条半马接驳专线，覆盖人民公园南门、经开万达广场等主要客流点。
9: 专线发车时间为早上5:10到6:20，全部直达会展中心安检口，由珍宝巴士公交集团分工承担运力，配置共计270辆公交车，同时配置80辆应急车辆、4辆拖车，确保交通服务保障到位，方便参赛选手就近乘车前往赛场。
7: 本次马拉松比赛期间，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将为参赛选手定制专属运动健康补给包。公司市场部部长李云：
10: 跑者呢，在高强度的运动过后，容易气血消耗，身体疲惫。那么本次赛事包内配置了我们的16步液糖浆、酸16如梦饮这2款产品，帮助跑者调养气血。
2: 9月8号晚，明月出天山，经典永流传。2026年中国诗歌之城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第四届诵读大赛总决赛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1: 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12: 比赛在开场舞《凯歌进新疆》中拉开帷幕，随后十支队伍分别携带《长征永远在路上》、远方等十个作品登台比拼，最终由石河子市新城街道办事处带来的作品

0: 红铁获得一等奖。这一作品带领观众重温烽火浴血的抗战岁月，生动展现了革命先烈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的英雄气概，激励后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作品《红铁》主演新城街道七社区党委书记白冰。
1: 我们回顾了曾经的那段悲壮的岁月，让我也是感慨万千。作为军垦第四代，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的一代代传承下去、弘扬下去。
0: 现场观众刘佳怡。
2: 这次的诵读大赛呢，形式丰富多样，不仅回望了我们长征的岁月，也礼赞了兵团的精神，让我更加懂得了今日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也会从这些节目中汲取力量，继续在兵团的这片土地努力奋斗，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比赛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在石河子市上下掀起参与热潮，全年龄段各行业群众踊跃报名参赛。经过初赛、复赛的比拼，最终从300多个报名作品中选出了10部作品进入总决赛。据了解，石河子市自2023年启动实施诵读工程以来，累计开展各类诵读活动630多场，汇集职工群众60多万人次，形成周有活动、月有展示、季有演出、年有大赛的常态化机制，全民诵诗、全城诗韵氛围日益浓厚。兵团第80石河子市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卫星。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诵读工程文化品牌，常态化的开展经典诵读、诗歌展演等文化惠民活动，根据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供给，让诗韵浸润军垦名城，以高质量文化建设赋能石河子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这段时间，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红色工业游热度持续攀升，八方游客在这里触摸工业遗迹，追寻奋斗足迹，感悟可可托海精神。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的报道。
6: 作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可可托海镌刻着完整的工业遗址与厚重的矿业发展史，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探访3号矿脉，探秘地下矿洞，聆听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感人故事，在沉浸式游览中感悟可可托海精神，接受红色教育洗礼。广东游客欧连成。
7: 为国家建设，为两代一心艰苦奋斗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啊！这一代人就是不忘初心，发扬他们的这个精神。
6: 近年来，可可托海依托红色资源、工业遗存和生态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产品，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工业文旅新业态，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
8: 2020年，截至目前，可可托海已接待辽向游客20000余人。景区紧紧围绕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可可托海精神，努力将可可托海工业旅游片区打造成全国性的红色工业旅游抗业圣地。
9: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5: 9月9号，新疆首家京东家电家居超级旗舰店落地乌鲁木齐市老华令市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2000平方米，汇集家电、家居、卫浴、3C 数码等多元品类，门店预计10月1号试营业。
9: 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即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定于9月26号上午9点在克拉玛依市鸣枪起跑。届时将有7000名跑者齐聚这座石油之城，共同开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赛事。
5: 近日，中国足协公布中国男足新一期集训大名单，来自塔城地区沙湾市的18岁小将布尼亚明阿布都沙拉木首次入选成年国家队，他是新疆第5位入选中国男足成年国家队正式名单的球员。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7到27度。
1: 阿勒泰多云，14到26度。
2: 塔城多云，14到29度。
1: 伊宁晴，15到31度。
2: 伯乐晴，14到28度。
1: 克拉玛依晴，18到29度。
2: 奎屯晴，14到31度。
1: 石河子晴，14到31度。
2: 昌吉晴，15到30度。
1: 哈密晴，16到30度。
2: 吐鲁番晴，21到32度。
1: 库尔勒晴，16到30度。
2: 阿克苏晴，14到24度。
1: 阿图什晴，15到24度。
2: 喀什晴，16到26度。
1: 和田晴，15到28度。
2: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7到27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王栋、杜浩，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济南筹盘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楚还不够明了，那么此刻您就可以来拨通热线960-511-1号键了，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那么在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您可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视频，是非常方便的。那么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在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还有您的建议。耿从期待在公屏区能够看到各位的留言。同时，如果说您想要在新媒体平台端呢来投诉和反映问题，要用一条私信发私信的形式啊，讲清楚您的诉求、您的问题，那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那么这样对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让我们更快更好的帮助到各位。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么看到有很多网友也走进了直播间，来跟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早上好，各位朋友，瀚海雄鹰在问好了，还有伸手摘星签到了，感谢老朋友的签到，还有老司机说早，以及樱桃红了说塔城人民欢迎我们是吧？欢迎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没错，9月22号将会走进塔城了，所以塔城的朋友可以来期待一下，那么这段时间也可以来集中反映一下塔城的问题。好，还有灿烂阳光说早上好，也再次欢迎各位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反馈，前段时间大家通过热线和网络端也反映了问题，那么到底解决进展情况怎么样？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丁女士呢，是来自于克拉玛依市，她说啊，克拉玛依都市广场外墙翻新改造工程约定的工期呢是6月23号到8月25号，但是至今依旧是无人施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居民的车都进不了小区，商铺呢被围起来，无法正常的营业，影响到了大家的正常生活。而且呢，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还要等多久才能够施工完成，难道要一直拖到冬天吗？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为什么给大家的感觉是迟迟不动工？到底啥时候才能完工？我们来，也这个问题也反映给了当地啊。那么此刻在线上的是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城市更新办的工作人员陈玉杰，你好。
4: 啊，你好，
3: 来跟我们说这个问题好不好？是怎么回事？怎么明明是8月25号就能够完工了，那到现在9月份了，都快9月中旬了，还没完工，到底啥时候才能完工呢？
4: 这个情况是在8月进场施工的时候，拆除了原有的保温层以后，发现，这个原有建筑基层老化比较严重，然后经过参建各方进场确认以后，发现原来的设计方案的粘铆工艺没有办法满足，所以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呢，就不能按照原有的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就进行了重新的专项设计。然后目前的话，这个设计方案呢也是在加快的编制当中，然后在编制出来后经过那个专家的论证，下一步我们就会进场施工。现在的计划工期呢是2026年的9月15号到11月5号， 争取在11月5号之前就全面完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的出行影响。
3: 那么这段时间小区里面是还是完全不能进车的是吗？
4: 不是，是它是一个双住一体的建筑，然后是在它的沿街面搭设了一些就是满堂脚手架，因为防止有高空坠物的风险嘛，然后这个是可以保证人通行。
3: 嗯，对，因为像投诉人所讲到的，实际上这个工期的延长和这么长时间还没完工，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进出小区的车辆，还有周边的商铺，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当然，如果11月5号能够完工，那么大家现在就心里有数了，大概知道什么时候，哎，咱们这个项目能结束，那大家的生活能够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施工期间，大家的正常出行啊，包括商铺的正常的经营，会受到影响吗？
4: 就是在现场是预留了人行通道，人是可以进正常通行的，就是可能原有的一些停车会被那个脚手架给遮挡。
3: 嗯，会受到一些影响，一部分的影响。
4: 嗯
3: 那这个情况和包括什么时候继续进场继续施工，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有没有告知咱们的居民呢？
4: 会的，会告知居民的。
3: 会告知啊。现在有通知吗？
4: 现在我们在现场也张贴那个安民告示。
3: 嗯，就让大家知道，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在把墙面拆除之后才发现的，所以可能的确是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那么根据现有的情况，我们要研判一些新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些跟大家来说一说，应该都是没问题的，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施工质量。但是要跟大家来同步一下信息，那居民心里面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疑惑了，也不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人去施工，而且就停在这里不动了。那么本来8月底就应该结束的工程，到底要拖到啥时候？所以可能一个告知，一个通知，就能够让大家心里更加明白了。好，那如果后期大家

0: 有问题能不能及时跟你们来沟通呢？
1: 啊，可以的，
0: 也是可以是吧？有没有把你们的一些联系方式啊，跟大家来做一个公示，来做一个通知？
1: 安民告示上都会写。
0: 啊，好嘞。那如果后期大家如果有问题，其实也能够第一时间取得联系，能够来咨询，也是很方便了。我们刚才在尝试连线投诉人没连通啊，那如果后期有问题，也依然可以再来跟咱们这个相关的负责人来联系。那告知当中、通知当中都会写明白。好，那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
0: 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1转1号键，9605111转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那么您在这里呢，可以找到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你可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看到有网友也在问好啊，还有这铿锵玫瑰说早上好，牛郎你好。那么还有阿健说早上好，再次欢迎各位。粉条哥也说了，那就出个告示呀。对，就如果说发现了新的问题，我们的工期要延期，那这些关键的信息实际上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同步的。那居民知道了这个情况，那心里也就不着急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前段时间的反馈。艾先生呢是拜城县大桥乡的居民，他就说啊，这个大桥乡政府附近他在经营餐厅，签了3年的承包合同，现在呢乡镇新能源汽车也是越来越多了，顾客有充电的需求，最近准备在停车场来建商用的快充桩，经过向县委、发改委还有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咨询，明确呢需要大桥乡政府先出具属地的场地使用证明，再办理县级后续的手续。那么于是他就到了大桥乡政府办理，遇到工作人员未到下班时间提前离岗的情况，多次长时间等候仍未办成。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况是否属实？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拜城县大桥乡副乡长卡米利热河曼。你好乡长，来做一个调试，是掉线了吗？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到底是，我觉得首先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啊，它的这个场地符不符合来建快充桩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和条件标准，到底达不达标，能不能建，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有工作人员没到下班时间就提前离岗了，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那如果提前离岗，这工作怎么办呢？那群众的诉求怎么样能够及时得到关注和解决？好，我们来连线拜城县大桥乡副乡长卡米利热河曼。乡长你好。
2: 你好。
0: 主
2: 持人。
0: 来跟我们说这个情况属实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也要想跟您来核实啊，首先他的这个场地是否符合建充电桩的一些标准和要求，另外一个就是那工作人员没到下班时间就提前离岗，这是啥情况？
2: 是这样的，主持人。完了，这个收到该群众的这个项目申请，客户方面安排这个专人，这个对接相关的行业部门，然后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向这个群众，逐条告知完成这个办事流程，需要准备材料和这个清单，这个他这个不能建设这个充电站的主要的原因有以下3个原因，第一个呢是。这个盖地块属于是国有土地，它只是这个临时的这个租赁的，那租赁合同原有用途并未约定可以建设经营性充电站。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建设对外经营的这个集中式快速充电站，乡镇按照职责做好处理协调服务工作，但是这个审批的权限不在乡镇一级，用地规划项目备案全部由这个县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依法办理。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不惜全盘否定该项目，也没有刻意设置这个障碍。那前期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也向这个群众这个宣讲清楚办理路径，比如我们要第一步先核实这个土地性质，那么第二步呢，到这个发改等部门进行备案。这个自目前呢，咱们这个群众也这个愿意这个另选这个充电站建设场地，并按照这个项目这个 规定，也办理相关的手续。那么第二个呢，针对咱们这个办事员提前下班这个问题，我们因为当时呢，我们这个大厅呢也是全程录像的，当时有可能他这个办事员和这个咱们这个群众之间存在一些误会，
0: 是有误会，
2: 嗯，
0: 什么样的误会呢？
2: 这个我当时我也核实了一下，咱们这个办事员嘛也去这个卫生间，然后这个回来他回来以后，他说的他往这个办事员已经下班了，
0: 就办事员只是去卫生间，
2: 是当时是13.57份，我们这边跟这个群众进行这个进行这个电话联系的，也有这个我们的通话记录，我们这个大厅的录像也有呢。
0: 嗯，就是有录像，包括有电话连线的这个证据，都是能够证明办事员没有提前下班，只是可能去卫生间，引起了咱们投诉人的一个这个错误的这样一个怀疑啊，以为是提前下班了，不管他了，是不是？这个是经过了核实。
2: 这个确实，我们这个工作这一块呢，有可能有失误，也没有这个做到这个我们这个相关的业务工作。
0: 好，所以两个方面，第一，核实他的土地性质到底是否能够办理充电桩，得到的答案是不能，因为他是国有土地。这个情况已经跟投诉人说清楚了吗？
2: 说已经给他告知了，
0: 告知了，
2: 如条告知。
0: 嗯，好，那包括工作人员没有提前离岗的这个情况也跟他解释过了吧？
2: 啊，结束了。
0: 好，那我们来看看投诉人也已经在线了啊。你好，安先生。
3: 啊，你好。
0: 嗯，这个情况您已经了解了吗？
3: 啊，对，已经了解了，
0: 都知道了。那看来，那如果说咱们土地性质确实是国有性质，我们国有土地，我们确实是该不能建就不能建，可能你得想其他的办法。那虽然说我们也知道咱们这个咱们餐厅有需求啊，包括很多这个网友新能源的车主也越来越多，但是规定就是规定，我们还是得严格执行。您可以看看在其他的，比如说离您稍微近一点的地方，有没有更合适的地儿来建，可能是更合适的。那包括工作人员提前离岗的这个事情也跟您解释清楚了吗？
3: 嗯，解释了。
0: 嗯，那您对这事儿的处理满意吗？
3: 啊，满意。
0: 满意啊。好，那当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沟通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沟通不畅的情况，那说清楚，你把政策了解清楚了，当然在跟咱们比如说乡政府也好，或者是我们其他的部门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一是一，二是二，一五一十的把事情说清楚，也才能够更好的帮助您把这事儿干好。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看到刚才很多网友都在留言说卡了，怎么每天都卡呀？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的这个机器啊设备确实是自动重启了，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是在备播间，那么我们现在所用到的这个设备呢，也是我们这个可能是刚刚接入的一些设备，还在适应一个调试的阶段当中，也希望大家的理解。那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来走进节目，9605111转1号键。大地说了，塔城这边不卡。是的，我们马上就去塔城了，您别着急，很快啊。9月22号在这里也一并给大家来做一个预告，9月22号问政天山行将会走进塔城了。塔城地区的朋友可以来反映一下您在生活生产工作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想跟我们联系的话，也可以来拨打9605111转3号键或6360131。目前我们的记者已经在塔城市开展采访了，如果说您有需要，也希望能够走到您的身边，帮您解决困惑。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来接听热线，稍后见。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6: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7: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 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7: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6: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7: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8: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9: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急难愁盼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楚，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明晰一下，那您都可以来走进节目了，拨打热线960511-1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时您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啊，但要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还有朋友在问电话号码960511-1，960511-1，那么也看到雄鹰展翅把电话打在了公屏上，谢谢，感谢我们的老朋友。还有朋友在说了，说主持你好，飞机噪音污染怎么办？米东区，如果说您想来投诉和反映问题，可以来发私信，说得清楚一点啊。公屏区因为也不能留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涉及隐私的问题，所以您可以来发私信，把这个情况说得更详细一点。大地说怎么联系记者，能不能广而告之一下，让大家踊跃提问题，让塔城人民的天更蓝一些。您可以拨打960511-3，在工作时间当中啊，比如说在今天早上的10:30之后，您就可以来拨打了。工作时间还可以拨打6360131，包括我们的新媒体平台都是可以的。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还有在抖音号、视频号来发私信投诉反应都行。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在线上的是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0: 哎，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儿了？
10: 就是米东区三六八十二户东村长期这个臭味儿得不到解决。
0: 嗯，是什么时候？你全天都能闻到臭味儿，还是说它在固定的一个时间点呀？
10: 它是分时间段的。
0: 嗯，
10: 大概可能持续有一个3-4年了。然后市长热线也投诉了，也反映了，但是打完电话后期就会不了了之这个事儿。
0: 一般会在什么时候闻到这个臭味？
10: 一般情况下，它是在晚上11-12左右，偶尔也会3-4点，然后凌晨可能是个5-6点左右的样子。
0: 嗯，
10: 它每个时间段都不固定。
0: 这个味道非常明显，是吗？
10: 特别臭，臭的让人都能窒息的那种，不能呼吸。
0: 那所以说，这家里窗户也根本不敢开。
10: 不敢开。只要那个臭味一出来，那个房子满房子都是那个臭味。
0: 嗯，是在米东区3-812户东村，是不是？
10: 对，是。
0: 嗯。好，我看到哎，微信后台我们记者也在给我们留言啊。微信后台网友 King 他也在留言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3-8镇12户东村的村民，地点就在他们村子一直走到头最后一家，有一处作坊专门拉来鸡血在这里熬煮加工，作业的时候臭味特别大，气味呢是弥漫到了村里，家里窗户都不敢开，严重影响了村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非常的脏乱，污水也随意流淌，这个加工点没有正规的手续，也多次拨打了12345。那看来你们所反映的应该是同一个问题，您知道这个加工厂吗？这个作坊吗？
10: 这个作坊我知道。
0: 离你们远不远？
10: 具体的位置我不太清楚，我知道我们村子里是有作坊的，但是具体的位置我不太清楚。
0: 嗯，那看来大概率就是这个作坊的问题了。您就是这个味道非常的难闻，而且如果它是在每天定点的这个时间，那可能是它在加工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味儿，如果不加工可能就没这个味儿，或这个味儿小一点，应该大概率是这个情况。那我们导播助理也正在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我们来问一问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如果它真的是没有正规的手续，那为什么又能存在在这里？主管部门对他们的监管在哪里？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去整改？怎么样还大家一个清新的环境，能够让大家正常生活？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现在都在关心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嗯，包括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网络端的朋友，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附近住的，或有没有了解情况的？您的身边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可以把评论打在公屏上。我们也想在节目当中看看能不能实现三方，来问一问咱们的职能部门、主管部门这个情况，我们能不能介入来协调一下？首先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因为我们目前是把咱们刘女士的投诉还有网友的留言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大概率可能是这个作坊的问题，但到底是不是，是只有这个作坊的问题，还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导致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和原因，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首先把这个源头找到，那么接下来再来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和解决。好，记者助理已经帮我们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米东区分局的局长啊，李局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0: 嗯，刘女士，包括网友啊，也都在跟我们反映一个问题：米东区3-8/12户东村长期恶臭扰民，这个臭味主要集中在晚上，比如说晚上的这个11点呐、12点呐，包括凌晨的5-6点，那么这个味儿非常的刺鼻，就大家很难受，难以接受，而且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了3-4年了。那么我们也有网友在留言补充信息，他说呢，在他们村子走到头的最后一家有一处作坊，是专门拉鸡血在这里熬煮加工，作业的时候这个臭味就特别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猜测啊，是不是这个原因，是不是这个作坊的原因导致整个村子都臭味这么大，想来跟您聊一下，能不能来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包括那后期如何介入，如果说真的存在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将会如何整改？
11: 嗯，行，我们现在这个具体情况就是从11点钟，刚主持人说的11点到凌晨的5-6点钟这个时间是吧？
0: 嗯，它是晚上11点、12点和凌晨的5-6点、这四个节点，它会味道非常的明显。
11: 那就是属于夜间作业嘛？
0: 嗯，
11: 它夜间有这个作业的这个迹象嘛，是吧？
0: 对。
11: 生产加工的这个情况，是吧？
0: 对，那来帮我们核实一下，可以吗？
1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11: 具体就在3-8/12户东村，是吧？
0: 对，刘女士，您的联系电话方便给到李局吗？
10: 可以，但是可能上班期间我没办法接到。
11: 嗯，没事。
0: 嗯，
11: 我们后期我们这个，我们检查完以后，我们在你下班的时候跟你联系。
10: 行，可以、
0: 好，李局呢，我们节目过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您可以来查看一下啊。
11: 哎，好嘞，
0: 帮我们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已经持续3-4年了，那么这块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它这个加工厂如果真的存在这个加工厂，它到底是否合规经营，我们后续可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来一一落实，一一核实，如果需要联动其他的部门，可能也还得需要您帮我们来联系一下，好不好？
11: 好嘞，好嘞，
0: 那
11: 好嘞，主持人，
0: 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节目给一个回复呢？
11: 嗯，我看明天吧，明天我给你给个回复。
0: 明天给回复、
11: 我们有必要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展夜间。
0: 嗯，好，到现场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那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刘女士，那您就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10: 行，好的。
0: 嗯，好好，再见。有问题和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1-1键，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啊。还有朋友在，我看到有网友在留言了。兽医师说，估计鸡血加工了，冒充鸭血卖火锅店去了，这一系列的行为啊。还有天音说，核实一下，没错，得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还有追梦人说，村委欠我钱一直不给。 那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哪个

0: 地方的哪个村的，那为什么不给您给钱，具体的这个原因和情况可能您还得给我们说得清楚一点。您可以来拨打热线960-511-1键，也可以跟我们来发私信，把您的情况说一说啊，可能会更加清晰更明了一点，也能够让我们更快和更好的帮助到您。好，目前在线上的是钟先生，我们来听听钟先生遇到啥事了。你好钟先生。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就是我这边是那个库尔勒南景花园小区的居民，
0: 嗯，
1: 然后我们小区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说针对我们这个小区本业主的地下停车位的问题，然后他必须强制我们5年、10年起租，然后没有这个就是说月租、半年租等等这种方式，就是不能灵活缴费。
0: 嗯，
1: 啊，然后并且的话，我们小区的话，外围的停车位也是没有说免费的停车位，就是说整个小区只要停车，它是肯定会产生费用的，并且的话，经过各个部门的协商，然后也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答复给到我们，到现在已经这个事情的话，而且拖了很久。然后他们这个强制5年、10年起租的这个政策，他也没有发到群里或者发任何通知，只是等你，比如说你的车位租的半年了，你到期了，你去续的时候，他会单独的给你某个人说，然后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然后整个小区居民大家才知道的这个事情。
0: 嗯，以前都是能够按月付的吗？以前是怎么？
1: 啊、
0: 以前怎么付的？
1: 以前我们是月租。就是半年租都是灵活缴费，个人根据个人情况来办理的。
0: 啊，所以现在要求必须得5年起租了。
1: 啊、对，5年，至少5年、
0: 嗯，
1: 而且要一次性交完。
0: 对，那问题是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变数啊。那有的朋友，比如说这5年之内，那我要搬家了怎么办？那我要有了新的一些变化了，要怎么办？
1: 对啊，这就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跟房产公司还有这个物业进行协商，然后物业现在说这个东西不归他们管。他说这个产权是房产公司的，他让我们找房产公司，然后找了房产公司以后呢，房产公司刚开始第一次协商不同意，第二次协商完到现在没有给出答复，也没有说具体的解决办法。
0: 你们这个小区是什么时候交工的？是新小区吗？
1: 嗯，交工的话应该是在18年、18-19年左右吧，然后我们是可能2020年左右接的房。
0: 嗯。那也不是说很新的小区了呀，
1: 啊、
0: 也有好几年了。
1: 啊、
0: 你刚才讲到，那这个物业公司，因为一般这个费用是物业公司收的。您刚才的意思是，现在要把钱交到房产公司？那
1: 没有没有，费用还是在物业办公室交的、
0: 嗯、啊。
1: 然后也是他们收的，但是呢，他说这个事儿跟他们没关系，不是他们出的这个政策，是房产公司出的，让我们去找房产公司协商。
0: 嗯，那你们、那你们去问了吗？房产公司怎么说？
1: 问过了，我们连社区街道都已经把我们叫到一起做了一个这个协调会。
0: 嗯，
1: 他们就说产权是他们的，他们就一句话，产权是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0: 产权是他们的，那你收费要有凭证呀，要有依据呀，不是说产权是你的，你想怎么收怎么收。
1: 对，而且，他们说他们这个做法是合理的，那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文件，比如说。啊，你这个收费就像您说的，我这个是合理的，那你得拿出东西来让大家信服、
0: 嗯、
1: 那可以，我认可这个东西，我这样交。
0: 嗯，
1: 但现在没有，就是他们嘴上说的，我这个就是合理的，你就要按我这样执行。
0: 嗯，如果不交就不让你们用地下车库。
1: 对，我们就按外面的这个临时社会车辆，比如说我早上出去送孩子，中午回来停在那，然后中午再出去送孩子，我一天要交好几回费用，等于是我一天可能会产生20块钱几十块钱的这个停车费。
0: 嗯，这个是最新才通知的是吧？从这个月开始吗？
1: 差不多从上个月就开始了，但是没有任何通知，只是说就像我刚说的，他只是你去交费的时候你的车位到期了，
0: 嗯，
1: 他会告诉你，哎，你不能租了，他没有发大面积的这种通知，就没有跟我们说。
0: 对，所以那如果你是有凭有据的、为什么不能够发一个通知呢？
1: 对，
0: 怕什么呢？
1: 对，他只是搞在电梯里面贴了一个就是说有关车位优惠政策的一个活动，上面写的就是强制5年起租，也没有强制两个字，就5年起租，但是也没有任何的优惠政策活动。就比如说别的小区，比如说我哪怕按半年或者1年交，可能会给业主小区一些优惠，他这个也没有，就是跟我
0: 正常，比如说一个月一个月交费用也是一样的。嗯，如此强势。好，我们记者助理正在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目前还没有接通任何一个电话。我看到网络端很多网友也都在听到这事儿，都在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有朋友在果实就说了，产权是业主的，那么还有驼峰说，投诉人和你们业主一起把这个物业赶出去，换一家物业是吧？还有这个朋友在说了，说业主联合起来吧，把物业赶出去不行吗？团结很重要。老雅说的啊，当然可能现在我们首先还得搞清楚，那他收费的依据到底是什么？那你如果说你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可能大家也无话可说。那我按照你的规定来也行。那么你如果现在无凭无据，
1: 你张口就要5年的租金，而且一次性要付清，那这过程当中如果后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你能退吗？那到时候后期退费恐怕又是难上加难。他们说过，他就直接明说了，他说我退不了，他说我可以帮你往外租，那我们就说你帮我租，那租不出去，那这个损失也赔的呢，对不对？
0: 对，不合理。好，我们来问一问库尔勒市公用事业与物业股的股长麦尔丹伊米提已经在线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在线上的是库尔勒的钟先生啊，他是南景花苑小区的居民。最近他们去房产公司物业去续租这个停车费啊，就告诉他们说，现在可不能按照每个月这么交钱了，你们要按照我们的新规矩来，我们的新规矩是一次性要交5年的租金，一年呢是1800，所以这样一共5年是9000块钱，要一把交清。那如果说你不交，你就别租了，你就别用这车位了。
2: 那么想来问一问，这种做法合理吗？现在根据这个新物业管理条例里面也明确了规定，这一块就是停车场，就是地下这一块停车场就是不能就是卖不租。开发商就前期前段时间还他们拿出来的方案就是我可以租，就是我10年，然后我们后面协调，然后他们那边也就是公司他们也开会，开完会完了以后定了5年，完了后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还有就是和李湘街道。 就是当地街道和一直在协调这个事儿，然后本来是昨天开发商给我们给答复，我们也就是尽量就是给老百姓就是按就是每年一租的形式来就是租赁这个地下车位，我们也在这个开发商这个协调之中这个事儿。嗯，就是你们已经介入协调了。对对对对对。他从以前是只卖不租到10年一收，现在经过协调是5年一收。
0: 那按照规定，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方面一些明确的一些说法或规则？那他应该是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收是没有的？没有，现在那个我们就是新物业管理条例出台完了以后，新物业管理条例里面是规定的，就是我停车场就是不能只卖不租。嗯，
2: 现在开发商给我们答复的就是，我也就是根据法律法规也符合这个相关的条款，我也给业主租了车位，但是他的租的期限是5年。
0: 但是怎么收这个租金？所以我们也在跟这个开发商也在沟通这个事儿。所以就是怎么收租金是开发商说了算的，是他们能定的。
2: 因为这根据民法典也是这个民法典272条里面规定，就是这个规划内的这个停车场，包括这个那个车库之类的，全部就是通过当事人通过 租赁销售或者合同约定的方式来约定，所以现在当事人也就是开发商，他现在选择这个5年起租。嗯，因为根据法律的角度呢，现在开发商也不是违法的。嗯，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就是我们跟开发商，我们住建局包括那个街道社区，我们都在跟那个街道那个开发商在沟通。
1: 我们就是正确，
0: 介入协调，
1: 就是那个啥一样，就是按这个。但是这个新的物业规定不是规定不允许强制，就是说租这个地下停车位什么的超过1年吗？为什么咱们小区就成合法的是超过5年呢？并且他说，我们这个地下停车位的话，这个算不算在我们业主的这一些一部分的这个公摊里面呢？这些问题都没有人跟我们解释或者说搞清楚。
2: 他只是说他一句合理的，然后他就要这样收费，那我们业主来说，我们肯定不能理解。没有，这个物业管理条例里面刚才这个业主说的没有问题，这个一年租金是首先小区里面的地下车位首先要满足，就是我本小区的业主，然后如果有对外其他小区要租赁的话，这个租赁期限超过不超过1年，也就是如果是挨着这个小区的人，如果需要这个地下的车位的租赁。 那他的租赁期限是不能超过一年，这个法条物业管理条例是这么规定的。
0: 嗯，那钟先生不是本小区的居民吗？
1: 我是啊。
2: 是本，我的意思就是不是本小区的居民，在这个小区里面，如果开发商同意这种租赁的方式的话，那就是只能就是租赁期间就是最超不能超过一年，也就是地下车位我首先得满足我本小区的业主的就是停车需求。
0: 嗯，就是还那你其实这个前提也还是得开发商同意，但因为按照相应的比如说这个物业管理新的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当中，它确实可能也没有说的这么明确。那像现在比如说就像这种情况，如果说这个五年租金的方式大家接受不了，因为一下交这么多钱，那中间有可能会有一些变故变化，大家如果接受不了这样的方式，对于一些这种临时的停车，比如就像钟先生，如果说像这个我出去一趟进再进去，每次都要重新来收费吗？
2: 这个我没太了解这个事儿。
0: 嗯，所以跟这物业公司的
2: 这个
0: 沟通
2: 在协调这个事儿，这个
0: 对，
2: 因为小区里面的，
0: 再来跟他沟通一下，
2: 可能居民也知道，包括这边社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都在协调这个事儿，我们也就尽量给老百姓，我们也就是尽量给老百姓给我们这个满意的答复。
0: 嗯，再来跟通过社区也好，再来跟物业公司再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如果说按照现有的一些规定，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要求物业公司不按照他现在这个五年的方式来收，那么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有没有一些更合理的更科学的一些处理的办法和方法，可能都得考虑得到，也不能说那就这么一刀切，就该说他怎么样要重新收就重新收，对于业主来说可能就会增加了这个出行的一些成本，咱们租车的一些成本，有没有可能来跟他们来沟通和协商，可能还需要咱们做更多的工作，好吗？
2: 行呢，我们再跟那个谁开发商再跟他们沟通一下。
0: 嗯，好，那钟先生，那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咱们这位股长吗？
1: 啊，方便。
0: 嗯，如果有需要后期沟通协调进一步的来了解情况的麦尔丹股长，你也可以来跟钟先生来联系来核实，如果这方面的一些内容了解清楚以后，也能够给他做一个答复，好不好？
2: 好的、
0: 也给我们节目来回复一下，咱们到底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执行，协调的结果怎么样，好不好？
2: 好的、
0: 嗯、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个答复呢？
2: 我们先，因为我们这个要跟开发商要做沟通。
0: 嗯，
2: 因为如果法条里面必须硬要求你不能就是按照就是我给你设个期限，这样的话这个什么事都好协调。
0: 嗯，
2: 因为现在物业管理条例面我刚才也解释了这一块，就是现在不能就是强卖，就是也可以租赁，现在开发商因为他可以这个车位是可以租，但是他租赁期限他开发商他定是五年。
0: 嗯，
2: 现在这个嘛，我们在法律角度里面，我们之前我们也在我们办公室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在站到法律角度里面，这个也不是违法行为，这个开发商也在执行这个只卖不租这个行为。
0: 嗯，这块其实刚才您给我们讲的也非常清楚了。我的意思是，您后期协商沟通的这个情况，那第一时间也来跟我们节目做一个同步。您大概什么时候？这周？今天是周四啊，周五。那看这周或者是下周哪一天能够给我们给一个答复？
2: 周一
0: 啊，
2: 先给个答复。
0: 好，那有了最新的进展，也跟我们来同步一下信息。好，那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了，再见。好，大家都在针对这事儿都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啊。长风就说了，难道不是以业主为先吗？还有雷声大雨点小说，就算物业走了产权，还不是开发商的。还有这个朋友说，这就是垄断。那当然，如果根据目前现有的一些规章制度，根据一些这个规定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强制要求物业公司按月收，或者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那么他现在提出来的五年一收，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式能够去来阻断他这样的行为，阻挠他这样的行为，可能恐怕现在暂时咱们要先这样执行，得协商着来。所以也看看他后期协商的一个结果吧。如果必须得按照这种情况来 收，那么对于针对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那有没有可能有更好的一些方式，那我们一起来等待一下。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来走进节目960-511-1键，那同时呢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想法，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来发私信，一条私信说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呢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对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我们也能够更快和更好的来帮助到各位啊。好，包括这事儿其实很多朋友也都是有疑问的，没关系，刚才说了下周一，那么具体核实的情况包括协商的一个结果，还有相应的一些法律法规，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来给大家说清楚说明白，也会在后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有问题和诉求也可以抓紧时间继续来走进节目啦。好，还有更多的网友也都在跟我们留言互动，驼峰说买房自供摊里都包括什么，投诉人好好看一看。还有老雅说不是买房的问题，他们能不能干够五年，跑路了谁管，所以当然这 后期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也来等一等后期的这个协商和沟通的一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好，已经有电话再次接进了直播间，韩女士在线了，韩女士你好，韩女士你好，韩女士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
3: 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问题，韩女士。
3: 是这样子，我家在 X 地区那个多朗小镇，然后我们是四月份的时候，就是快到那个肉子节的时候，社区就是说那个电闸有问题，就是说电线有问题，来用理由来那个关电嘛，然后那以后就是除了我们还有好几家邻居，他们那个灯都消灭了，就是灯都坏了，
0: 嗯，
3: 气坏了，然后
0: 坏的原因是什么
3: 啊，
0: 坏的原因是什么，
3: 是那个社区说那个电线有问题，
0: 嗯，
3: 来关那个邻，就是关那个业主的灯，
0: 关业主的灯是什么，您的意思这个坏是由于比如说电压不稳呢、啊、或者老跳闸呀等等这样的情况导致坏的，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他们说是要么就是跳闸的问题、嗯、要么就是电线有问题，
0: 嗯，
3: 然后就是
0: 那是怎么坏的，
3: 对，那时候就是快到四月份嘛，然后我们买了灯，就是他们把都烧坏了嘛，然后我们跟社区反映，但是他们都不理我们，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又买了一个灯，然后这次9月5日他们又说因为那个电线跳闸有问题，又就是又熄灯，然后又坏了一个灯，除了我们就是邻居家他们一个冰箱也烧坏了，然后七八个邻居他们的灯也是烧坏的，我们跟社区反映他们还是不理我们，就是来就是离都不离的那种，
0: 嗯，找他们了他们也没有回复没有回应，那有
3: 对
0: 那
3: 对就是没有回应、
0: 嗯、那物业公司怎么说呢，
3: 就是我们跟物业反映的话，他们我上次就是在群里说，您要是这样子，我在投诉里面，他们一直在说好话，但是还是不修改，
0: 就是态度很好。
3: 态度，就是咋说？他们就是说说话态度挺好的，但是他们还是不做到位，
0: 就是不办事儿。
3: 对，就是不办事儿。
0: 嗯，那所以那这到底是小区线路的问题，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物业公司有没有去排查去核实一下呢？
3: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小区从好几个单元嘛，
0: 嗯，
3: 好几个街坊，然后就是我们街其他街坊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街坊的那个电线每次都是有问题，每次都是有问题，就是一周要么关两三次的灯，就是那样子。
0: 嗯，就是会停两三次电，是不是？
3: 对对对，停两三次电。
0: 啊、哦，就是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反正会经常停电，经常出问题。
3: 对 对, 对对，他们也不说，他们每次就说啊，电线跳闸，电线跳闸。但是我们每次看到他们修，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修了个啥东西。
0: 嗯，就老跳闸也不是个事儿啊。那你
3: 到
0: 跳闸的原因，频繁跳闸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得找到这个源头来解决，不然总是导致业主家里这个灯烧坏或者电器烧坏，那怎么正常生活呢？这个情况是只有你们这一栋楼是这样，还是整个小区都是这样？
3: 其他小区我又不知道，我们就是我们那个街坊有四个单元好像是，然后我们一单元是那个、嗯、就四个楼嘛，然后一个
0: 楼
3: 是两个业主，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我们街坊的灯，然后其他街坊我倒不知道，因为我在就是我们小区群里嘛，我们小区群里的话就是只有我们自己那个街坊的人有，但其他街坊的我不知道。
0: 就是你们这一栋楼是不是？
3: 对，
0: 一栋楼是这个问题。那你除了你们这栋楼前后还有其他的楼吗？
3: 其他都有，因为那个我们
0: 他们有问题吗？
3: 就他们范围很大的
0: 啊，这个小区很大，那整个小区都是这个情况。
3: 就是它分 A B C J， 就是这个区嘛。然后我住的是 C 区。

0: 这个小区是转供电还是什么？就是你们的电费是交给物业的，还是交给咱们供电的，供电公司的？
1: 交给物业的，每次电费就是去社区找他们，给他们交的。
0: 嗯，那就是转供电。
1: 对。
0: 啊，那所以说，如果这个问题是出在小区内部的电力设施，那么这就是应该物业公司来承担的，包括维修维护，整个都是应该由物业公司来承担负责。如果是小区以外的外网的线路出现问题，设备出现问题，这应该可以找供电公司。那所以也得来看看到底是哪方面出现了问题，是小区内部还是外网的线路？那到底应该找谁？那谁的责任谁就应该来承担呀？该维
1: 对
0: 修的维
1: 的，
0: 修，该维护的维护呀。那如果说出现了频繁跳闸的情况，那一定是比如说这个线路上有问题。问题或某个设施是有问题的了，那如果只是靠简单的不停的维修，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如果需要更换设备设施，恐怕那也得该换的就得换，不能一直这么拖着，这样时间长了，
1: 对对，
0: 不停的烧坏电器也
1: 我
0: 是有
1: 感
0: 安
1: 觉他
0: 全
1: 们
0: 隐患
1: 电
0: 的。
1: 线就是管那个电治理方面，感觉也没有啥经验，因为。我们就是好多个单元，我们一进单元就是那个电表，
0: 嗯。
1: 他们都是打开的，他们都不锁，因为好多有小孩儿，万一小孩一碰了，因为我们那个小区电线有好多个问题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也说了好几次，就是说把电表关掉，电表关掉，他们还是就是那种打开的大大，就是开的那么大，
0: 所以也都
1: 好
0: 是
1: 几
0: 有
1: 个
0: 安
1: 单
0: 全
1: 元都
0: 隐
1: 是那
0: 患
1: 样
0: 的。
1: 子。
0: 嗯，好，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记者助理一直在尝试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啊，目前没有连通任何一部电话，所以我们也再来抓紧时间努力一下吧，看看能不能连通，来问一问到底情况怎么样，那这个接下来要怎么样来解决？那如果是物业公司的，物业公司能不能来把这事儿修好？那如果说是咱们这个供电公司的，那供电公司能不能来介入一下，来帮他们来协调解决一下？那可能这是大家所
1: 我
0: 关
1: 们
0: 心
1: 上次
0: 的。
1: 烧坏灯，我们还没有扔呢，这次又烧坏了，烧坏灯我们还没有拆下来。
0: 嗯，好，看到大家也都在说了啊，说赶紧讲清楚了，赶紧连线主管部门吧。是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尝试连线，实际上我们在接通电话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这样。如果说已经连通了相应的主管部门，可能我们马上就会来跟主管部门交流。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会听说，哎，这个主持人怎么跟投诉人聊这么长时间了，还不连线三方？那是因为还没有接通，所以
1: 看，
0: 大
1: 我们
0: 家
1: 也是
0: 别
1: 老
0: 着
1: 百姓
0: 急。
1: 嘛，每次买
0: 嗯。
1: 灯两三百，每次买灯两三百，我们要是不出面去投诉的话，他们还是那样子，还是不改。
0: 嗯，所以我们来问一问，那既然电话打进了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接下来要怎么样去解决。刚才呢，我们也一直在连线相应的这个负责人，也没接通啊，没有接通任何一部电话。刚才呢，也是连线到了地区那边，说他们正在逐步把这个小区纳入到他们的网络中。那这个小区纳入还没有确定。那这样吧，时间关系，可能我们不能一直等，不能在线上一直等下去了。我们在节目过后会来继续关注，也会来继续连线相应的一些部门，来把这个事儿来帮您问清楚，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嗯，好嘞。那我
1: 好，
0: 们在节目过后的时间，如果有了第一时间的消息，也会来跟您联系和沟通。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这个事儿啊，可以跟韩女士共同来关注一下，
1: 好的，
0: 到
1: 非
0: 底怎
1: 常
0: 么样
1: 感
0: 来
1: 谢
0: 解
1: 啊，谢
0: 决。
1: 谢，
0: 没事儿，不客气，先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嗯，好，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再见。嗯，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1号键，最后的7分钟时间。我们看看能不能再来接通一部电话啊！其实今天接热线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其实今天在连线三方的过程当中稍微有点慢，我们没有连到相应的这个负责人。如果他们不接电话，可能我们在节目当中确实就只能在线下再来继续关注了。包括刚才有网友也在说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如果说能够连通三方，我们可能就已经第一时间跟三方来交流了。所以大家不要着急，那有问题和。诉求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还有朋友在说了，男人勇往直前说我们日光小区的电线到现在没有安装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可以给我们来发条私信，或来拨打热线，把这个事儿说得更清楚、更明了一点。 还有朋友在说，干嘛都要有过程啊？是，对，所以刚才耿总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上节目的过程当中，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看到有网友说，哎，别聊了，主持人不要跟投诉人聊了，赶紧来接三方吧。当然，如果能够连通，我们也希望第一时间就来把这事问清楚。那有的时候还在继续聊，或者是还没有连三方，那。

0: 一定是正在连线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个运作机制做一个了解吧，可能互相理解，我们也能够更好的为更多朋友来提供服务和帮助。好，目前在线上的是王先生，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部电话。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0: 遇到什么事了来说一说。
1: 就是我去申请工伤了，我现在手里面的东西有劳动合同，有工资表、考勤表、出勤表，还有工友的证词证言，还有就是交了个税的那些，就是我自己在个税平台上就是自己贴那些东西，
0: 就是这些印证材料，你手上都是齐全的，
1: 对，而且这些材料，这个是，但是我没有原件，因为这些原件在。就是在他们公司手里面，我是拿不到的，只给我给了复印件。
0: 我来跟您核实一下，您是鄯善县的朋友是吗？
1: 我是马纳斯县的。
0: 马纳斯县。
1: 我的当时的受伤地点和工作地点是在鄯善。
0: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我手上都有这些印证材料了，我能不能去来申请工伤，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诉求？
1: 我是去申请工伤了，申请工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要这个申请工伤要先确定劳动关系才能申请这个工伤。
0: 你不是有个劳动合同吗？
1: 对呀，但是他们就这说的意思就是要让我先确定劳动关系。
0: 那有劳动合同不能够确定劳动关系吗？你没有问问他们吗？
1: 我也不知道这些。
0: 对，因为都有劳动合同了，还不能判断劳动关系，那要如何来判定呢？那来，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吐鲁番市人社局工伤保险科二级主任科员崔维，你好。
2: 你好。
0: 崔科长，我们来问一下啊，就是王先生他反映到他目前呢，他要去申请工伤鉴定，那他也提供了相应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印证材料，比如合同呀、工资条啊，还有一些这个工人的同事的一些证词呀、他的出勤表呀等等，他的这些印证材料都是有的。但是目前给他的回复说，他现在要首先确定劳动关系。那他有这个合同不能够确定他的劳动关系吗？
2: 如果是劳动合同，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有工资条，有劳动合同，如果是承包合同或者是劳务合同，那都要确认了。
0: 王先生，您手上的合同到底是什么性质？
1: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是应该就是我不能说应该是，我不太懂这些合同。
0: 您当时把这些材料是给到咱们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看的是原件吗？
1: 不是原件，因为我拿不到原件。这个原件我去要去了，我去工地上要了，他们只能给我提供复印件，说的原件不可能给我。
0: 那就当时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审核的是您的复印件。
1: 对。
0: 那他就是说，他有没有给您讲你这个合同是什么性质？
1: 没有讲是什么性质。
0: 没讲什么性质。
1: 还有一个原因，他说是，因为我的这个在银行打出来的这个工资流水的发工资的是这个另外一家公司。
0: 另外一家公司是什么意思？就不是你干活的这家公司？
1: 对。然后对那家公司我也问了，我又打电话向他们，就是向他们咨询，我说我的合同是和这一家签的，那为什么工资是由你们发呢？他说的是他们属于是这就是在代发
0: 工资。
1: 对，因为是我们这个干的活嘛，是在修这个高速嘛。在修这个高速，然后是他们是一个总包，他们毕竟是他们是起了一个监管作用，给下面的工人发工资，就害怕是分包把这个工资发不到农民的手里面，所以由他们代发。
0: 崔主任，那这种情况会影响他吗？
2: 这肯定会影响呀。看一下劳动关系，就是看他签的劳动合同，看一下上面写的是不是劳动合同。
0: 就首先要明确到底是
2: 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劳务合同，你看一下呀。
1: 不是，我现在看。
0: 嗯，你看
2: 一下，写的什么？
0: 你看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非常关键，如果是劳动合同，那么就能够确定你们的劳动关系，其实别的就不需要说了，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印证材料。但是如果你们是劳务合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承包合同，那他就
2: 对对对，
0: 就不能够确定你们的劳动关系，这确实是很关键的。
2: 那要去哪个了？中差。
0: 对。
1: 嗯
0: 嗯，如果说不行的话，你可能就得先走劳动仲裁来确定你们的劳动关系的存在，你才能走接下来的步骤和流程。
2: 对，因为咱们工商认定了呀，这个工商科他只能确定简单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有工资、有着劳动合同呀，这样复杂的要经过仲裁确认。
0: 嗯
1: 嗯，你看我现在找到了这个，上面写的是临时用工合同，甲方，然后是公司的名字，然后乙方劳动者是我。出生
2: 临时用工合同，这还不太明确，
0: 还不太明确。
1: 然后合同期限是，去年七月至十二月底。你看
0: 这有没有可能是劳务合同？
1: 是在甲方就是从事，在正常情况下，乙方必须完成。
0: 嗯。
1: 甲方。分配的生产工作，
0: 这样吧，王先生，时间关系啊，还有崔主任，时间关系，我们现在节目已经超时了，我们就不在节目去一一念这个合同的条款了。我们如果说找不到相应的一个证据，在节目过后，崔主任，您看可不可以这样？我们把王先生的联系方式给到您，您来核实一下，帮他来判定一下手上这个到底是劳务合同还是劳动合同还是承包合同。咱们先来把合同的性质确定一下，包括看一看，帮他把关，他现在手上的其他的一些印证材料还缺什么，还有哪些不够规范。然后把相应的一些流程给他讲一讲，可以吗？
2: 好的，好的。
0: 那后期我们可能也会跟您再来做一个反馈，把相应的王先生的情况给我们来再来沟通一下，也把这个工伤鉴定的整个一些标准的一些流程，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相应的合理的印证材料，也来跟我们一并说一说，把这个政策也给大家讲的详细一点，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那您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一个回复呢？
2: 他是这样，你看他有时间过来，
0: 嗯，
2: 我给他说一下，然后我给区县也联系一下，如果真正我可以断定是劳动合同，我给区县联系，让他们该受理受理。
0: 嗯，那跟我们节目也做一个同步，因为现在咱们在节目当中关注到了，不管是网友和听众可能也都会关注这事儿，我们也希望通过王先生的这通热线能够给更多有需要和相关情况的朋友把工伤鉴定的整个标准流程说清楚。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节目给个回复？
2: 是这样的，他先把他东西看过以后，
0: 嗯，
2: 我再给你们回复吧。
0: 复
2: 他这因为他这材料我们要看。
0: 嗯，好，下周今天是周四嘛，周四周五两天时间，下周一二差不多吧。
2: 可以。
0: 啊，好嘞，那有了最新的进展也跟我们来做一个回复，那就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会把王先生的联系方式发到崔主任您的手机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可以来跟王先生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再见。
0: 好，时间关系，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那如果有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10:30之后拨打9605113号键，或者是6360131，以及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抖音号、视频号，你也依然可以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4: 秋收硕果，汇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元订2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5: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 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5: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5: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5: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5: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内容，欢迎大家来关注转发，并且是留言咨询。法律的咨询热线是0991-250-1961和另外一部258-1961。每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专业的律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为各位朋友解疑答惑，同时呢解答各方面的法律问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做客律师是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永庆。李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

好的，各位朋友有哪些咨询的法律热线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0991-250-1961 和2581961。

0: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关于朋友之间的借钱。其实在朋友之间借钱周转一下这事儿不稀奇，但是如果借钱的人突然去世了，但欠的钱还没有还完，这个就有点麻烦了。这是一个真事儿，发生在广东省广州市。江先生呢遇到了这么一个事儿，他前后借给朋友陈某140万块钱，对方陆续还了一部分，还欠着几十万。可是在2023年9月，陈某意外去世，债务人去世了，继承人全部放弃，债主找不到人还钱，最终呢是告上法院被驳回。人死债消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今天呢，咱们就通过这起典型的案例来聊一聊民法典当中的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制度——遗产管理人。好，下面时间呢，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案件。
1: 2018年至2021年期间，陈某因生意周转需要，多次向朋友江某借款，江某分多笔向陈某转账，双方于2021年3月补写了一张借条，确认借款合计50万元，但这50万只是开始。2022年1月，陈某又向江某借款30万元。2022年4月，陈某再次借款60万元，这次是通过微信确认收到借款。三笔加起来，借款总额高达140万元。期间陈某陆续偿还了部分借款，可谁也没想到2023年9月，陈某意外去世了，人走了，钱还没还完。江某找到陈某的家人，他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和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可得到的答复让他心凉了半截。陈某的所有继承人在同一个月办理了放弃继承权公证，明确放弃对陈某全部遗产继承的权利，同时表示不承担遗产管理职责。江某不甘心，2024年1月，他将陈某的法定继承人告上法庭，要求他们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可法院判决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无人可诉这四个字是江某当时最真实的处境。借款人死了，继承人说我不要遗产，也不管债务，债主连告谁都不知道。转机出现在2024年12月，案外人何某向法院申请指定某居民委员会为陈某的遗产管理人。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指定某居民委员会担任陈某的遗产管理人。有了遗产管理人这个明确的诉讼相对方，江某再次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居民委员会在陈某的遗产范围内向他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及相应的借款利息。法庭上，居委会提出了三点抗辩：第一，借贷关系是否真实，难以核实；第二，部分借款可能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三，利息计算标准有争议。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借贷关系有借条、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佐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法院逐笔核算还款金额后，最终认定陈某尚欠江某借款本金合计68万1000元。法院认为，虽然双方在借款时未约定利息，应认定为无息借款，但陈某逾期还款确实给江某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法院酌定逾期利息从江某第一次起诉的立案日期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同时，江某2024年1月的起诉行为已经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所以居委会关于部分借款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最终，南沙区法院一审判决，某居民委员会在其管理陈某的遗产范围内向江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该判决目前已生效。经办法官指出，遗产管理人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新增内容。根据民法典第1145条和第1147条的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负有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的职责。当全体法定继承人放弃继承时，债权人陷入无人可诉的困境，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待管理人确定后再另行起诉，通过遗产管理人制度破解诉讼僵局。 法官特别提醒，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继承人放弃继承后，对债务确实不再承担个人清偿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债务随人而逝。法院判决居委会在管理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明确了债务清偿以遗产为限，也就是说，放弃继承不等于债务一笔勾销。遗产管理人制度为人死债消的传统观念画上了休止符，债务人留下的遗产必须先用来还债。
0: 好的，这个案件呢，我们也是通过案件回顾的方式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目前呢，这个案件已经是进入到执行的阶段了。那李律师，这个案件可能很多人都这个听说过类似的一句话，就是人死债消啊，这个债务人去世了，这继承人又全部放弃继承，那是不是这笔债就真的没有人管了？法院为什么没有支持人死债消？那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人死债消可能是作为老百姓的一个民间的一个误传，它正确的表述是人死债转到遗产上，这样才去更客观。那我们说它法律依据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债务本身是不消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9条规定，遗产分割应当先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那我们也就是说，遗产在分配给任何人之前，他首先是做什么呢？他首先是要清偿债务的责任财产。第二个呢，继承人的责任是被限制，或者说是给去限制了。那他怎么去被限制呢？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他首先的前提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第1159条还有一条规定是1161条，那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是限定继承，就是继承人以所得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超过遗产的实际部分。那我们用老百姓所能理解的吧，就是我们说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你这个遗产继承的范围有1000块钱，那实际上它的负债呢可能是800块钱。那首先我们先解决的是它800块钱的负债，负债解决完了，他还有200块钱遗产可供继承，这就可以了，是这样去理解。就是我们说老百姓可能会更能清晰的，主持人。
0: 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他有财产要这个有债务的话，债务他的优先级要远高于他后面继承人所要继承的这个法律关系，是吧？
2: 哎，对，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说你首先这个遗产的目的，第一个是先是偿债，偿完债了，解决完债务的问题，然后再解决继承的问题，也可以理解有优先性吧。
0: 当然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陈某的他实际上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都明确放弃了继承权，那按理来说的话，这个可能一般的普通百姓不会放弃，他之所以放弃估计也是我们推测啊，虽然说这案例当中没有明确说，推测一下，可能是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应该是远远小于他要承担的一个债务，所以说我干脆我不接这个债，我也不替你偿，我就放弃了。那当然法院这个，但是后来啊，这个居委会成了遗产的管理人之后，把这个钱还上了。那放弃继承的人到底是债务和他的继承的义务是这个是不是一起就免除了，他是不是同一回事？
2: 好嘞，它其实是两个事儿。我们说的是，放弃继承是谁的权利？是继承人的权利。那我们说债务免除是谁的事儿？债务免除是债权人的事儿。它两个主体不一样。那我们就说，简单的说吧，就是如果说是继承人和债务人和债权人，它是两个不同的主体。那在这个法律的规定，他是不可以说是放弃这一块儿。如果说是作为他来放弃了呢，作为债权人呢，他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案例一样的，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比如说去起诉。如果再放弃，他会有一个遗产管理人，最终责任还是要到遗产的管理人身上或者他的继承人身上去承担，在管理的遗产的范围内去承担。那这样我们就好去理解了。所以说它两个问题呢不是同一个主体啊，所适用的法律呢也不一样，主持人。
0: 那我们在这儿设想一下，如果说可能这个继承人这个 遗产的继承人他最开始没有去明确的算出我要承担多少的继承的财产，要承担多少多大的一个债务的偿还能力偿还责任。
2: 嗯，
0: 最终一算，哎呦，我继承下来可能就几十万，但是我要这个债务，它随着附赠过来的附加到我身上的话是100多万。
2: 对，
0: 那它是不是意味着，即使我拿到了十几万块钱，我也要承担继续的把这十几万块钱搭进去，还要赔进去几十万块钱，是这样吗？
2: 啊，不是，这是就刚才我们按照这个主持人所说的这个例子吧，比如说他现在的遗产是有100万，
0: 嗯，
2: 啊，这个数字好算，100。然后呢，他外面的负债可能是110万。
0: 嗯，
2: 啊，我们一般的理解呢，就是首先来说，作为继承人，如果要去继承他的遗产的前提是，你要去用你所继承的遗产去解决你外面负债的问题。
0: 哦，还是回到刚才
2: 我们第一个问题，这个100万，我只有100万的继承的遗产，那就用100万去清偿他的110万。
0: 嗯，
2: 那剩下的10万有个差额怎么办呢？那就属于被继承人本身没有财产可供继承了，继承人也不用去承担这个，10万块钱的还款。主持人，
0: 哦，是这样的，还是说我们回归到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财产
2: 遗产范围内，
0: 遗产
2: 产生责任
0: 没有到你的身上之前就已经扣除了，但是仍然是属于负数的部分，也不会因为你是继承人，你同意继承而放在你的身上。
2: 对，是这样的情况。
0: 哦，是这样的。
2: 嗯，
0: 那还是挺好的，实际上他们也不用担心，是吧？
2: 对，是的。其实我们说老百姓，我们就这样去理解，会更简单一点。就是这个被继承人呀，他有多少钱，就以他有财产，包括房产、不动产、银行存款等等这些财产的总数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或者产生继承，超出部分，那作为继承人就不用去承担这个责任了，那你也不可能再去产生更多的一个财产继承的权利了。
0: 对，毕竟借钱的不是这个被继承人，是吧？
2: 对，是的。
0: 另外，如果说是这个案子当中，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他们是明确放弃了，估计也是走了一些法律的程序啊，签了一些法律证明。
2: 嗯，
0: 那其实他们的结果是一样的，他没有放弃的话，最后他也没有继承的钱财落到自己身上，也不用承担这个被继承人他的一些债务，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两条法律路径是一样吗？
2: 两条法律 路径是不一样的，主持人。这个就涉及到刚才您在里面所片花里所说的，就是遗产管理人制度这一个新增的这个民法典。这个在民法典呢是新增的一个这个制度，它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它就像解决，如果像我们本案中，他没有继承人了，或者他有继承人，但是继承人呢都明确的表示放弃了，那这个被继承人的债务如何清偿的问题，他为了就是解决债权人无人可诉的现实中的一个难题。这一项法律的规定呢，就跟刚才咱们在片花里所说的案件里是一致的。这个债权人无法诉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为什么？因为他被继承人呢已经没有人去继承他的财产，然后呢又通过一定法律的程序，他的居委会做了个遗产的管理人，那这样的情况呢，这个本案的一个原告又通过法律程序寄诉这个遗产的管理人，就是我们说的居委会吧，在这个管理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最终法院也判决了，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主持人，
0: 我大概明白了。实际上，如果说没有这个民法典新增加的财产遗产管理人的这么一个人物身份的角色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顺位继承人第一、第二顺位继承人他们声明放弃，就是人的这个关系，他这个身份已经去除了。
2: 对，
0: 这个财务虽然还放在这儿，但是这个财产的权利人，我想诉谁，我不能诉这几百万块钱。是吧？不能去诉物，他必须找到一个人去诉。
2: 哎，对，是的。
0: 如果没有这个财产管理人的话，他就找不到人去诉。但是现在有了，虽然说他这个管理人好像也不会负责他过多的债务的盈余，但只是提供了一个身份，供原告去诉他去，是吧？
2: 对，提供了一个路径，或者说是提供了一个被告。那这样子就是，不管是最终什么情况，作为债权人他是法律程序他能走。
0: 对，
2: 那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像这种的怎么去申请这个遗产管理人呢？ 我们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先要去确定一个全体继承人都放弃的一个事实。这个呢，其实应该是有书面的文件，或者说我们说是有一个遗产的放弃的一个声明或者公证。第二步呢，就是向被继承人死亡是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的

0: 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就把这个整个的事实进行描述，然后由他们进行去备案去登记。第三步呢，法院审核事实，按照有利于遗产管理人的原则指定遗产管理人，就比如我们本案之中呢是指定了一个居委会或者社区。而第四步呢，是以遗产管理人为被告提起了这个诉讼了之后，那么他起诉的方法和范围呢，就是在其管理遗产的范围内清偿这个责任，然后这个案件就可以整体的往下去执行啊、拍卖呀、等等的流程了。主持人，
1: 那这个遗产管理人他的身份是什么样的？他是比较中立的第三方，是具体的人物身份是组织机构，还是说自然人也可以？
0: 这个他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所说的刚才所说，原则是什么？他所原则是有利于遗产的处置，就是有利于遗产管理的原则。他有可能是一个机构，也有可能，比如说是他的朋友亲戚范围内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主张，或者说更好的去管理这个遗产，就是说有责任心把这个管理的遗产能够处理好，是机构和个人是都是可以的。主持人，
1: 那换句话说，他的其实这个遗产这个遗产的这个人，就去世的陈先生，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和第二顺位继承人，他们之前已经放弃了要继承这个相关的遗产。那么他放弃之后，他可不可以再次成为遗产管理人呢？
0: 放弃之后，那这在法院里面他就要去审核了。就是首先我们说法律它必须要有弹性，有弹性呢它能有活力去解决各种各样的一个纠纷。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有利于遗产管理的原则，然后法院就判决去指定遗产管理人。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说法院对他的衡量的原则呢，会有一个什么自由裁量权。但是像刚才所说的，既然他放弃了，那我理解来说，让他再做遗产管理人肯定就不合适了。
1: 就是实际上他作为继承人的话，他有权利和义务去这个把这个遗产这部分财务要顺利
0: 处理或者分配
1: 自己身上，但是他
0: 都放弃了，
1: 放弃了这个责任。
0: 如果说我作为这个案件的一个法官，我衡量的就是，那他都没有去管理或继承的一个想法，那你现在让他去处理，我觉得可能与他自己想去做的或者继承的这个是有违背的，我觉得不利于这个整个事情的一个处理或者遗产管理的原则指定的方式。主持人。
1: 对，可能从我们一般理解来说的话，作为继承人来说，他的肩子上的重担会压在自己身上，不管这个钱是多是少，还是有负债，他是继承之后他就是我的。但是管理人的话，好像是作为第三方，他是放在我旁边的，没有放在我身上，是吧？我具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因为我是他的管理人嘛，但是他不是我身上的，不是自然而然落到我身上的。
0: 对，可以这样理解。主持人，
1: 对。那另外这个案子其实还有两个细节也特别值得注意，就是首先是居委会质疑部分借款过了诉讼时效，但是法院没有支持。第二个就是双方实际上在这个陈先生去世之前，借贷关系成立的时候，他们没有约定利息，但是法院最终还是判了这个资金占用的损失，就是实际上要判一部分的利息要偿还给这个债权人。那您能不能分别解释一下，这个诉讼时效当中中断是怎么计算的，怎么回事，什么样的情况算是中断？另外，没有约定利息情况之下，法院为什么要把这个利息损失也算进去？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可能在咱们日常的实际的去案例过程之中，或者是咨询过程中，我们作为老百姓可能也经常有，经常我们所发生的问题啊，基本上我们所说呢就是诉讼时效，老百姓可能听说过。但是比如说这个借款、借条、欠条等等形式，那我们说它的法律的依据的怎么去表述的原文，这是在民法典的第188条，它规定的，向人民法院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之日起计算。那我们把它给用老百姓去能够去交流的去表述，就说比如说我们借条、欠条等等相应的法律事件，那我们像这种行为呢，我们说如果说是这个借条、欠条上面也表述的有还款日期的，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2029年打了一个借条，然后我们说2030年还这个钱吧，我3年之内还完，还完之后在2030年开始起算，这个还款的时间完毕之后再加3年的，就是到2033年之前你必须要诉讼，如果不诉讼，那我们就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保不得诉讼时间，这是第一种方式，就是有还款期限的，从还款期限之日起加3年。第二个，如果我们说没有还款期限的，没有还款期限的就从我们打条子的时间开始算，比如说今年是2026年9月10日，那在这个时间点我再加3年，就到2029年9月10日之前你必须诉讼，如果没有诉讼呢，我们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保护的时效了。那我们说这个中断我们去如何去理解呢？一般我们所说的中断的情形就是，我们说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的要求，义务人同意履行，权利人提出了一种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与其起诉讼或仲裁具有同等的效力。那我们说那中断呢，在咱们老百姓怎么去更便捷的去方便的去理解它呢？那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日常里面的微信电话的录音短信啊等等，这种方式都是我们向对方提出的这种请求，那就可以属于效力的中断，诉讼时效的中断的方式，包括你像通过法院去起诉等等，这都属于诉讼时效中断呢。就回到我们本案中这个案件呢，也是江某说是在2024年1月第一次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它就属于权利人提起诉讼了，在这个时效呢因此中断并重新计算，所以说最终法院判决呢，就是部分居委会所抗辩的部分借款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诉讼时效啊，诉讼时效如何去计算，包括如何诉讼时效中断的方式。那他就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方式，可以提醒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每一次的诉讼啊、仲裁、书面的催告、对方还款的承诺、部分还款，都是一种中断的事由。上部分呢，我们是描述了这个啊诉讼时效啊等等的一个中断怎么去计算的方式。那我们再说一下，可能在日常中我们所碰到的利息的问题，这在老百姓或者日常的生活中也经常发生，就相当于一个借款或借条。那我们说借款内利息，我们就把它按照法律的规定，就是如果借款内本来没有利息的约定，那没有约定利息，那法院怎么去认定呢？法院一般认定的是双方呢未约定利息，应当认为在你借款的借条的期限内无息借款，法院肯定是这样去判决。那如果说我们说有逾期了，那法院判决是你借款的期限内没有利息，超过的时间法律规定的是民法典第676条，它规定的逾期的利息或资金的占用损失。那这个它是如何去量化的，或者说是逾期利息和资金占用损失的标准是多少？它是按照人们同一年的贷款市场的报价的利率的基础来算的时候标准，或承担逾期的还款的违约责任。那我们再把它给理一下吧，就是在借款的期限内你没有约定利息，那法院一般判决是没有约定利息，认定呢是没有无息借款吧，这样去理解。那逾期怎么去处理呢？逾期呢，它会按照我们说的同一年的一个上一年的贷款市场那个利率报价的计算的利息来去计算这一部分起诉之后的逾期利息和资金占用损失。那这样呢，法院就可以把上面我们所说的利息利息如何计算、利息计算的标准和依据，就可以把它理解清楚了。
1: 实际上这个关于无息没有或者没有约定利息这个事儿，就充分反映了法律在民间借贷之间的这个公正与公平。公正就是我站在这儿，我尊重你们双方达成的这个依法建立的合同的关系，你们之间不管是借还是贷，双方都认为我不需要利息，我不需要争取这部分的权益，我们是公平合理的，是吧？你借我多少钱，你还我多少钱就行了，我不要这个。 但是一旦超出了还款的界限之外，就显然是失去你们双方达成这个合同的平等性了啊，有一方违约了，一定是，那这个时候法院就体现它的公平性，我要对违约的一方进行一些相应的惩戒，对权利丧失这一方进行相应的一些补偿，好像是稍微的填平了一点，是吧？
0: 对，这点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就是，和咱们刚才所说这个案例呢，相吻合了。我们说民法它一般的原则就是基础的原则是什么？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所说的填平原则，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填平？就是说，那你借款了，借了给别人十块钱，别人没有还你，这个坑是不是受损了？就说，比如说我们挖了个坑吧，好吧，这样去理解，它是不是有一个坑的损失十块钱？那通过起诉，法院认定了，还了你十块钱，是不是填平了？填平之后有可能还有一个资金占用利息。那我从我起诉的时间开始算，十块钱，那你要给我给的利息，法律有约定的，你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呢再给你判决一部分的逾期占用利息的资金损失，那这个是不是把这个前面十块钱给填平了？还有一个盈余，就是因为对方的违约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失，那就稍微多一点，比如说十一块钱，就刚才主持人所描述的填平损失。就是这一点的一个体现，主持人。
1: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出借人其实他也很冤枉，因为你借别人钱，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个借款人、借款方他会去世，是吧？这个因是这些意外离世，谁也不会预想到啊。他
0: 对，
1: 所以说他没有做相关的一些借款的这个财务的保全的一些动作。但是我们作为把，特别是这么巨大一笔款项啊，100多万。借给别人的时候，作为出借方，能不能说我在签订借款合同的时候，或者是做这个事儿之前，我就采取一些保护自身权益的一些动作？利息咱们先放在一边儿，什么怎么样的一种过程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我的利益，不至于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了，借款人去世了，结果恰恰他自己的财产还不足以填补他借出去的款项，那作为出借方来说损失很大，怎么去做能够保护自己？
0: 好，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在实际的在跟当事人和老百姓在日常咨询中经常会问到这样问题，经常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借条，什么样的一个借款，什么样的一个结算才是有效的。那我们就说如何能够做到有效呢？就是不管你是你借条或者劳务的结算清单，你要写得很清楚，就是双方的当事人，那我们就说是出借人或借款人吧，包括金额、交付方式、还款期限、利息、逾期利率、实现债权的费用，还有送达地址，都需要借款人本人签名按手印，并且留存身份证的复印件，约定到送达地址。这一点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去注意，在送达地址一栏中，为什么要去约定它？很多约定的送达地址就是当事人之后今天是在新市区住，有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又回到阿勒泰了，又回到南疆了。不管通过哪种方式，我们说约定送达地址，保证到你诉的一个后面发生纠纷呢，有一个确认的送达地址。另外还有我们说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管辖地法院，我也建议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双方的约定里约定的尽量的清楚。第二个呢，我就建议的是留下痕迹。那痕迹呢，包括我们说转账的支付，避免大额的一个现金的交付，保留呢银行流水、微信或短信中确认借款与还款的一个记录。第三呢是定期对账，比如说我每年或者半年的形式，通过微信、短信书面的确认这个借款或还款的金额。这呢既是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义务，也是有效的诉讼中断解决这个方式。第四种方式呢是尽量的去做担保吧。担保呢有可能是用不动产、车辆或者是人提供担保都可以。第五种方式就是提前，因为你要不管是借款或者说是产生的民事纠纷之前，最好的是能够客观的去了解 借款人就是对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信息啊，包括我们说身份信息、财产、家庭成员等等，在

0: 除息的情形下，如果我们发生纠纷了，你去诉讼的时候，通过上述的方式，可以保证到我们的受到的损失呢利益最小化。主持人，
1: 就是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准备工作，不至于说最终这个万一人去世了，那遇到这个案例当中的极端情况，他还没有这么多钱，这个确实很郁闷。那实际上借款的时候，虽然说他是你的朋友，是不是也要提供就像我们去银行贷款的时候，银行要求你提供一些相应的资信证明，你的家里边的财产的这固定资产呢足不足以还你目前借的这个钱，当你在的时候，你工资或者每月流水是多少。实际上在我们个人借贷这时候也是要看一下对方你的偿还能力是不是足够啊，即使是万一你万一还不上，那不管出现意外也好，还是说突然的丧失劳动能力，你能不能就是把我借的钱你还回来啊，这个也要做一部分的背调调查，是吧？这样的是比较合适的。当然这个案件我们就暂时先说到这儿。那当然民间借钱的故事啊，我觉得是各种各样的事儿都有。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的身边或者您自己本人就曾经是给朋友借钱了，现在遇到了一些麻烦或者其他的一些法律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请专业律师来帮您出谋划策啊，怎么样的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两部热线目前仍然在开通当中，0991-250-1961和258-1961，各位朋友可以目前进线拨打。好，这样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次跟李律师聊聊其他的法律话题。

0: 资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2: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法治进行时，我是一航。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拨打2581961的邓先生，目前在线，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邓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哎，你好，我是阿寨的，我咨询的是关于咱们劳动保障方面的问题。
2: 嗯，
3: 这样，我是2018年7月份我入职一个行政事业单位。2019年元月份我开始签合同的，这合同是每年一签，当时我们定的是。然后从2022年7月份才这个单位才开始给我缴纳五险一金。后面是2024年8月份我是受单位的委派到外地出差去了。期间吧，因为是工作压力大或者天气炎热嘛等原因嘛，我就突发脑出血就住院了，住院治疗。出院以后我就继续回单位上班了，上班一直上到年底的时候，接到他单位领导的口头通知，说是要我解除合同，不续签合同了，然后另找单位。我当时没有同意，我就要求他出具书面的那个解聘通知书，他们没给我出，不给出，拒绝了，然后他们就，我就继续上班了。我就去上班到2025年1月22号，然后就被踢出了工作群，然后把门禁卡的权限也解除了，然后等我就进办公室也进不去了，保安把我阻止了，不让我进办公场地，然后又接到他们的单位到啥仲裁庭仲裁解除合同，然后一直到2025年3月19号。地区仲裁庭劳动仲裁委员会就出具了个仲裁裁决，就是解除合同，就支持单位的解除我的合同了。
2: 嗯，
3: 然后直到现在嘛，他的工资元月份到三月份的工资他也没给我发，绩效也没给我发，然后我要求的这个还有一个，当时因为我不在当阿尔泰本地，我在外地，所以我当时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及时的就是上诉，所以错过这仲裁时限后没上诉到法院，所以这个结果呢只能是默认了。但是他们这个就是我的工资和绩效，然后的还有2018年7月份至2022年6月份的五险一金他也没给我补缴。现在我咨询的就是，我现在还是不是可以再申诉这个单位违规解除合同？他这是违规的吗？
2: 好，我们聚焦两个问题，一个是工作关系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钱的问题嘛。我们把社保啊，还有一

0: 你的理由，那这个结果呢已经生效了。嗯，包括你通过其他的再申诉什么，我觉得这个难度非常大，就是你自己放弃了法律规定的保护你的合法权利。那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就到目前为止，用工方啊，或者你的单位吧，说是解除了，那这个事实是已经是事实了。
1: 嗯，
0: 我们现在你在用法律救济，我觉得对你来说呢是可能有点不太好，
1: 成本太高。
0: 对，包括这个时间成本等等都比较高。但是呢，那你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所说的就是到2019年，到你工作的时间有一部分时间没有去交社保，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有一个，工资、绩效等等问题，你如何去处理？包括你去外派出去脑溢血这几个事情，是否是做了一个工伤的认定等等？因为你给的信息不清楚，那我就通过你上述的描述吧，我就给你给个建议。我建议呢，你去提起一个诉讼，解除劳动关系呢是已经解除了，作为用工方或者你的单位已经解除了，这是个事实，我们不说了。那下面需要去说的，刚刚表述的第一个，包括你的社保呀，还有2025年你说的解除的劳动关系，这个有一个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另外呢，就是我再建议你继续把这个信息呢再完善一下，比如说你脑溢血了之后是否做了工伤认定等等这些情形，那我就建议你什么，你在当地的仲裁委再重新去诉讼。你诉讼的观点跟用工方是不一样的，对方呢就是解除劳动关系，现在呢解除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了，作为你来说，你去起诉了，你要去考，还要考虑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从解除之日起你是否在一年之内你提出诉讼。提出诉讼呢，你的要求就是要求比如说看看你在出差期间所发生脑溢血的工伤能不能做个认定。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参加社保如何去处理，包括这个损失的赔偿。损失的赔偿呢，就是我们说的你的一个加班费或者是工资。当然了，上述的这些去解决的前提都是需要你有相应的证据去支持你。我们呢就是按照我们说的劳动合同法等等的相关的法律的规定，给你给一个法律的一个初步的建议。主持人邓先生。
1: 嗯，邓先生，
2: 我这个我的关于工资我也仲裁了。我当时我上班，从元份上班，一月一号上班，我就录像，上班录像，下班也录像了。但是我把这个录像我提起仲裁，把录像都提交给仲裁厅以后，仲裁他不认可，说你这个光是说明你上班，但是没说明你工作了，让我提交具体的工作内容。我说我是计时工资，不是计件工资，我怎么提供的工作内容，他提供不了呀。所以我这个他又败诉把我驳回了。
0: 就是你主张的费用是什么呢？就是你诉讼请求具体的明确的是光是加班费还是工资还是绩效？
2: 我当时诉讼的是工资，技术裁决是，2025年1月份，我实际上班了嘛，我一直上班到1月22号，他才被他们阻止我进工作场所了。我说1月份一直上班，到3月19号才出的裁决嘛，裁决是合同解除嘛。所以我是
0: 要的是工资，其他的没有，比如说经济补偿金呀。
2: 经济补偿金我当时也仲裁了，我当时要求是违规解除，我要求是赔偿金，但是仲裁厅不支持，他说你如果递交这个申请，我们是驳回的，不认可，你除非是递交是协商的补偿金。
1: 嗯，
2: 他让我改，我就改成协商补偿金了，改成那个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这个他支持了。
0: 这已经有一项都支持了，那还没有是哪一项呢？
2: 就是工资没支持，就我元月份上班的工资，元月份到三月份的工资和绩效他没支持。然后
0: 这个仲裁的裁决书是什么时间出来的？时间节点？
2: 什么？
1: 什么时候判的？
0: 时间出的裁决书啊？
2: 是六月份，今年的。
1: 今年六月份。
0: 2026年6月份。
2: 哎，对。
0: 那这个对这个裁决书不服，你通过起诉了吗？
2: 我没有，我咨询律师了，咨询完本地律师，律师说，哎呀，你这个就是说这个，证据有点太单薄，说我光有录像，上班录像，确实没有工作内容的录像，没有说那个领导分配任务的那个。

0: 那个微信截屏啊，那些都没有。所以你这个证据确实
1: 没上诉，你就说就行了。起诉没起诉？
0: 我没起诉。最后我一看，他说你这样子没有，律师说我可能没有赢的希望，所以我就没起诉。
1: 哦，那你现在的你现在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我就说这个是要这个工资，这个
2: 你还是想要工资是吧？
0: 啊，工资和绩效牛逼的希望，如果没有这样子，
1: 首先就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之中，对方用工单位当了一次原告啊，解除劳动关系，然后你也当了一次原告，去起诉你的经济补偿金、绩效、加班费，还有一个工资，你这个裁决书呢出来之后，因为你是已经也没有去起诉，没有起诉已经生效了。那如果说是按照你的想法，如果没起诉，你有证据很充分，那你就应该先保护你的权利，先提起一个起诉。在这个过程中，你再可以通过对方起诉你的他，你起诉他的，包括你们用工关系的过程之中，看能不能再寻找一些其他的补强你的证据，这是你要做的。但是现在你都没起诉了，所以你这种权利也属于你自己放弃的一种行为了，本先生。
2: 嗯，已经是过了时效了，是吧？
1: 对。
0: 那我现在就是工资也没要，工资也希望也不大了，是吧？那就
1: 首先这种行为你已经去前面的时候，你作为原告吧，或者申请人已经通过了劳动仲裁委的仲裁。对你来说，你如果觉得他判决的或裁决书不公平，你应该通过法院起诉，再进一步的完善你的证据，在这个时候才增加了你的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你自己不管是通过咨询或怎么的一种方式，你放弃了这种主张的权利，所以现在裁决书已经生效了，那你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
2: 嗯，好吗，邓先生，很遗憾。
0: 我现在就是唯一的就是我可以申请补缴社保，是不是可以申请？
1: 在这个就刚才我们已经问过，你在第一次的请求里，你具体的请求的内容是什么？
2: 包含
0: 社
2: 保了吗？当时
0: 仲裁庭是不接受的，我在社保是在公积中心和社保中心提起申诉的，要求补缴的。但是社保公积中心给他们发了催缴通知书，这个单位是执法单位嘛，但他拒绝执行。
2: 嗯，
0: 他说他没有这个预算，他不执行，他没钱。所以说我率先应该
1: 是这样，就是作为社保局他发了这个通知，如果说你已经发了之后，剩下就是个执行的问题。执行的问题呢，那你就可以通过他给你发的执行通知书具体的内容，看如何让他能够去履行。如果履行不了，那通过司法程序也是可以的。
2: 嗯，
1: 但是前提我们必须要看到你相应的文件之后，他发的通知的内容、形式，那如何再进一步的通过司法去处理，我们再看你相应的他的出的一个决定书，就是行政的决定才可以。
2: 嗯，好吗，邓先生，那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可以线下再继续沟通，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先接到这儿了，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这个社保还是可以协商的啊。好
0: 好好好，感谢啊。
2: 好嘞，好，再见。好，那也再次感谢今天的做客律师李永清律师，谢谢您。
1: 好，
2: 好，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雨欣。中秋国庆超长的黄金周临近了哈，国内长线游预订热潮已经提前开启了。在众多的目的地中，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度体验产品，成为了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那么假期临近，出游热度如何？旅行社在秋季长线游上又有哪些新亮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连线新疆楼兰金丹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高江辉。高经理您好。
1: 老师您好，大家好。
0: 您好高经理，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想问问您啊，随着双节的临近，咱们旅行社在长线游这一块整体的预订情况怎么样呢？
1: 今年的双节的长线的旅游预订是平稳，计划性比较强，而且预订比较早。目前呢到新疆游的游客都比较成熟，现在呢整个预订是稳定增长。
0: 哦，是稳定增长。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开始有这种双节的长线游预订了？
1: 新的高峰期的现在已经预订的客人呢，在新的高峰期大约是在9月15号就开始了。
0: 9月中旬，
1: 第一波高峰呢9月15号到10月5号。
0: 就已经开始有这种长线游的这样一个游玩的计划了啊，那大家还是准备的比较早。其实咱们新疆长线游能够持续的走红，其实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可以深度的去体验新疆的美好河山。那么咱们旅行社也想问问您，在那个哪些产品上做了一些相应的升级？咱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产品是应对游客这种长线游计划的呢？
1: 现在呢全国的旅游是无新疆不旅游，所以说呢我们新疆的旅行社呢在旅游产品上面呢做的比往年更加充分。今年呢9月10月的旅游呢其实是追秋之旅，那么所谓追秋之旅呢就是我们在九月份十月份的北疆喀纳斯的秋季风景和10月份的南疆胡杨林的那个秋季风景。目前呢这两款产品是目前国内追秋产品的顶级，也是最美的线路产品。
0: 就是大家还是在秋季去改变这个旅游的路线，然后能够更好的感受咱们新疆秋天的美景。那南疆北疆风景是完全不同的啊，包括还有这个咱们南北疆的大环线。那其实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两条比较受外地游客青睐的线路，还有没有哪些线路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而且这些线路都串起了哪些景点呢？
1: 目前呢咱们那个新疆的这个吉日之旅呢在9月份10月份呢是以喀纳斯为主线，串起了北疆的咱们的那个自然风光。除了纯喀纳斯可可托海的景区之外呢，我们还串起了赛里木湖的连线，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包括我们即将那个在10月初那个封路的独库公路。这条线呢在9月15号到10月10号之间呢依然是国内的热线。这条线呢把我们北疆极致的秋景之美呢全部串联起来了，包括我们北疆的民俗文化和自然风光全部涵盖在内。目前呢这款产品呢我们基本上从6日、8日、10日到12日的产品呢针对不同的客源全覆盖。包括了亲子、老年，还有家庭，还有定制，分小团，同时呢，那个我们推出的南疆的线路产品呢，那么就是把伊犁加南疆双库。目前我们新开通的乌豫高速公路，将南疆的库尔勒周边的景观以及伊犁的那个自然景观呢，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伊犁加双库库车库尔勒南独库的这个线路产品。目前这款产品呢预订的也比较多，
0: 把部分的

0: 精华集中在了一条线路上，咱们肯定也是下功夫研究了。
1: 哎，是的。
0: 嗯，对，像您刚才说到的，像比如说举例，独库公路它并不是全年都开放，所以游玩它一定要选对时间。那么现在正是金秋时节，那么抓住最后独库公路开通的小尾巴去游上一圈，确实也蛮不错的啊。
1: 对，
0: 那
1: 这
0: 是不
1: 是
0: 是，
1: 最佳的时候了。
0: 也
1: 它
0: 是
1: 秋
0: 最
1: 景
0: 佳
1: 的
0: 的
1: 话，
0: 时候了。
1: 一日走四季，这时候的独库呢更加漂亮，更加让人震撼。
0: 对，是的，其实每个季节去都会体会到和观赏到不同的这样一个风光。像我也注意到哈，您刚才说的也是针对不同的出游，比如说有些是亲子游啊，有些是带着老人，他可能更偏爱的旅行方式不一样。那像比如说现在有些游客，哎，反而更爱慢旅行了，就是沉浸式的游玩。那么其实这种游玩方式呢，在咱们的行程节奏上面，也许就不会那么的紧凑和赶时间。那么对于像比较偏爱这种慢旅行的游客，咱们旅行社有没有做哪些优化调整啊？
1: 现在呢，其实这几年的游客的需求呢，和以往的那个观光游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客人呢，参加旅游的重要的目的呢，是为了在思想、精神上面、情绪上面获得更多的一些价值。
0: 让风
1: 所以说
0: 光
1: 呢，
0: 治愈自己的内心啊，
1: 是的，现在的旅游呢，它不是我们简单的说啊。那个到此一游，拍照尿尿啊，其实现在的旅游呢，都已经升级成为一个换一个城市住一住，换一个乡村走一走，换一种心情过日子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从原本的那种售卖住宿、售卖风景、售卖一个餐饮，现在呢已经升级为售卖一整套的完整的具备完整生命周期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
1: 现在的旅游呢，其实旅游产品呢已经成为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
1: 所以说呢，
0: 是的。
1: 因应现在的市场需求呢，我们把我们的线路产品呢，现在已经升级成为让游客更加深度的体验，具备很深度的体验感、参与感，更多的那种沉浸式的那个场景而不是那种到此一游简单的观光那种模式。
0: 就是，
1: 所以说呢，在产品的那个整个设计，以及它的停留方式，还有它的那个观光和参与方式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0: 都有了具体哪些改变？比如说，您举个小例子。
1: 比如说，我们以往呢，到草原上，我们就到草原上简单的看一看，但是呢，我们现在到草原上呢，都要，选定特殊的场景，特殊的场景呢，让游客呢，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在草原上去徒步，去放羊、去赶马，让那种到处观光的那种方式变为了参与式的方式，就是把那种场景变成了一种体验，而不是，作为观众去什么去欣赏，而是作为什么作为主角去参与，这样的话就让客人的情绪和他的这个旅游就变成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什么一次生活，变成了一次有意义的，那个有参与。
0: 对，就是从走马观花的形式变成真正沉浸式的去游玩、去体验、去享受这样一个美好的旅程。那对，是，其实很多游客在来咱们新疆玩哈，可能免不了一些担心，比如说路途比较遥远，因为新疆地方特别大，路程都比较，距离都比较远，车程可能会时间长一些。那么像咱们在这种长线行程上的设计，有没有哪些比较贴心的安排去缓解旅客这种长途的疲劳呢？
1: 我们在这方面呢是这样安排的，因为呢咱们韩国的旅游看新疆的旅游呢，第一个感觉就是体现在它大，因为我们的地缘辽阔，
0: 对，
1: 因此呢，新疆不可避免的呢，就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景区之间的这个距离呢，这种长途的这个旅途呢，让我们非常疲劳。我们为了因此呢，我们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旅游接待工作呢，无论你再好的服务接待，最后客人回来的最后一句话呢，最后的一句话呢，就是说，实在是美，实在是累。
0: 实在是累，实在是累，
1: 一直是脱不开。
0: 其实有时候坐车也会坐累哈，把人坐累。
1: 对，坐车长时间的坐车呢也会坐累。
0: 嗯，
1: 所以说呢，随着咱们新疆的这现在的道路的建设呢，那个提上了日程。
0: 嗯，
1: 咱们新疆目前呢是全国高速公路基本上是最完善，
0: 嗯，
1: 高速公路公里数也是最长的那个一个省份。所以说呢，沿途的道路设施呢，那个做的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在产品设计的设计中呢，我们就把车。首先呢，这个长途坐车的这个服务呢，我们把它那个分解成了几个比较细致化的那个内容。比如目前呢，我们的产品设计呢，为相对适老化的这个行程，我们做了一些改变。比如每日
0: 的
1: 行程在200到300公里，
0: 是
1: 啊，200到300公里的话，就这就为很多游客。那个的不舒适感降低了，
0: 嗯，对，
1: 同时呢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比如我们要穿越沙漠啊，不可避免的一些公里数呢，我们呢那个较远的地方呢，我们在沿途咱们这边呢安排了一些随时下车做集体活动，做集体观光，
0: 嗯
1: 啊，缓解长途那个超过那个300公里以上的这些地方呢，
0: 嗯，
1: 给大家有一个更多的参与活动的这个项目，让他们来缓解和调整这种不舒适感
0: 啊。对，
1: 同时呢，把那个行程呢，严格的按照国家的规定，同时也是按照我们的身体的舒适度啊，最长那个把那个劳逸结合相结合啊，把200公里、300公里作为主要的安排啊，个别天数呢。个别的道路比较长的那个情况下，
0: 嗯，
1: 那么我们在600公里以内，确保客人在身体上身体状况上不会出现意外或者是极度的不舒适，
0: 嗯，
1: 就是让整个行程设计呢看上去更加合理，更加舒心。
0: 就是在每日的行程安排上面严格控制了这个公里数，其实这个公里数如果一旦控制好的话，游客也不会感觉到因为行程太远，坐车时间太长而感觉到疲累了。对，包括中间像您刚才说到的，还设计了一些互动的环节呀，临时歇脚的地方呀，其实这些都是能够暂时帮助咱们乘客缓解坐车疲劳的这样一个小办法吧，是不是？那
1: 这个呢是有效的环节了，
0: 嗯，
1: 因为呢我们的长途呢是一个新疆的旅游的长途是不可避免的，
0: 嗯，
1: 所以说合理的设计行程中的这个活动，合理的设计这个公里数，这行驶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那像比如说设计这个行程中的活动，大概是咱们有没有什么样一个计划，就是比较您认为比较有特点的，比较特别的，想给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活动的设计。
1: 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0: 嗯，
1: 因为咱们新疆呢最美的几条公路，S21的沙漠公路，阿河公路，
0: 嗯，
1: 还有独库公路，这些公路呢往往呢少则200-300公里，多的就达到了400-500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么长途的跋涉在车上是很辛苦的啊，尤其是有些上了年纪的那个我们说的活力老人吧，
0: 啊，活力老人。
1: 对，这些活力老人呢，他们要长途的在车上不动弹，或者长途坐车，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同时呢，也会增加大家的疲惫感和不舒适感。
0: 嗯，
1: 这个是对旅游旅游产品的设计是，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会在沿途中如果有合适的那个景观点，我们就会把它安排下来，让大家在这些地方呢。啊，聚集到一起搞集体活动啊，那个做一些调整。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也会在安全的地方呢停靠下来以后呢，带着大家一起做做操、跳跳舞，
0: 嗯，
1: 那个同时呢，通过我们的导游员和我们的领队啊，进行一些那个身体上面的那个。放松，
0: 放松。
1: 这样的话，
0: 对，
1: 使这样的这个活动既有趣又有意义，
0: 嗯，
1: 同时呢，它还能够什么，把这种不利变成了有利。
0: 对，是的。那由于节目时间关系的原因哈，那今天的连线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最后呢，也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您作为资深的旅游这个工作者，有没有一些想给大家分享的选团、报团的实用小建议？
1: 其实呢，那个咱们现在的旅行社也很多，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的游客呢，在选择旅行社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是必须的。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的网络比较发达，有很多虚拟旅行社，那个甚至我们自己作为从业者，听了这些信息以后呢，我们都没办法分辨啊，因为我们有时候都参与进去以后，都很难去那个去分辨它的行程中加的内容，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它都会有。所以说呢，游客在报名参团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件事就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
0: 嗯，
1: 那么选择好正规，要核实旅行社它的经那个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因为呢，旅行社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和其他行业还不一样，它除了获得营业执照以外呢，
0: 嗯，
1: 它还要获得那个旅游主管部门的特批的经营许可证。
0: 嗯，
1: 那么双证齐全的。这个旅行社才是正规的旅行社，它受国家旅游局的监管啊，因此呢，他们更可靠、更可信。
0: 嗯，
1: 那么第二就是报了名以后呢，参加旅行社，那么报名以后呢，签署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签署电子合同。现在很多游客呢，他以为电子合同，那个担心电子合同会不会有问题？其实现在正规的旅行社都受国家。文旅部的那个监管，在我们的统一的那个文旅部的那个监管平台下面签署的合同，你的合同都是在国家文旅部监管平台上是备案的，它是全程受到保护和监管的。
0: 哦，所以要签电子合同。
1: 对，一定要签署正规的那个电子合同，因为你打开以后呢，你点击这个点进去以后呢，它就是在国家。监管那个国家文旅部的监管平台下，的合同，这是正规的合同。
0: 哦，
1: 那么因为有了合同，你对你的服务标准以及你的服务安全这方面就有了保证。
0: 对，
1: 第三呢，签了合同以后呢，付款一定要凭证啊，无论是收据还是发票啊，这个凭证一定要有，这个手续齐全了，你才能够保证对方提供给你的服务是可靠的、靠谱的，你手头也有证明证据。来对这个服务的行为是否合规、是否标准达标了，有一个精准的严格的一个
0: 流证对，
1: 流证对。
0: 嗯，所以这三点很重要，第一个是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第二个就是要签署电子的协议，第三个点呢也是高经理提醒我们大家，所有的这个支出要留凭证，是不是？
1: 对，
0: 嗯，
1: 这三个呢是咱们目前报团的时候呢你最重要的三个环节。
0: 嗯，好的好的，行，那谢谢来自新疆楼兰金丹国际旅行社的
1: 主持人周，楼兰金州。
0: 哦，罗兰，不好意思啊，感谢您高经理，是来自新疆楼兰金州国际旅行社的高经理哈，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由于节目时间关系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连线到这里就结束了，同时也很期待下次能够再次在节目中与您连线，分享一些关于旅行的建议和咱们这个聊聊话题，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您，
1: 非常高兴能够给大家分享关于旅游方面的知识和旅游方面的快乐。
0: 谢谢您，也期待您能够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到这里了，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0: 嗯。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好的，朋友们，下面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十集。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0: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1: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10集。
2: 护士长技术过硬，一气呵成，100毫升抽足，他迅速起针，递给郭焕金一块纱布，叮嘱道：“
3: 死死按住针口，多按几分钟。”
2: 说罢，他手捧注射器，一个大转身，来到潘荣身边，打开输血瓶，就要往下倾倒满管鲜血。自始至终，目光炯炯注视着一切细节的龙部长叫停护士长：“
4: 等等。”
2: 伫立一旁的楚直问道：“
5: 部长，有什么不妥的吗？”
2: 检验室拨片上凝结血块，留给部长惨烈印象。如果潘荣体内存在的特殊冷凝激素依然作祟，那么郭焕金的鲜血一旦滴入等待潘荣的旧式血管，顷刻阻塞，一招毙命。龙医生紧紧握住双拳，轻轻摩挲，手心里潘荣命悬一线。楚直始终保持缄默，医学现场也遵照战场的指挥法则，最高职务的人员握有最终决定权。屋内死一般寂静，郭焕金全力以赴压迫着胳膊上的抽血孔。
6: 为什么不把血倒进去？
2: 他纳闷，首先想到的是，别是我的血有什么问题吧？那些刚刚脱离了自身的鲜血，取自静脉，颜色并非正红，加之高原缺氧呈深紫色，又因他已数小时进水，血液粘稠度异常高，像赤褐色的粘稠颜料。默不作声的潘荣醒悟一点名堂，他面向龙医生说：“
7: 部长，您在害怕？”
2: 龙医生斟酌着开口说：“
4: 若你父母在旁边，此刻我当有一些话会对他们讲。”
2: 潘荣何等聪明，苍白而俊美的脸上漾起一丝惨淡笑容，他轻声但坚定地说：“
7: 我爹娘都在万里之外，我就是俺爹，我就是俺娘，你有什么话直接对我说吧。”
2: 龙医生咽了一口唾液，润了下干燥如砂纸的咽喉，说道：“
4: 输血有风险，你知道吧？”
2: 潘荣先是点头，继而又摇头，稍歇息片刻，重新攒起一些力量，吃力地对龙医生说：“
7: 我为国到了高原，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死在战场上。

0: 死在病床上，与我并无不同。楚医生已经跟我说过输血的风险，我都记住了，我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您就大胆治吧，万一有什么，我不怨你。
1: 护士长忍不住插言说，
2: 高原战区从未有输血先例，没有专门的取血设备，咱用大注射器替代，抗凝剂混合不匀，不能再耽误，赶紧把带着体温的鲜血输入病人体内，才会有最好疗效。
3: 好，输。
1: 龙医生决绝挥手，好像拼力将凑过来的死神推开。血，鲜血，带着温度的女子赤血一滴滴进入潘荣的血管，渗透至他的四肢百骸。周围所有的人度日如年，准确地讲，度秒如年。天崩地裂的大凝血没有发生，潘荣一切如常，甚至比如常还要好上几分。青春年少的女孩朝气蓬勃，充满生命活力，富含红血球的新鲜血液，带着妙龄姑娘的灼热体温，稳定而持续地输入潘荣体内。不知是真显出效果，还是人们心境使然，只觉得潘荣脸色渐趋红润。时间即缓慢流逝，神鬼莫测的冷凝因子在夏天般的温暖中，在血液接力中没有被危险触发，潘荣得救了。警报解除，楚直对护士长说，
4: 您留下继续观察，我和龙部长有话说。
1: 不待龙医生有所反应，拉着他走出病房。郭焕金手抚胸口，长吁一口气，战友终是平安了。若是他的血害死了美若天神的潘安后代潘荣同志，岂不心中负罪，毕生难赎？这口气一松下来，深感倦怠疲惫，很快就睡着了。潘荣也闭着眼睛，但并不曾睡着，他惊奇地感受着陌生的元气滔滔不绝灌注而来。他太喜欢这种生命活力肆意蔓延的感觉，一寸寸体验着能量之火缓缓燃烧的过程。楚之拉着龙医生来到病室外的僻静处，龙医生不放心病房内情形，急着问，
3: 你想说什么？
1: 楚之踌躇，
4: 唉，不好开口啊。
3: 有关你个人的私事别掺和，病人重要，你的事儿咱们另找时间谈。
1: 楚直赶紧明示，
4: 有关潘荣的生死。
1: 既是和病人有关，龙医生立刻打起精神
3: 讲，
4: 事关郭焕金。
1: 龙医生狐疑道，
3: 到底谁是重点？别绕弯子。
1: 楚医生平日里虽嬉笑怒骂，略带脾气，但重要事物从不拖泥带水，今天这是怎么了？吞吞吐吐。楚直也对自己的墨迹大不满，索性挑明，
4: 郭焕金的血和潘荣的血十分相融。
1: 龙医生心想，这不废话吗？但他涵养好，强压住不以为然，说道，
3: 目前看来是这样，还要继续观察。
1: 楚直单刀直入挑明，
4: 既然如此，我的意见是再抽郭焕金的血。
1: 龙医生吃了一惊，迅速斟酌后说，
3: 这对病人自然是好，不过

0: 对作为献血者的郭焕金来说，是否强度太大？
1: 范正一说开，楚直便无所顾忌，直抒胸臆道：
2: 潘荣血液特殊，高度相容的献血者十分难找。高原上万事脾气古怪，异象瞬息万变，出战告捷，机不可失，应再接再厉，稳住战果。
1: 龙医生长久沉默后，一字一顿说道：
0: 言之有理，不过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抢救了潘荣会不会伤了献血者？
2: 以我判断不会。郭焕金是正常健康人，平原地区常规献血量每次200毫升，为保险高原半量取血，现在提高至原有献血量也不是无理冒进。
1: 龙医生想到此刻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兵和自己的女儿一般大，严格讲起来未满18周岁，骨质未硬，不宜献血，但目前犹如战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为难地自语：
0: 不能为了救一个又伤了另一个。
1: 楚直打断他的话说：
2: 辞部长兵，这样吧，我也是 AB 型血，若郭焕金因为献血出了毛病，我可再给郭焕金输血。
1: 龙医生气笑了，他说道：
0: 有你这话我同意，继续抽取郭焕金的血以救潘荣，记得万一有事，你需以血还血。
1: 楚直咬牙切齿说：
2: 我可以立个字据。
0: 算了吧，估计你也不能赖账。
2: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一会儿让郭焕金继续献血这个话谁来说？
1: 龙医生毫不迟疑道：
0: 我来说吧，得罪人的活我干比较好。
2: 既然得罪人，我来说吧，从我嘴里说出来像一个医疗决定，从您嘴里说出来像一个命令。
1: 龙医生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无可奈何地说：
0: 好吧，那你说，记得和颜悦色些，不要给小姑娘太多压力。
2: 记下了，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
1: 龙医生佯装不悦道：
0: 你不觉得自己今天要求比较多？
2: 这是最后一个。
1: 龙医生无可奈何地说：
0: 说吧。
2: 最后的要求是您不用再进病房了，一切由我。
1: 龙医生觉得大局已定，便说道：
0: 好吧，我走，希望你今天不要再找我，没消息便是最好消息。
1: 楚直单独走进病房，见潘荣和郭焕金都似闭目养神，他冲护士长点点头，意思是此处由我负责，你可忙别的去。护士长离开，输血瓶内血液输入过半，事不宜迟。楚直蹑手蹑脚走过去，轻轻碰了一下郭焕金稍有歪斜的军帽。郭焕金猛地睁开眼睛，见楚直屹立近旁，忙要起身说：
3: 喂，楚医生，我这就走，我正常了。
1: 他又看了一眼汲取了自己血液的潘荣，见他一切安好，便开心地笑起来，眉眼弯弯。楚直恍然走神，好一个干净漂亮的笑容，趁着略显苍白的面庞，宛若晨曦旁蝉动朝霞，既知又暗暗愧疚，自己的提议马上会让这个苍白面庞更少血色。正好有卫生员进屋，小心翼翼端着一簸箕烧得恰到好处的焦炭，给炉火熊熊的炉子继续加料，以保持屋内炎夏般热度。楚直对他说：
2: 你加完了炭洗净手，暂不要离开，关注8床的输血进度，有何问题向我报告。
1: 他又偏过脸对郭焕金说：
2: 你若能起来，随我到外面说话。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他马上要和郭焕金进行的谈话确实应避开病人。郭焕金突然起身，忍不住以手扶额，眼前一片黑蒙，如同顷刻间出现了日全食。好在只是一瞬，旋即恢复正常。二人来到刚才楚植和龙医生对话的位置，病房外只有这个区域比较僻静且被封。正是上午时分，阳光灿烂，病室太暖，乍一出屋巨大温差让郭焕金打了个大大冷战。事况紧急，容不得放郭焕金回屋添衣，但也不能让郭焕金感冒。他若受凉会导致抵抗力下降，能不能继续抽血就要打问号。为了病人福祉，楚植毫不犹豫脱下自己的白大衣。高原医务人员的白衣厚重板正，有洁癖的楚医生工作服更像体面的雪白大厂。郭焕金因今日角色特殊不当班，便没穿白衣。楚植手一抖，将白大衣妥帖地披在他身上。郭焕金退后避让。
3: 嘿，你这是干什么？
1: 楚植言简意赅。
2: 御寒。
3: 我不冷。
1: 从热腾腾屋内裹挟而出的暖气尚未散尽，郭焕金的确并不觉太冷，但冷空气突然涌入鼻窍，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楚植没好气地嗔怪，
2: 还说不冷。
1: 郭焕金不知如何反驳，搞不懂楚医生抽的哪门子风。
6: 以工作关系来讲，二人并未热络到嘘寒问暖披衣的地步。
1: 他极想把带着强烈男子气息的白大衣还给主人，但楚医生个儿高，居高临下按住他肩，让他无以挣脱，只得勉强虚披着白衣。楚之见郭焕金接受了继承事实，开始说出他的计划。
6: 楚之尽量态度温煦，
1: 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
2: 有件事儿和你商量，先说好了，你可以不干。
1: 郭焕金觉得他的模样像化妆成外婆的大灰狼，不为所动道：
3: 你要下新医嘱，说吧。
1: 楚植也很不耻自己的和颜悦色，索性揭开底牌：
2: 想让你为八床继续输血100毫升。
3: 理由？
1: 郭焕金语调是他这个年纪的小姑娘难得的平稳，既不大惊小怪，也无推脱之感。
2: 理由就是 八床血液中存在一种罕见的冷凝激素，因此和很多人的血液都极易发生凝结。我们除了把室内温度尽可能调高，还需要找到和他血液高度契合的血源，而你正好合适。刚才输血过程异常顺利，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正是救治八床的关键时刻，所以
1: 楚之不停顿地说着，生怕一旦被打断，嘴皮子便不知如何接续。郭焕金微不可察地点点头，
3: 哦，知道了，
1: 转身就走。楚之不顾礼仪，一把拉住他的衣袖说，
2: 行不行，你给个话呀。
1: 郭焕金眨巴着清澈如水的大眼睛说道，
3: 啊，你要我说什么？
2: 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刚献的血可以拒绝。
1: 郭焕金反倒搞不明白了，说道，
3: 我不是表态了吗？
1: 轮到楚直发愣，心说，你表了态吗？我怎么没看见呢？
2: 哎，郭焕金，你啥时表了啥态？我怎么没听见呢？
3: 哎，你也没看见？我这不是往回走，准备去第二次献血吗？楚医生，省着点唾沫，不用苦口婆心给我做工作，赶紧叫护士长干活吧。
1: 他边说边把身上斜披着的白大衣撸下来递给楚直。
3: 那楚医生，你还是自己穿着吧。不过说真的，你能把朴素的白大衣穿出英伦范儿，真潇洒。
1: 楚军医顿生疑惑，郭焕金居然知道英伦范儿，顾不上细琢磨，赶紧布置护士长再次抽血，却不想第二针献血过程很不顺利。护士长的手艺依然棒，不争气的是郭焕金的臂膀，或者说他那只血管比较粗壮的胳膊，首次征用后已有硕大针孔，无法再用，便换了另一边。女孩子血管天生细弱，护士长一针见血，刚开始抽取顺利，股股血液冲入注射器中。
6: 郭焕金闭着眼睛，无可遏制地感觉自身气力向沙漏下坠，
1: 快速消失，所幸眼不见心不烦。连续放血，血容量已不那么丰沛，抽着抽着血管塌陷，血流越来越细，最后竟抽不出来了。护士长松开上臂的止血带，对郭焕金说，
7: 你连续伸开手指，然后握拳，要用全力。
1: 郭焕金努力睁开眼帘，遵嘱照办。动脉血流冲向指尖，握紧拳头时，血液开始被迫回流，如此反复动作，血管逐渐充盈。护士长对一直在旁观察情况的楚直说，
7: 我固定着针头，你帮我把止血带再次扎紧。
1: 楚直操作，他虽资深，但毕竟平日不是护士岗，稍显手忙脚乱，好在最终圆满完成。郭焕金的胳膊还算争气，短暂驱动血液后又可抽出血来。楚直不忍心偏偏头，想起一个词，竭泽而渔。比方不伦不类，但如此压榨性抽小姑娘的血，终究还是于心不忍。他对自己说，一个正常人只要多吃点好的，休息到位，血量很快就会恢复如常，郭焕金一定会重新欢蹦乱跳。濒死的病患得到来之不易的血液补给，就能起死回生，这个交换划得来。郭焕金的臂膀开始重如铅锭，继而乏力感迅速向躯干蔓延，乏力像一种病毒疯狂蔓延。起初他略有惊慌地极力抵挡乏力感，很快一溃千里，束手就擒，心率不可抑制地

0: 潘荣体内。这个过程，潘荣一直在安睡中。
1: 输血速度一定要慢，再慢。
0: 处置丁宁万不可功亏一篑。护士长满头汗粒，顾不得擦拭，回应道：
2: 我一定慢。
0: 处置想起郭焕金，转头问：
1: 你怎么样？
0: 郭焕金只觉眼皮上堆着一座泰山，含糊应道：
3: 我正常。
0: 处置放不下心，对他说：
1: 你不能回宿舍，在这儿当几小时病人，我给你开点液输进去，补充血容量。
0: 郭焕金缓慢说道：
3: 葡萄糖和生理盐水吗？
0: 郭焕金嘴角困难地牵动了一下，企图做出上翘的角度，然而气力不足，低声说：
3: 想起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0: 楚之没想出此话和眼前情形有何相关。
1: 啥意思？
3: 抽出来的是血，滴进去的是甘蔗和大海。
0: 楚之放心地说：
1: 你还有胡说八道的能力，说明状况良好。
0: 郭焕金话未说完，无法抑制的困倦吞噬袭来，紧接着昏然睡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乌鲁木齐市第130中学美术老师郭天礼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播撒在学生们心中，让学生们在陶瓷的世界里创造美、欣赏美，让艺术落地生根。请听新疆台记者迪丽夏江的报道。春节假期刚刚结束，郭天礼已经在为新学期陶艺工坊的扩容

0: 做准备。陶艺工坊成立半年多以来，在校园内刮起了一股陶艺风，越来越多的学生来找郭老师，想一同探索陶艺之美，这让郭天理倍感欣慰。在他看来，陶艺工坊让学生们在学习技艺的同时领悟到坚持的意义，增强了他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
1: 我们陶艺工坊还是挺受欢迎的，每件作品承载有一个孩子一个自尊心，不管是孩子做的是好与坏，都会把这个作品去烧制出来，他的作品得到认可，也是对孩子的一种鼓励。
0: 学国画出身的郭天理对陶艺是半路出家，但在他看来，艺术是相通的，借鉴融合才是创新之路。
1: 初次聊到陶艺的时候，对陶艺的制作还是有点生硬和力不从心，就要学习，那就要到景德镇去系统去学习这个陶艺。我初到景德镇下午5点就下课了，但是我为了要把这些技术全部学回来，下课之后还和老师一起还在探讨这些，反复去练习，一遍一遍去过，一遍一遍总结去交流，从中学，从中悟。
0: 在学校的鼎力支持下，工坊里的拉坯机、高温电窑等专业设备一应俱全，但郭天理深知完备的硬件设施只是锦上添花，最好的窑炉是学生们的好奇心，他从不对美设限，让大家在陶艺工坊里做游戏般的探索。一件作品从揉泥、塑形、阴干、修坯到烧制完成，至少需要1周时间。而郭天理的学生们在这份慢节奏的打磨中，不仅锻炼了专注力，还变得更加开朗。
2: 做完一个陶艺作品后，自己一个人看着心里有一种自豪感。
3: 我烧制的第一个作品是一个杯子，现在在我的家里摆着，没想到老师还给我烧出来了。做工比较粗糙吧，但是毕竟是自己做出来的第一个东西，还是比较喜欢的。自从学了陶艺之后，跟同学们有更多的去交流的机会，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了。
4: 我之前比较没有耐心，钢琴、吉他、架子鼓、围棋都学过，坐一会儿就想起来走一圈。现在开始接触陶艺，40分钟的课，我就是能一直专注地打磨我的作品。
0: 在郭天理心中，陶艺工坊不仅是教学场所，更是文化传播的阵地。在这间小小的工坊里，学生们不仅学会了技艺，更收获了成长，领悟了坚持的意义。
1: 陶艺它就叫做大的容错性，你做错了之后，你再去重新去捏，培养孩子放错的勇气。我最想让孩子们了解我们陶瓷的文化，中国传统的瓷器之美，让更多孩子去创造美，去欣赏美，让艺术落地生根。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

0: 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月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每到春秋花粉季节啊，不少人都会陷入到过敏性鼻炎的煎熬模式啊。听听看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比如说鼻塞堵到无法入睡，频繁打喷嚏啊，鼻痒难耐啊，还伴随着眼痒、流泪、眼红等眼部过敏症状。那部分患者靠口服抗过敏药啊，鼻喷激素来进行维持，却发现药效却越来越弱，那症状可以说是反反复复，严重影响睡眠、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质量。那近日呢，一款针对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或者说有没有深入的了解过，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那它适用哪些情况呢？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呢？那秋季过敏又该如何应对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对话到的是兵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狄远志，狄主任来为您进行一个科普。狄主任您好，久等了。
1: 哎，主持人好。
0: 狄主任，那现阶段因为秋季过敏前去您门诊的就诊的患者多不多？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1: 目前来说呢，就是进入到八九月份呢，现在我们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患者呢，比平时就是比前期是要明显增加了。因为现在这个已经进入秋季花粉的这个过敏的高发阶段，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这样子就是说病人还是比较多的。
0: 了解了，所以还是会受到这个秋季花粉过敏的这个原因啊，就诊会比较多，明显增多。那这个过敏的源头都有哪些呢？能不能跟大家科普科普？
1: 目前的这个呢，主要是一些这个花粉，就是现在的这种蒿属的，就是咱们路边的这些野草，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绿化带的这种蒿属的这种草的这种花粉。那它的花粉呢，跟咱们春天的时候花粉不一样，这个呢它花粉更小，其实咱们是不仔细看是看不到它的这个花朵的这种情况的，
0: 是
1: 所以说现在主要是这种蒿属或者是这种梨科的这种的花粉啊，容易引起的过敏。
0: 那今年咱乌鲁木齐花粉的浓度和去年相比或往年相比，它会呈现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吗？会有吗？
1: 这个应该是跟往年差不多，但是说目前来说呢，咱们这个花粉呢是一个，就是这种杂草花粉呢，它是一个活跃期，然后现在因为天气也是比较晴朗的嘛，然后也比较干，然后你像昨天这样在刮刮风，那这种花粉呢就很容易就快速的就升高了。那其实这个花

0: 它花粉飘落呢，就是说在降雨以后呢，可能会下降，但是下完雨以后，比如说像前两天，下完雨以后，天气再一晴，然后这个风再一刮，哎，这病人马上就有多了，你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鼻炎的症状的这些病人就明显就是反弹，就比前两天，哎，你前两天的这个情况少一些，今天就特别重，眼睛都睁不开了，鼻塞的就。
1: 全是流鼻涕的这样的病人就很多啊，确实。那我们都知道，春季的花粉过敏，它主要可能集中在比如说一些症状，眼痒啊、鼻痒啊、喷嚏啊、流涕等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为主。那咱秋季，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些杂草花粉过敏，它会有跟春季会有不同吗？它主要体现在哪些症状呢？对，目前来说呢。
0: 春季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鼻痒呀、眼痒啊、打喷嚏、流鼻涕、鼻塞这样的病人会比较多。那当然了，我们在耳鼻喉科的这个表现呢，最主要也就是这四点：鼻痒、鼻塞、流清涕、打喷嚏。但是到了秋天以后呢，刚才说的咱们的这个蒿草啊、梨科的这些杂草的花粉呢，它更容易引起这个自身免疫性的问题，就是引起更多的这个慢性炎症的情况。那它更容易引起嗓子的症状，然后下呼吸道的症状，比如说咳嗽。 胸闷，喘息这些情况呢，可能会更重。同时呢，就说这些花粉一到，这反复的咳嗽啊，运动后的胸闷呀，这些情况呢，也是会明显增多的。
1: 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身边有这种喜欢跑步的朋友，哎，他可能正常在夏天或者说的时候，他晨跑，他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反而一到入秋了之后，哎，他觉得可能自己没跑多久，他可能稍微就感觉气息有点跟不上，有点喘，可能他可能就会跟这个杂草过敏性的鼻炎是有关系的，是不是？这个。
0: 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咱们一定要慎重，就是尤其是这种你平时跑步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然后现在就说哎，在秋天以后跑步出现这种问题，那还是不能轻易的就去说我一定就是这个花粉啊这些情况引起来的，还要再进一步的去排除是不是有肺上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合并支气管的这些问题啊，这些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排查的。那最起码还是。 就是你之前用，就是说有一些可能鼻炎啊什么的用药，那你用了之前的那些药，效果能不能缓解？如果不行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看一看。
1: 明白，所以刚才借着这个话题，咱秋季也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高发期。那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它都有哪些？就像比如说一入秋，天气温差一大，它可能很多人就会跟这个感冒好像觉得会容易混淆啊。那怎么样又跟普通的感冒进行一个区分呢？
0: 普通的，咱们这个。 鼻炎的症状呢，刚才也说了是四大症状啊，就是表现在鼻子的鼻塞，就是双侧鼻腔不通气，或者是有单侧的通，然后就是或者是交替性的鼻塞，就是一个通一个不通，这样子肯定会有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躺下的时候，一侧躺下的时候，那另一侧就通了，然后这样子其实它是一个本身是一个正常的反射，那有了这个反射呢，你就可以就是说。
2: 促进你在睡眠的时候翻身，这是第一个，就是鼻塞的症状，然后鼻痒，就是老是觉得鼻子痒痒的这个，然后打喷嚏，那鼻痒了以后就会引起打喷嚏的症状，然后还有流清涕，那这四个症状呢，就是咱们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或者说变性鼻炎的一个最典型的四大症状，这些情况呢，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整个在这个过敏季，比如说咱们这个八九月份、八九十月份，可能每个月。 都会有在20天以上的这个情况，它是发病的。那我们普通的感冒呢，一般是自限型的疾病，它可能在一周左右，最多2周之内就会自限，就会缓解，症状就会消失。那如果说症状超过2周，那考虑还是这个鼻子鼻炎的相关情况更大一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是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的。
1: 正在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记好笔记啊，有一些这样的明显的一些症状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啊，实在拿不准，然后确实也不舒服，最简单的办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医院啊，咨询到专业的医生，对吗？
0: 对，是一定要到医院咨询，就是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看大夫啊，
1: 没错。
3: 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各位送出的新疆名医堂的节目。那同时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一起聊一聊这个进入到秋季的这个时间，过敏该如何应对。那同时近期一款针对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它又有哪些适用的情况。今天我们对话到的是兵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 狄远志，狄主任来为大家进行科普。那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各位有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一种方式是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921-2021-9921-2581-9921，两部热线随时都可以打进，可以及时的在线上来问询到您困扰的一些问题。同时如果说您不方便的话，文字或者语音可以 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后台直接来跟我们私信，月薪刷新到了之后就会为大家及时的当大家嘴替来问到狄主任。那狄主任，虽然说都叫鼻炎，是不是还是会细分很多类型呢？是的，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说的过敏性鼻炎，那有感染性鼻炎、血管运动性鼻炎、药物性鼻炎、
2: 激素相关的鼻炎、萎缩性鼻炎等等，这鼻炎呢有很多种，但是这个鼻炎的治法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需要大家对自己有一个前期的一个认识。
3: 没错，刚才其实我又跟大家call back也在说到了，说这个有一款针对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这个药物风很大，而且我周围有朋友其实已经用过了。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药物，哪类的患者会非常的适用呢？这个
2: 斯普奇拜单抗呢是一个新药，就是说咱们从2022年进入咱们中国指南以后呢，也就是从这两年才开始用的。斯普奇拜单抗呢，它是一种生物制剂，那它是针对于咱们的就是这个炎症起始的时候，比如说咱们说的疫性炎症呢，就是由细菌或者是病毒入侵到咱们身体了以后，然后由白细胞然后再对这些去产生这个 作用。那这个是一型炎症，那这个二型炎症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就对这个针对过敏源，就是斯普奇拜针对就是这个二型炎症。那这二型炎症呢引起的一个情况叫什么呢？就咱们说的这个白细胞，有一个叫白介素4，还有白介素13的这个情况呢，就是针对于这两个来进行靶点，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抗过敏药，它也不是激素，
3: 它就是针对这个过敏的这个关键环节，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白细胞，白介素4、白介素13，对它进行干预。这两个药如果说是这两个细胞产生的少了呢，我们的这个炎症的整个链条就会被打断，那这个情况呢，症状就会缓解很多。明白了。那作为注射类的生物制剂，用药的流程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或者说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流程？这个呢，就是说
2: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新药，然后呢，在临床上呢，也是从去年开始进入到这个咱们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治中。那这个情况呢，首先是要到医院你去判定，你这个病是不是适合用。那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有用的这个长效激素，那它的影响可能会很大，那也是要到医院说，这个大夫打一个那个能管一年的那个针。 原来是长效激素，那可能对激素轴什么的都有影响。那这是一个新药，那就说我们又叫它一个新型鼻炎针。那你需要到医院去就诊，去诊断你明确是不是适合使用这个药。那如果是适合使用这些药呢，我觉得你才能去打。那你不能说我自己到，当然了也很难，就说你自己去买，可能这支药 2000块钱，你自己去买可能没有医保的话也是比较麻烦的。那这个进了医保以后呢，它的整个价格呢是大幅度降低的，当然不是说降低了，就是说它能减少很多。它用药的这个方法呢，就是第一次要用2支，然后半个月以后呢用1支，那根据这些情况呢，我们来调整这个
3: 后续的用药。
2: 在用的时候呢，就是第一针啊，
1: 是一定是要在医院去打的，因为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这是最大的一个情况。
3: 嗯
1: 啊，所以说在用药。

0: 就是如果你用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可能第三次第四次，这种情况呢就会就是你过敏的症状就会情况就会减小，那再去按规则去用药，按指南去用药。
1: 明白了，我刚刚看到我们微信后台有这位朋友小小在问到说，他是要在有症状的时候去选择来咨询注射这类药物，还是他还是要在提前量？本身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有过敏性鼻炎，那我可能到这个季节要频发的时候，我要提前去打，什么样会更好？这个时间点？
0: 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判定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轻重程度。
1: 嗯，那
0: 就是说如果说是他这个发病的次数是每周都发病，每周就是在这个过敏的这个季节呢，发病的时间就是说每周大于四天，他连续四周，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再去考虑，或者说是哎我知道我是这种情况，那首先它是一个就是症状的这个发作时间，再有一个发作的一个程度，那轻度的时候就说，对你的生活啊什么的影响不大，那你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之前用 我们的鼻用激素啊，用我们的这个HE受体拮抗剂啊，就用这些药就可以解决它的问题，你可能不需要用到这么强的药。那当然了，如果说是哎，我一到这个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这些症状，是可以在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去用药的。
1: 明白了，我看到还有这位网友啊，时间空间在，留言说，主任您好，我女儿2岁，最近鼻炎发作，而且经常性流鼻血，孩子太小了，不敢给乱用药，那盆里放水、加湿器、空气净化器等等这些方法都用尽了，孩子的症状还是不缓解，这种情况该怎么样进行治疗呢？
0: 孩子流鼻血呢，就是其实在咱们新疆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常见病。那当然我们也不能首先不能疏忽啊，就是两方面的问题会引起出血。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咱们这个新疆干燥，对吧？空气干燥，然后鼻腔黏膜容易受到损伤。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到这个加湿，要使用加湿器，避免孩子的这个反复揉抓这个鼻子， 然后再检查一下鼻腔，看看它里头的这些情况。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那可以用一些就是保持鼻腔黏膜的这些保持鼻腔黏膜湿润的药物，或者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那同时呢，还可以用这个加湿器。但是加湿器要注意啊，加湿器一定就不是说越湿越好，要注意就是说过度潮湿呢，就是你反复用这个加湿器，然后没有消过毒，或者是用的这个水 就是自来水啊，这样的不干净，那可能会增加这个霉菌和尘螨。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加湿器的这个情况要注意。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全身性的问题，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凝血不好或者血小板减少这些情况。那如果是很重，出血很多，一定要到医院来做血液方面的检查，排除了这个，我们再去鼻腔用药啊，再去加湿啊，这些情况会比较好。
1: 就是我们已然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都已经用了这么些方法，首先还是第一选择赶快去医院，同时我们查准是什么原因啊，然后我们再针对性的去做一些，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辅助性的一些措施也好，对吧？
0: 对，就是咱们全身的问题排除了，你再说，哎，就是防护干，或者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鼻腔黏膜不好，那这个时候再去用药，也放心。明白了。
1: 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网友也在咨询祥子6677这位网友在说，应该说的是自己的情况吧，过敏性鼻炎，鼻甲肥大，还有包括呼吸困难、胸闷、头整日昏昏沉沉，夜里睡觉用嘴呼吸，半夜嗓子都能干咳醒，那起床之后呢，状态也是不太好的，整天都是无精打采，现在记忆力也下降，整个人这 2年了啊，2年的时间都快整抑郁了。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为什么2年还没有去医院，去针对性的去看一看？那狄主任你也来跟他说一说吧。
0: 这个确实是有必要到医院来看一看的，就是说，如果仅仅是鼻腔的症状，那还好说，对不对？那有的时候还会伴有咽腔的症状，那就是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那这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症候群，那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你像这种有的时候光是鼻子不通，那还好，就嘴能达到一个通气的效果，那还好。那如果不行的话，那可能就说这个人你跟他讲着讲着话，他睡着了，他打呼噜了。 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危害到就是生命的健康。就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打呼噜其实不是特别害怕的，就是打呼噜我们正常的鼾声在60分贝以内，就是说我们现在说话的这个声音的鼾声呼呼的，其实不用太担心，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我们怕什么呢？打呼噜的时候呼呼然后它停了，间歇性的，再去这种情况，就是胸廓
1: 也不起伏了，这种情况呢那就很危险，那一定需要注意，可能你需要你这个问题呢可能会延重危害到生命健康，这个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及时就医。对，没错啊。我们再来刷新刷新哈，看到这网友老张在咨询说鼻炎反症治不好啊，就觉得每年都会犯，然后过敏源怎么样都会有这个让这个过敏性鼻炎犯，那为啥还要看医生呢？这个问题您来解答一下吧。首先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容易反复，但容易反复它不等于是治不了，对吧？我们规范的治疗呢那可以减轻你的这些症状，你说鼻塞本来塞得很难受， 那让你通气了，对吧？那你这个时候就能恢复到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的这个状态。那同时呢这个鼻塞的这个情况减少了，它还能减少你的这个鼻窦炎啊、中耳炎啊、哮喘的这个发作的一个风险。那所以还有呢就是说你看医生，比如说你要有鼻息肉、鼻窦炎或者鼻中隔偏区，甚至有鼻腔肿瘤的情况，也把它当成普通鼻炎了。那
0: 你就会耽误你的这些诊治，对吧？就是我们治疗的目标也不是说让你一辈子都不打喷嚏，而是让这个病呢，虽然它有，但是稳定的不影响你生活，是吧？减少你急性发作，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1: 没错啊，所以其实能看得出来，大家对于鼻炎的认知和对待方法也是五花八门的。那更是有这个层出不穷的一些，比如说经验，所谓的经验偏方。那所以针对于我们科学治疗鼻炎总的原则都有哪些？我呢就是说归纳了几点啊。第一个是你要明确诊断，然后看他是到底是不是过敏。那你过敏源是什么？如果明确是过敏了，我们就减少接触过敏源。比如说 我现在有很多这个病人来了以后说我们家养了个猫还养了个狗，那我们就是少接触啊，对吧？你如果说是过敏源，你脱离不了了，那你这个症状可能就很难去减轻。再呢就是说根据这个轻重程度去用药，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吃一片开瑞坦就能解决问题的，你完全不没有必要去用四氟己白单抗。再呢就是说这个症状控制呢，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一开始就是说 用药用的很多，你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用药用的很多，要根据医生的情况呢，减少这个用量，就是说你不能说我的症状一缓解了，我就不用药了。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合适的患者呢，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说免疫原治疗，就是说进行脱敏治疗。那他也或者说我们再进一步的就是说评估他用生物制剂，用四氟己白单抗， 或者说是用这个手术治疗。那偏方的问题可能并不只是没有效果，就是可能没效果，它有一些有刺激的那些液体，因为你那些偏方里头的东西有可能还会损伤到鼻腔黏膜，导致出血啊、药物性鼻炎啊，或者是感染，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个组方的时候呢，我们中医有很多这种鼻炎药，一定是科学的，那你不科学的那肯定会加重，是吧？这种就更不好了。
0: 没错，那对于鼻喷激素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治疗药物之一，在使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这个鼻喷激素呢，它是主要控制鼻腔炎症，对鼻塞、流鼻涕、打喷嚏、鼻痒呢都是有作用的，特别是这个中重度的这个鼻炎呢是一个持续用药的一个基础药物，所以说呢这个鼻喷激素呢
1: 就是目前在我们的指南，就说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有指南的，这个病怎么治，是国家或者说是全世界都是有一个指南的。那根据这个情况来用，它是一个基础的，第一线的用药。当然鼻喷的还有这个抗过敏的药啊，白三烯啊、抗组胺的这些药都会有。不仅是激素啊，我们这个鼻喷，那鼻喷还有就是说减充血剂，那喷上以后你马上就能 鼻塞的症状缓解，但是这个药不能多喷，你喷多了它就不管用了，或者说是反跳了。那这种情况呢， 就更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了。

0: 明白。那抗过敏药物又如何使用呢？
1: 抗过敏的药物呢，也是有两个，一个是口服的，一个是喷的。那有一些可能就是说，不太适合，就比如说，胃肠不好的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用鼻喷的去药。不同的情况呢，我们根据不同的患者去选择不同的用药。
0: 确实，刚才其实您还提到了一个白三烯啊，那它也是参与过敏性鼻炎发病的主要介质之一。那这个方面有哪些注意呢？
1: 这个呢，也是一个常见的抗过敏药物。那它呢，也不是说人人都可以用，或者是人人都需要用。有的时候呢，它这个使用期间会出现，就是说情绪变化，比如说做噩梦、明显的焦虑，这些情况呢，是一比较明确的一个副作用。虽然也有小孩的制剂，但是呢，就说尤其是使用它的时候，这个就更需要由医生来指导下用药了。
0: 明白。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会比较特殊，就是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的哮喘，这个常常都是同时存在的。那这部分患者应该如何来减轻啊他的一些症状呢？
1: 这个呢，我们叫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那其实我们来说，鼻子和支气管，我们都是一条这个气道的上下部分。那鼻炎控制不好，就可能导致这个咳嗽和哮喘。那哮喘没控制好呢，就会影响到整体的这个治疗效果。因此，两种疾病我们要科学的评估，同时管理，要科学的去用药。这个时候呢，也是就是就医就很重要了，你不能随意用药。
0: 是的啊，就是还是有这些特殊情况，而包括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是谨遵医嘱，而且同时是要遵从医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对，非常重要这个。
0: 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各位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本期的主题呢，是来讲一讲秋季过敏该如何应对，过敏性鼻炎我们又该有哪些用药或者说注意的事项啊。那上半段的时间暂时是这样啊，那下半段的时间我们再继续对话到兵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狄远志狄主任。那现在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1: 我是主持人清晨。
9: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 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各位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月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那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啊，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可以及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两种参与方式，在直播间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那同时呢，您也可以在线上来进行一个互动和参与，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就可以发来私信了。那今天我们主要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在这个秋季过敏该如何进行应对。在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兵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狄远志狄主任来跟大家聊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下半段时间我们继续回来，再次有请出狄主任。狄主任你好。
1: 啊，月欣你好。
0: 刚才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哈，我看我们后台微信这个私信的网友也不少。那还有这个，我们想问问您，这个过敏性鼻炎与免疫力是不是也会存在这一些关系？
1: 过敏性鼻炎呢，通常呢就是说我老是过敏，是不是免疫力低？那其实过敏性鼻炎呢，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系统呢对本来咱们这个无害的这个花粉呀、尘螨呀这些物质它反应过度了，属于免疫反应方向偏了，而不是说简单的说我这个能力不够。所以说呢，这个就不能盲目的服用所有所谓的这个提高免疫力的这些保健品，那也不这些也不能替代规范治疗。那规律的睡眠呀、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啊，都有助于整体的健康。但是治疗的关键呢，还是减少这个过敏源的暴露，还有这个控制鼻腔黏膜的炎症啊。这个其实是过敏性鼻炎最主要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明白了。我刚看到也有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是我们的微信网友子子在问说，为什么我的过敏性鼻炎出了新疆就好了？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
1: 是有的。其实很多这样的病人，就说孩子啊，就说上大学以后，觉得到了南方，这个症状是明显缓解了，等回来以后就不行。这跟咱们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空气湿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咱们现在的空气湿度可能是20%多、30%都不到。那在南方的湿度40%到50%，那这个就跟咱们的黏膜和鼻腔的黏膜和皮肤是一样的。如果说是就是说你到南方的时候，这个从你的皮肤都是润润的，都不用涂那么多润滑油，对不对？到了北方呢，天气干燥，那很容易就导致这个鼻腔黏膜破裂啊，这些情况就会不好。
0: 明白了。
1: 所以说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有一定道理啊。那除了过敏性鼻炎之外，鼻部出现哪些比如说自己发现的一些早期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加强警惕的呢？
1: 除了鼻塞，那有出血，就是尤其是早晨这个出血，有那个鼻涕中带一点淡淡的血丝，或者说是从这个你回吸气，就是这个有一口气，不管是清的还是浓的，你回吸去以后，然后它吐出来，这个就是气中带血，有带一点点血丝，那这个就是其实在鼻咽部的这个位置呢，它可能会长不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就是尤为需要注意的，叫我们叫气血和回吸气带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浓鼻涕啊、头疼呀、耳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需要就是说对自己有一定的这个观察的。
0: 明白了啊。就是其实身体发出来一些异样的表现的时候，其实都是要让大家引起警惕的。如果自己判别不了，尽快就医啊，这个是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的，对不对？
1: 对，一定要注意，就是气血和回吸气带血，哪怕里头只有一丝，但是每天早上都会有。这个就一定要注意了。 嗯，那这个跟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症状跟我们干燥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醒出来稍微会有这个血丝，比如说每天都有，它这个会有一个区分吗？会比较明确的区分，就比如说干燥的这种一般是在鼻腔黏在前段，嗯嗯嗯，那你可能你就是擤鼻子的时候它就在前面一醒就出来了，嗯，那个是就是从后面出来的，这个位置发病隐匿，我们就说
2: 这是鼻咽癌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好发部位，所以说就非常重要了。
1: 明白了。那鼻病发生的时候，除了鼻子本身不适的症状之外，还会对身体造成哪些不良的影响？
2: 那长期的鼻子不通气，那肯定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1: 嗯，
2: 那这个情况呢，那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健康，对吧？嗯，那还有就是小孩鼻子不通，那他会影响就是 就会缺氧，那就会影响发育，影响智力。再一个呢，鼻子和咱们这个耳朵是通的，对吧？可能会引起状耳炎。再一个，咱们的鼻子和就是肺支气管是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那可能会引起哮喘、慢性咳嗽啊，这些情况呢，都是可能是鼻子引起来的。当然了，还有一部分人就说我鼻塞，塞得我心慌，
1: 那就更需要注意了，那它是不是有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就更需要到医院去排除它的问题了。
0: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很多哈，我们都常说防患于未然嘛，那很多疾病预防的作用其实远大于它出现了治疗的作用。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咱们环境避免，就是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高发期，那你可能就是那种 减少这种户外活动，尤其是到这种杂草繁茂的地方，这个是一定是要避免接触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说出去要戴口罩、戴护目镜。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减少环境中和你过敏的这些花粉的这种接触。然后呢，回家以后呢，把这个外衣啊、洗脸洗手、清洁鼻腔，这就是说减少你的接触了。再一个呢，就是说要 在这个时候呢，就你要远离就是烟草呀、电子烟呀、刺激性的这些气味啊、这些情况。就说我们说第一个是远离过敏源，第二个是戴口罩、戴护目镜，就是说去减少接触这个护目镜，而且这个过敏源。第三个呢，就是去冲洗鼻腔，让你接触的这些过敏源呢，就把它去除掉。那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这个环境就非常重要了，就是
2: 接触这些情况呢，就都减少，症状可能就会缓解。
0: 没错，其实今天跟您聊了这一整期的节目之后，我会觉得有一个事儿特别重要，就是日常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养护我们的鼻子，对不对？会有哪些方式和方法呢？或者说一些这个概念、意识？
2: 首先呢，就是不要就说老去抠鼻子，有的觉得鼻毛长了就是去拔鼻毛。
1: 拔是绝对是不科学的，可以去，如果太影响的话，可以去剪刀去剪掉。如果拔的话呢，一定是就是说可能会引起鼻部的感染。再一个，擤鼻子呢，就是不能两侧一块儿擤，这样子可能会导致这脓涕就是涕回流进到中耳，通过中这个咽管进到中耳，那就会引起中耳炎啊这些情况。一般呢，就是说可以先擤一边，然后再去擤另一边，交替，然后不要
2: 过猛的去操作。再一个呢，就是说可以就说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保持鼻腔的清洁。不能用这个就说自来水，就是这种可能它含的细菌很多，用自来水的话会有害健康。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刚才说到这个空气湿度，可以在就是40%到50%之间加湿。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要注意这个
0: 避免加湿器就是太脏了，定时清洁。那如果要是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及时就医，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保养很好的一个方法。学到了太多啊，就是其实日常养护好我们的鼻子，养护好我们的身体啊。刚才提醒到大家的这些小小的一些要点，就比如说我经常会这个，因为鼻毛确实会影响这个感官，所以说我经常可能觉得 比如说粗暴一点啊，那我就直接拔。但是确实会造成很多隐患，这样的不良的习惯一定是要杜绝。刚才其实狄主任也跟大家科普到了很多怎么样去正确的打开方式去养护我们的鼻子。非常感谢 兵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狄远志狄主任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么多，那最后也来跟大家说一下您坐诊的时间啊都是在什么时候。大家好，我是每周一和三的早晨，每周一每周三的早晨，早上午的时间，对吧？明天有一个加诊，
1: 明天早晨就是明天的星期五的早晨也是我的门诊。
0: 好的啊，如果有需要的各位好朋友可以在周一周三，然后临时明天啊，也就是本周五的上午，也就是11号的上午，狄主任会有一个临时的加诊，日常就是每周一和每周三的上午。再次感谢狄主任今天做客到新疆名医堂节目，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有用又好玩的一些知识和技巧。那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好，再见，月心。
0: 再见。

那今天我们的健康超链接啊，来跟大家唠一唠，为什么说秋天一定要多晒太阳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反正月薪就有啊，一到夏秋之际呢，就感觉到这个情绪比较低落啊，睡不好，甚至对日常的一些正常的一些活动啊，都失去一些兴趣。那这种身体状态和悲秋啊有关，而晒太阳就是经济有效的调节方式了。那今天的新娘名医堂健康超链接的板块，综合专家的观点来为大家进行解读，并来好好的教一教大家科学晒太阳这件事儿了。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因素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地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的波动。近日啊，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上，专家就提醒到，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减少，还有包括褪黑素节律的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疲乏呀、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等一些情况。怪不得月薪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原来是有科学依据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呢？那其实近期除了规律作息之外呢，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与亲友交流，来调整不良的情绪。如果说啊，你身体的一些症状严重影响到了生活工作，持续时间超过2周啊，就需要警惕了，及时进行一个评估和干预。那季节性的抑郁是一种以季节转换为特征的情绪低落状态，最常出现在秋冬季，与光照密切相关。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精密的情绪工厂，那光照就是驱动运转的核心了。那这座工厂生产两种关键的情绪调节器，那就是褪黑素和刚才提到的血清素，其产量都与光照其实是高度相关的。这是为什么呢？日照时间缩短，让分泌褪黑素的松果体误以为夜晚变长，持续工作使褪黑素分泌时间延长，总量增加，导致白天困倦乏力。那血清素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维持情绪的稳定，一旦光照减少了，血清素产量就会下降了。那应对季节性的抑郁，重点在于帮助身体的情绪工厂给掰回到正轨上。那专家就建议到，首先要补充光照电力，这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那大家会说我是不是缺这个晒太阳这个事儿呢？可以先回答下面的这个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每天做全方位的防晒捂得特别严吗？第二，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室内吗？第三，居室不朝阳是不是啊？最后第四，周末更愿意窝在家里吗？啊，还有来问问您自己，患有骨质疏松吗？这五个问题，如果您的答案有3个以上是啊，那就说明你缺乏晒太阳了啊。晒太阳，我们也有3个细节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晒太阳要适量、适时和适当，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一些伤害。时长呢，晴朗天气不妨到户外晒15到30分钟的太阳，阴天也可以走到户外啊。自然光能够帮助抑制褪黑素，促进血清素的分泌。时段呢，人体90%以上的维 D 依靠皮肤的在接触阳光当中的中波紫外线后合成的啊，所以效率最高的其实就是上午的12点到下午的5点。那这个时候呢，太阳角度较高啊，这个中波紫外线更为集中。当然这并非鼓励大家在大中午的时候就去阳光下暴晒，而是建议在这个时间啊来进行短时有效的一个晒太阳。地点呢，最佳是户外，如果实在无法出门的话，只能在室内，最好打开窗户，让皮肤直接与阳光进行接触。秋季的阳光不再猛烈，多了一份柔情。

行，多点儿结伴出游，参加户外活动，晒晒太阳，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让我们积极储藏阳气，准备应对寒冬的到来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但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根。各位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 FM89.5 综合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飞扬。我们的节目呢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同步直播，欢迎的锁定关注。欢迎各位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来和我们交流的话题，或者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都是可以的。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16到26度，昌吉14到29度，阿拉尔12到27度，伊宁11到31度，和田14到27度，博乐13到28度，双河13到26度，克拉玛依18到28度，吐鲁番21度到32度，阿克苏14到24度，塔城13到29度，阿勒泰13到26度，图木舒克14到27度，可克达拉13到31度，石河子12到30度，库尔勒15到30度，喀什15到25度，哈密15到30度，阿图什14到23度，北屯13到26度。

这两天整体上的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提示各位朋友，如果说出门的话要带一个外套，中午呢可以脱了，但早晚还是比较凉的，建议各位穿个外套能够来预防感冒。最近也有不少的朋友发现了好像有点感冒了，一定要做好预防工作。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金土地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直播，欢迎您的锁定关注。高标准农田是守护粮棉安全的压舱石。眼下呢，塔城地区乌苏市高标准农田项目抓紧施工，乌苏市车牌子镇哈拉苏村耕地正在改造，改造后的田地能给种植户带来哪些实惠？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乌苏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科负责人陈志强，来和我们分享一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故事。陈志强您好。
7: 主持人你好。
6: 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目前车牌子镇哈拉苏村高标准农田项目正在加工，加紧开工嘛，那目前这个项目

0: 项目的施工节奏整体的进度怎么样？现场的施工状态怎么样呢？
1: 谢谢主持人。目前出牌子镇哈劳苏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经全面开工，各班组全部已经进场作业，施工面全部铺开，现在重点在推进引水渠、沉沙池这些项目的土方开挖。
0: 嗯，
1: 我们主要抢抓秋季的施工黄金期，科学编排施工计划，合理组织错峰作业，确保人机料有序的衔接，施工材料按照进度分批进场，质量管控贯穿全过程，各项工序严格依照设计标准进行。就目前的进展来看，我们在评论推进，现场施工状态良好。
0: 我们看到哈拉苏村项目已经开工了，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乌苏是全市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目前整体的建设推进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总体建设的任务是多少？
1: 我们在2030年，就是从2026年至2030年，我们计划完成93万亩，在2026年和2027年总共已下达任务是33.2万亩。
0: 高标准农田呢分新建和改造提升两类，那这两种在规划布局还有建设重点上有什么样的区别？主要是根据哪些田间实际情况来安排建设呢？
1: 这两类项目在定位明确和各有侧重。新建设地块主要是针对基础薄弱、设施缺失、地块零散、产能不稳定的地块，按照田水路渠林电综合配套的标准进行全方位全覆盖的标准化打造，一次性补齐咱们基础设施的短板。改造提升的这一块就是针对已经有一定基础但是设施老化、管网破损、道路坑洼的这些耕地，以补齐他们的短板，然后重点实施修补、升级和优化，坚决避免重复建设。总体方案的确定，我们坚持是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综合研判地块的条件、土壤质量、原有设施状态、作物种植布局和农户的实际需求，做到一地一策，精准建设。
0: 这几年高标准农田是越建越好，种植户认可度也越来越高，结合日常下乡走访，这个种植户最想通过高标准农田解决哪些种地难题呢？
1: 在我们工作中走访农户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个是地块零散、高低不平、大中心机械作业率低、油耗和人工成本居高不下，第二个就是灌排设施老化、管网漏水、灌溉不均匀、旱湿缺水、涝湿积水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田间道路不畅、农机进地难、秋收拉运不方便。第四个就是生产条件对自然天气的依赖性比较高、抗灾能力弱、产量波动较大。这四个问题直接就制约了咱们老百姓的那个收入。
0: 农田连片整治难免会微调田埂啊，还有规整地界，部分种植户一开始不理解，那你们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群众工作的？我们顺利推进这个项目建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您觉得咱们努力了，然后但是可能农户还是不太理解，最终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在连片整治和田埂合并和地界微调这方面在项目建设初期，咱们群众和农户有一定顾虑，这是正常现象。我们主要做法是，关键就是在工作，关键就是把工作做在前面。我们把握的是三个前提，第一个就是提前入户摸底，提前宣讲政策，提前答疑解惑。我们具体操作就是联合村队、乡镇，然后实地走访。携带规划图纸，然后现场讲解，把老百姓不理解的，然后有顾虑的，先给他们解疑打惑。

0: 同时充分尊重咱们群众的意愿，将合理的诉求逐一吸纳到我们的方案里面，最大限度保障咱们群众的利益，让群众看得见我们的农田变化，然后在后期的就是实际收入中有实惠可得。
1: 嗯，高标准农田到底这个高标准高在哪里？你们在田间主要配套完善了哪些基础设施呢？
0: 高标准农田主要就是为了实现田称方地平准，土肥沃，水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机能进，产能稳的现代化农田格局。我们围绕一个目标，重点配套四类工程。第一个就是土地平准，统一田地高差，规整地块平布局。第二个就是灌溉管网工程，实现灌溉系统全覆盖，输水管道成网。第三个就是田间道路工程，主干道与生产路全线贯通。第四个就是地力提升，通过土壤改良和肥肥措施夯实耕地基础，通过系统配套真正能实现咱们高标准农田的集约化、标准化和现代化。
1: 嗯，那土地平整、管网铺设、机耕路修建是这个核心工程嘛？想要农田真正稳产高产，在施工环节需要重点抓住哪些质量细节呢？
0: 质量是我们高标准农田的生命线，我们在施工环节坚持全流程监控、精细管理，地平整方面严格控制落差和坡度，确保灌溉用水流畅，不积水不留死角。管网铺设方面主要是管控管材质量、埋深标准和接口密封，从源头上杜绝火冒的隐患。机耕路建设方面重点就是压实度，平整路面，保证我们的大型机械和运输车辆常年通行，所有工序都实行的是监理旁站、分段验收，确保我们现在就是确保建成一块达标一块，能使老百姓能够使用一块。
1: 嗯，本地棉花粮食种植管户需求是不一样的，你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怎么因地制宜来适配不同作物耕种需求的呢？
0: 我们坚持的原则就是作物适配精准建设，因为我们乌苏是棉花种植区，棉花生长周期长，水肥需求频次高，我们在建设中优化滴灌间距和出水口密度，保证精细化水肥供给。粮食作物这一块对积水比较敏感，我们重点完善的就是排水系统，确保雨期快速能够排涝，田间不积水。针对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特性调整建设参数，一套高标准农田建设服务，既能服务棉花种植，也能满足咱们的粮食生产需要，最大限度的能够实现咱们能够满足咱们老百姓的就是正常作业。
1: 嗯，农田改造最终就是为了让农民得实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种植户改造前后的真实故事，给我们讲一讲农田提质之后生产和收入上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0: 我们这儿就是就有现状的实例，就是在改造前我们老百姓的地块就比较零散，落差比较大，农机进地要反复绕行，频繁掉头，然后浪费工时比较多，灌溉主要依赖的就是老渠道，然后灌水不均匀，每年的作物生长参差不齐，产量然后也不稳定，然后地块纳入那啥，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后，它的地块平整，然后管道全覆盖铺设，雨肥实施了精准可控，然后根据他自己测算，就是亩均人工、水电和肥料成本都有明显下降，然后他的棉花长势比较均匀，然后生产就大幅度提升，每年增收效果十分明显。从这个。

0: 从我们自己的就群众所反映的情况，我们能够看到高标准农田带来的实惠是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益的双重改善。
1: 嗯，以前种地大水漫灌，费水费肥费人工，现在全面配套滴灌水肥一体化，咱们能不能结合一下咱们村里田间的这个实际的例子来跟我们聊一聊，种植户种地到底省在哪儿赚在哪儿了呢？
0: 以前的大水漫灌最大弊端就是资源的浪费，然后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就将水和肥精准的输送到咱们作物的根系，节水效率能够大幅提升，肥料的利用率也能够提升，有效的能够避免那个水资源和咱们肥料的损耗，还有就是灌溉是全程无需人工手驱，改水拦水还有人工成本能够下降，作物水肥供给均衡，长势比较稳定，品质和产量都能够有明显提升，种植户能够实现的就是它的最大效益就是省成本稳产量提高品质。
1: 嗯，很多种植户地块小，种植零散，高标准农田对于普通小种植户能带来哪些便利和增收呢？
0: 我们高标准农田收益不只是大户，对于小户来说，有红利更直接，也是更贵的。小户以前地块比较零散，是薄弱，然后他们种植成本比较高，然后抗风险能力差，是咱们那个以前农业产业中的一个短板。然后改造以后，咱们小户农户可以免费的共享咱们高标准农田的道路灌溉设施，然后不需要他自己再铺设那个就是渠道，然后或者是就是有些浇灌地块人工担水之类的，在劳动力方面也有明显下降，然后咱们耕地条件也能够得到改善，产量就是有明显的提高或者是更加稳定，在地力这一块也有明显的提升，不管是它自主经营还是流转，它后期效益都有保障。
1: 嗯，那随着多年的连片改造，很多低产田都变成了标准良田，现在耕地质量、土壤肥力、抗灾能力整体提升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通过这几年我们高标准农田的持续推进，耕地产田的一项系统性的提升，就是耕地耕作层就是更加的疏松，适耕性就是有明显提升，灌排系统是逐渐完善，现在能够达到那个啥，就是旱能抗旱能排涝。再有第三个就是咱们的田间生态持续改造，水肥利用更科学了，土壤的结构也是在逐年优化，地力也是逐年提升。现在实施高标准农田，总体来看，就是我们的耕地稳产、稳收、稳质的能力逐年提升，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逐渐加强。
1: 嗯，田间的条件好了，设施全了，也带动了土地流转和连片种植，依托连片的高标准农田，本地在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上收获了哪些实际成效呢？
0: 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成以后，地块规整了，然后设施统一，管理更便捷，在经营方面提供了更好的那个条件，土地流转更加流畅，流转规模也持续扩大，就是咱们散户也愿意那个啥，就是流转，大户连片种植的格局也逐步形成了，就是种植规模由原来的粗放形象，现在的集中统一科学管理，标准种植转变，农田生产组织化程度和绩效化水平也在每年都在提升， 管理成本也在下降，

0: 生产效能在逐步提升。现代化农业的基础我们现在在逐步夯实。
1: 嗯，良田提质升级之后呢，不光种地省心了，这个土地本身呢也更值钱了。整体来看，农田提质对于种植户长期增收、稳定收益啊，会带来哪些长效利好呢？
0: 这个长效利好是多个层次的，也是持续性的。最直观的就是咱们土地价值稳步提升，良田流转价格稳定，市场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其次就是咱们生产成本逐年降低，然后产量在逐年提升，长期收益是预期稳定的。然后更深的就是咱们的耕地质量持续在改善，土地可持续生产能力也不断增强。咱们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不是一年的增收，而是每年的稳定增收和年年受益的长效机制。这现在就是咱们的耕地长效提升和农户的长久的增收有一个稳定的保障。
1: 嗯，那么俗话说三分建七分管，农田建好更要管好。你们现在有哪些长效管护办法确保管网道路渠系设施常年好用不闲置呢？
0: 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常态化和网格化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实行了属地管理，专人负责，定期要进行查看，及时进行维修和开张的那个啥，就是明细。我们的乡镇村队和相关部门的层层联动，然后确保了咱们灌溉管网、机动道、排水设施常年能够完好正常的运行。通过制度化的管理安排，现在就是能实现的就是建得好、管护得好、用得久，然后在我们的设施能够给咱们老百姓带来那个能够发挥更好的效益。
1: 嗯，立足现有的高标准农田资源，发展智慧农业，改良土壤地力，会着重看重哪些核心的要点呢？
0: 咱们未来的提升升级，我们重点聚焦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智慧化赋能，提高咱们精准滴灌、智能控水还有远程管护这些方面的技术，让咱们的种地更智能化，然后管理更高效。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地力持续改良，就是通过现在的科学轮作、有机肥还有生态养护等这些手段，稳步提升咱们的耕地地类。第三个就是设施系统升级，补齐精细化、智能化和现代化的短板，推动咱们高标准农田能够向智慧、高产、优质、高效这些方面发展。
1: 嗯，结合您的工作实践，对于高标准农田后续建设推进，您有着怎样的期待？
0: 我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的期待主要就是在持续扩面、持续提质、持续惠农，希望更多零散地块、普通地块、地产地块能够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进行，就是达到升级，不断夯实咱们的粮食安全根基，去优化种植条件，降低咱们的生产成本，能够使咱们的农户稳固增收，让咱们田地真正成为老百姓丰收致富和放心的，为咱们高标准建设项目建成的地块，能为咱们的国家粮食安全和推进乡村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享。高标准农田呢，通过规整田块、畅通路网、完善灌排、提质地力，彻底改变了传统农田零散低效、靠天吃饭的局面，不仅让种地更轻松、生产更高效，更让土地产能持续释放，稳稳托起了各族群众的丰收底气和增收希望。谢谢陈志强的分享，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这里是金土地正在直播，我们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

0: 个溏心蛋呢？
1: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2: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金土地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那接下来的金土地小厨房呢，要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分享分享一些好吃的到底怎么做。日常做饭呢，拿不定主意做什么菜的时候，可以试一试两道接地气儿的家常菜，不需要珍惜食材，也不用超高的烹饪手艺，照着方法操作就能够做出味道非常地道的饭菜。先来制作一下香肠青菜炒土豆粉吧。这道菜里头呢，这个土豆粉啊，吃起来是 Q 弹爽滑，搭配上香肠自带的咸香，青菜呢还可以中和油腻，简单翻炒过后呢，口感不输街边的小店。准备好土豆粉，还有香肠、鸡蛋、小青菜，再备上酱油、蚝油、老抽、盐，少许白糖，锅中加水，把土豆粉煮熟，捞出过一遍凉水，粉条吃起来呢就会更加的筋道，也不容易粘连。鸡蛋打散，下锅炒熟，盛出来放置一边，锅内放少量的油，放入切好的香肠片，煎到表面微微焦香，接着呢下入小青菜和炒好的鸡蛋，开大火快速翻炒，加入酱油、蚝油、少许老抽，再放少量的盐和白糖调味，最后倒入土豆粉，大火快速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啦。那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哈，这个里头有一个小细节需要留意一下，就这个土豆粉啊非常容易粘黏哈，过凉水的时候这一步是千万不能省略的，全程大火快炒，成品的口感才会更好吃。怎么样，今天中午您决定好吃什么了吗？如果还没有想法的话，这个时间点其实可以下楼买点菜哈。然后呢，如果说您是在回家的这个路上，或者说您在外头，或者说您明天哎想吃一个这个饭，也是可以提前今天下午下班之后呢备一备相关的这个食材，然后呢就可以把这道菜炒出来了。这道菜真的是听起来都很好吃，尤其是咱们新疆人哈，做饭的时候呢这个各种调料啊放都特别好吃。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炒土豆粉啊，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小女生比较喜欢用炒米粉的料来炒，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金土地小厨房继续和您来分享一下好吃的怎么做。接下来要分享一款实用性很强的万能肉末炸酱。这款肉酱的用途非常的广泛，比如说您平时拌个面条啊，拌米饭啊，夹馒头呀、都非常的合适，可以一次性做多一些，然后放进冰箱储存，随吃随取。备好肉末、姜末、蒜末，还有黄豆酱、甜面酱、生抽、老抽、花椒粉、白糖，锅里放少许油，倒入肉末翻炒，炒到肉末完全变色了，放入姜末、蒜末，炒出香气，依次加入两勺黄豆酱、两勺甜面酱、两勺生抽、半勺老抽，撒上少许的花椒粉，放入半勺白糖，添入半碗清水，开中小火慢熬3分钟，熬到姜汁浓稠油亮了，肉末炸酱就制作完成了。酱料本身盐分非常的充足，食用的时候呢，一般不用额外的再加盐了。熬煮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不停的翻动锅底儿，避免酱料糊锅。

怎么样，这道菜您学会了吗？那其实在这两天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后台给我们留言了哈，也有推荐自己家乡的这个美食，大家也可以发一发食谱嘛，比如说你们家乡，比如说像烟耆的这个辣椒啊，然后番茄都特别的好，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辣椒怎么做好吃，番茄怎么做好吃，直接私信我们就可以了。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本届博览会以发展粮油产业，保障粮食安全为主题，秉承展示成果、推动交流、促进消费的宗旨，将组织开展主题推介、精品展览、典型推介、对接交流等五大类20项活动，生动展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新进展，集中呈现粮油和大豆领域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博览会设置四粮集成增效，粮油产业精品、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水肥一体化、现代设施农业、种植智能装备、高性能农机装备等专题展区，全面展示粮油和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
1: 像风铃来歌唱，织女星在远方，许下爱恋的愿望。
0: 自治区林业科学院一团队日前成功研发出肉苁蓉、药桑两款流心月饼，首次将新疆本土特色药食同源资源与传统月饼工艺结合，填补了新疆沙生级特色林果资源在高端节庆食品领域的应用空白。
1: 一朵朵青春璀璨的年少，别人怀中樱花。
0: 近日经现场严格测产核定，昭苏县春小麦万亩示范片平均亩产达 680.62 公斤，较此前全国春小麦万亩方 665.3 公斤的这个高产记录增产 15.32 公斤，成功刷新全国春小麦的高产记录。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金土地节目为你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别忘了您还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可以在您感兴趣的任意一条短视频或者推文底下进行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就可以交流互动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

0: 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和田昆冈机场、于田万方机场面向教师推出乘机便利服务，教师凭有效证件可以享受出行优惠。除此之外，两地还推出了景区免门票、就医绿色通道等尊师服务。近年来，新疆积极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同步落地一系列暖心惠师尊师政策，提升教师职业荣誉感、幸福感与归属感，在全区上下营造崇尚师德、关爱教师、支持教育的浓厚社会风尚，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新疆坚持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完善师德师风长效建设机制，常态化开展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师德师风主题教育等活动，严格落实年度师德专题教育、师德教育实践、师德警示教育等制度，确保师德教育学时达标，同时健全师德考核承诺档案管理制度，出台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落实师德违规零容忍，将师德表现作为职称晋升以及评先评优首要标准，引导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践行教育家使命。在规范管理、提质赋能的同时，近几年全疆各地密集出台暖心惠师举措，精准破解教师极难筹判问题。和田地区出台尊师重教十项措施，每年投入980万元专项经费，分层培育名校长、教学名师、骨干教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等地通过优化工作保障、落实暖心福利、精简非教学事务，切实为基层教师减负松绑。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开通教师政务医疗绿色通道，落实凭教师资格证免费乘车、景区免票等普惠政策。阿克苏地区常态化开展教师走访慰问，针对教师职业病定制专项体检服务，传递组织关怀。系列接地气、可落地的惠师举措，让尊师重教从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触摸的民生实效。依托完善的政策体系，新疆教师队伍建设提质增效。目前全区拥有专任教师35万多人，覆盖学前至特殊教育全学段。通过深化职称改革，落实南疆乡村教师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政策，1000余名中小学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持续推进教师减负专项整治，让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同时统筹国培计划、区培计划，累计投入6.4亿元培育资金，汇集15.3万人次教师，持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 下一步，新疆将不断完善教师培养、管理、激励、保障全链条体系，持续优化会师尊师政策，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让尊师重教的良好新风尚助推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可能呢总有几位老师是让我们终生难忘的，他们或许严厉，或许和蔼可亲，但都在曾经的某个时刻为我们的人生指明了方向。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公布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国展示活动入围教师名单，全国73名教师入选，昌吉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师古利尼格尔居马名列其中，成为新疆地方本科高校2位入围的教师之一。从一名公安特警到大学讲台上的教师，这条路他走了整整9年。今天为您讲述古利尼格尔居马的故事，由新疆台记者任新杰采制。
4: 古利尼格尔居马的母亲是一名中学教师，在旁人看来，从小在书香氛围中长大的古利尼格尔成为一名老师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但他没有直接走上讲台，而是先穿上了一身藏蓝色警服。古利尼格尔：
5: 那时的我身着藏蓝，头顶警徽，在风雨中守护一方平安。那段岁月教会我的是忠诚，是坚毅，是义无反顾，是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的责任与热爱。在警队期间，我参加全疆大比武，并荣立个人3等功。
4: 一次次执勤训练让古利尼格尔渐渐明白，真正的长治久安靠的不仅是外力守护，更是人心的凝聚。手捧沉甸甸的荣誉，这个念头在他心里愈发强烈。站上3尺讲台，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变成教育资源，把从警的品格化为育人的养分。2017年他辞去公职，考上新疆师范大学研究生。2021年他如愿踏上昌吉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讲台。入职后的古利尼格尔很快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2020年以来，昌吉学院分6批派出近1000名师生奔赴南

0: 北疆企业乡镇中心小学幼儿园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2020年，胡利尼格尔接过前人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前往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走进上百家企业，面向产业工人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名叫阿里木的职员胡利尼格尔。
1: 阿里木从1000多公里外的英吉沙来到准东当保洁，几年的时间里接受系统的培训，从只会说你好谢谢到今天熟练的沟通，考上了职业资格证，成为了车间工人，买上了房子，配上了轿车，接来了自己的家人，让孩子就地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我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初心，不正是为了阿里木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0: 像阿里木这样的产业工人，古利尼格尔和团队已培训了近6000人次。古利尼格尔心里装着的不只是远方的产业工人，更是眼前每一个年轻的学生。他班上有一个学生因父母离异，家庭困难，一度陷入自卑与迷茫，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古利尼格尔尽己所能给予他帮助和鼓励，帮他度过了一个个难关。古利尼格尔，
1: 当他对我说很幸运成为您的学生，有您真好的时候，心里满是暖意与感动。
2: 今天我们的美丽的古利尼格尔老师给我们的李宇浩同学过生日，
3: 来唱歌，
2: 快快唱歌，
3: 快！以后这是我们的传统啊，每气氛组。
0: 担任班主任期间，古利尼格尔始终记得每一个学生的生日，每到那一天，他都会精心准备蛋糕，陪他们一起庆祝，用小小的仪式感传递爱与温暖。2024年，学生们评他为全能女教师。古利尼格尔，
1: 这份来自学生的认可，没有晶莹的璀璨，却比任何奖杯都要珍贵。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弃武从文的价值，更加坚定了育人的初心。
0: 学生李宇浩，
4: 古利老师温柔开朗豁达，对待生活乐观积极，对我们大家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存在。每次放假都会和我们分享好看的富有正能量的书籍。他常说，青春的理想应该在服务国家奉献社会中绽放光彩。他不仅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自己就是这样活出来的。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初心不改。
0: 从坚守一线守护一方安宁的公安特警，到深耕讲台潜心育人的高校教师，改变的是职业，不变的是初心使命。古利尼格尔，
1: 我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要把个人梦想融入时代发展，把人生追求同国家利益、民族使命紧紧相连，心怀家国，脚踏实地，在坚守初心、担当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让青春理想在服务国家、奉献社会中绽放光彩。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老师陪伴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他们是我们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个群体。他们上课的声音，敲黑板的节奏，讲台上的身影，身为老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他们关心同学，热爱教育事业，但却很少谈论自己。当人民教师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刻，他心里是紧张的还是兴奋的？日复一日的粉笔灰是让他们对教书育人更有想法，还是对理解鼓励孩子更执着？那些珍藏在办公桌学生们送来的礼物和心意，有没有让他们为之动容？教师节，让我们一起聆听老师留给自己的声音。
2: 我是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玉红，从事思政教育。今天呢，是我从教第31年。我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呢，是舞龙舞狮学习中，孩子们虽然脸上流下汗水，但眼睛里却流露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看到他们在奔走腾挪中，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我性格最大的变化，从前呢，确实是比较急于求成，现在呢，学会了静待花开，接纳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一样，做到和而不同，悦乐成长。如果说职业后遗症呢，就是走到校园里看见纸屑就想弯腰捡起，甚至在大街上也是这样，看到孩子们打闹呢，一定会停下来留意观察，并且劝导。最特别的礼物呢，是我们学校在项目式学习中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土陶小摆件，还有扭扭棒的可爱的杏花，虽然都算不上精致，但满满都是孩子们对家乡历史的热爱，格外显得珍贵。我觉得当老师啊，最贵的不是嗓子，而是共情的心。学生时代的我绝对没有想到，现在的我呢，时常牵挂一群孩子的喜怒哀乐，常常在想，假如我是孩子，假如这些是我的孩子。我想给教师节的寄语是：坚守教育初心，与孩子们双向成长。
3: 我是昌吉州特殊教育学校的叶静老师，我教生活语文学科，今年是我当老师的第26年。每当站上讲台的时候，听见孩子们努力开口，努力的学习发音，当孩子们能读出一个词的那一刻，我心里第一反应就是哇，一声惊叹，是惊喜也是欣慰。孩子们每一点小小的进步都值得喝彩。有一个让我很感动的画面，班上有一个孤独症的孩子，6年了，他只会跟着朗读。有一回我在他旁边给另外一个孩子讲题，忽然他轻轻喊了一声老师，那一刻我站在原地好久都没动，我特别感动，他会主动跟我表达，跟我交流了。从前我性子急，总想一下子教会孩子很多东西，到现在学会慢了下来，懂得陪着孩子们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走。大概这么多年的特教工作早已刻进了日常，对孩子们多了一份细心，多一份关照。不管走到哪里，不自觉地就会留意身边的小朋友的安全。有一年教师节，班上一个孩子 自己制作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着老师生日快乐。虽然是歪歪扭扭的字迹，虽然孩子把教师节记成了生日，但那对我来说是最纯粹的心意，最真挚的祝福。我想对孩子们说，小小的进步也是大大的胜利，老师会一直陪着你，加油。
4: 大家好，我是玉明县景玉小学的郭晶老师，我教音乐学科，今年是我当老师的第27年。我想用相声词扑通扑通来形容我站上讲台那一刻的感觉。这是心脏轻轻跳动的声音，每一次站上讲台心里扑通扑通的，有一点点小紧张，但更多的是满心欢喜与期待，知道马上就要见到一双双亮晶晶的小眼睛，即将和孩子们开启一段奇妙的课堂时光。这份扑通扑通的心跳是对孩子们的牵挂，也是作为老师心底滚烫的热爱。记得我在一个乡村学校给孩子们上手风琴课的时候，一个平时腼腆怯于演奏的孩子鼓起勇气完整地弹完了整首练习曲，弹完后他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等待着我的肯定。那一瞬间我心头一颤。我收到过一份特别暖心的礼物，是学生为我画的一幅画像。在手风琴兴趣班课后，孩子悄悄地把画塞到了我的手里，画上的我抱着手风琴，眼睛弯弯的，不过把我的手画得特别的大，说这样就能弹出好听的乐曲。孩子的这幅画虽然线条简简单单，涂的色也有一些出了边框，但这份纯粹的心意让我心里至今都暖暖的。愿孩子们都能勇敢做自己，眼里有光，心里装满善良，也希望我始终怀揣初心，静静陪伴孩子们慢慢长大。
5: 大家好，我是塔城市第六小学的思政老师埃达娜，今年是我当老师的第7年。如果让我用一个相声词形容站上讲台那一刻的感觉，我会选素素，就是孩子们在翻动着课本，眼神望向讲台那种轻轻的声响。当我走上讲台，喧闹声会慢慢的安静下来，教室里就会传来翻书速速声音，几十双眼睛会齐刷刷地看向你。其实这一刻我心里是比较忐忑的，又满怀着期待。就这一阵速速的声响提醒我，一颗颗小小的心灵正准备接受课堂带给他们的力量。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记得，就是我上2年级欢欢喜喜进国庆那一刻。那天我们班最活泼好动的叶尔兰同学听课特别认真，然后国庆假期我就意外收到孩子妈妈给我发来的一张照片，看到他在挂满国旗的街边停下自己的脚步，就认认真真地对着国旗在敬礼。那一刻说实话我的心里一下子被触动到了。我在课堂上带着孩子们去认识国旗，讲讲国庆的意义，此时此刻爱国就不再是课本上的一段话了，也不是课堂上的一次讨论，而是孩子们把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带出了教室，走到了大街上，自发地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那我本身其实是一名年轻的老师，刚走上讲台的时候就总想着把教学设计完整地走完，把课本上的知识点全部讲到位，追求课堂环节顺顺利利，按照预设这样推进就好。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道理不能只靠我单向的灌输就能够实现的，那课堂上孩子们常常会冒出很多的天马行空呀，出人意料的想法，有些回答并不在我的教案预设里面，所以慢慢我就学会了放下预设，不再执着于一定要把教案走完。我不再只盯着教案的进度，会蹲下来倾听孩子们的想法，接纳他们这样天真稚嫩的回答。有些孩子表达不好，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很纯粹的，想法也是很简单的，所以我就尽量给他们这样的表达的机会。 最后我就想说，对我自己而言，我希望我能够一直守住这份初心，把思政课堂讲得有温度接地气，也希望我的孩子们心里装着家国，眼里盛满阳光，各民族小伙伴互帮互助，把善良与热爱融进平常的小事里，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长大。这就是我作为思政老师最大的心愿。
6: 我是库车市林居路小学的刘瑶老师，我教体育学科，今年是我当老师的第十年。嘿，一上场我就浑身是劲，看着孩子们蹦蹦跳跳的，我感觉自己比他们还能跑。上次运动会我们班接力赛输了，几个小男孩蹲在操场边上哭，我正想劝他们，抹抹眼泪说下次肯定赢，那股不服输的劲看得我心头一热。以前我是个急性子，做什么都风风火火的，现在教小朋友们拍球跑步，一遍一遍教也不烦，性格稳多呢。走到哪儿看到孩子弯腰驼背的，我都忍不住上去拍一下背让他挺直，看见有人乱跑我就想喊慢点别摔着。去年收到小男生送的自己折的纸飞机，说这是超音速飞机，希望我上课跑得比风还快，我现在还摆在我的办公桌上。

0: 希望孩子们都能好好锻炼身体，个个长得壮壮的，长大了建设我们的家乡。
1: 感谢老师们的心里话。为庆祝我国第42个教师节，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的教师节主题歌曲《春雨》近日正式发布，一起来聆听。

0: 听众朋友，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挖掘宣传优秀教师典型，教育部教育工作司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倾心打造2026教师节特别节目《筑梦未光》，讲述我的育人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每次他的牛奶啊、水果啊，或者是啥啊，都有，经常留。
2: 这条2021年留下女孩的视频，让大家认识了我。今年40岁。却因为这个白头发比较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80后白发校长。在学校里，孩子们喜欢喊我校长爷爷。2018年，我回到母校二郎庙小学任校长。那时学校只有27个孩子，而且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孩子们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经常吃泡面啊、零食啊，营养跟不上，看着让人心痛。我暗下决心，再难也要让孩子们吃上热乎营养健康的饭菜。刚开始的时候，学校人数少，经费紧张，为了省钱又想买好的食材，我常常这个凌晨的时候赶往批发市场，和摊贩们一毛一毛的讲价，知道有些孩子换牙喜欢吃软一点饭菜，那我们就把饭菜做得软糯可口。有些孩子不爱吃青菜，我们就安排水果补充营养。渐渐的，学校的人数也从27人增加到了360个人。当然了，开销越来越大。农村学校资源有限，但是我们有田地。我想，教育不仅是读书，更要育人。带着孩子们劳动，带着孩子们种田，也是一种育人呐。我把自己家的圣母地改造成学校的菜园，春天种番茄、西兰花，秋天是红薯、花生、玉米。我带着孩子们翻土、摘苗、浇水、采摘，在这个劳作的过程中观察生长，记录心得，学会坚持，懂得珍惜。网友跟我开玩笑说，你一个校长不抓分数，整天围着锅台和菜地转，你是不务正业呀。但在我心中，教育从不是分数论。可口的饭菜筑牢孩子们的健康根基，田间的劳作只是最好的劳动教育，教会他们崇尚劳动，坚守本心，懂得耕耘方有收获，以食暖身，以劳润心。当孩子身体强健，品行端正，眼里怀揣着热爱，学业成长便有了最坚实的底气。几十年以后啊，这帮孩子们想起二郎庙小学，能说一句学校的菜园真有意义，我就知足了。我将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坚守温暖教育的本心，依托劳动教育赋能全面成长，用爱心、耐心、责任心守护每一位留守儿童，让乡村孩子们向阳生长，逐梦远方，为乡村教育振兴贡献全部力量。这便是我一生的追求与骄傲。
3: 于细微处润心育人，在乡野间实践成长。
4: 您听过旱花落地的声音吗？这是金属与火焰的对话，是匠心绽放的回响。2016年，我踏入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名焊接实训教师，从一线普通焊工起步，逐步成长为全国技术能手。是技能成就了如今的我，而我也理应回归讲台，反哺职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业兴国，实干兴邦，这让我更加明晰，身为一名职教教师，既要授人以技，更要涵养匠心，育人以心，助人以德。记得我有这样一个学生叫小亮，整天只知道玩手机，对焊接毫无兴趣。于是我点燃焊枪问他，看到焊花中心的颜色了吗？他小声说蓝色。我告诉他，3000度的蓝光永远照不亮怕苦的人。 我给他定了规矩，每天二十块试板，不合格就重来。当他独自蹲在工位前反复练习时，面罩下那双专注的眼睛让我看到了成长的力量。后来他拿下了省高职焊接大赛第二名，备战全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时，我把国际标准搬进实训室，高温噪音限时，夜夜焊花闪烁如星河，最终我们拿下全国第一。当孩子们把金牌挂在我脖子上，那一刻所有辛苦都化作了荣光。这些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带领团队攻克低温高强钢焊接等难题，获国家级专利21项，成果转化8项，带领着学生拿下4项全国金奖，培养出20多位省市级技术能手。我教过的这些1200多名学生，如今扎根船台、港口、万里航道，凭手艺立足，以实干报国，用匠心守护大国重器，助力强国建设。我深刻领悟到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是焊花着身时纹丝不动的定力，是学生畏难时不离不弃的耐心，是深夜实训室里陪着学生再来一次的坚持，是执教人日复一日手把手教孩子握稳焊枪的平凡坚守。我将以师者初心育匠人，让点点执教微光汇成技能强国的灿烂星光。
3: 受己立业，助育匠心。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三位心怀大爱的师者，他们用温柔与包容做成长路上最坚定的守护者。
5: 我是陕西师范大学的庞伟，我们学校开展西藏教育实习已经坚持了15年，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配备教师全程驻藏的高校援藏实习项目。5年前我加入了这支队伍，先后带领近200名师范生走进西藏多所中学。进藏实习不只是把学生带上高原，我更希望5年、10年之后，他们仍愿意在这片高寒缺氧的土地上坚守三尺讲台。出发前，在我开设的西藏人文与中华文明课堂上，我们探寻西藏历史，体验藏地文化，坐糌粑，学藏语。我坚信，只有读懂西藏，热爱西藏，未来站上讲台时，才能眼里有方法，脚下有定力。有学生说，以前只觉得西部红烛、两代师表是我们学校的标语，现在才明白，这是我们该扛起来的责任。每年100天的高原实习，我既是学生的守护人，也是他们成长路上的领航员。记得2023年刚到拉萨，一名学生就突发严重高反，我忍着自己的高原不适，全程照看。从那以后，我的背包成了学生们的百宝箱，里面常备着血氧仪、氧气瓶、葡萄糖，家里的车也托运到西藏，就为了能第一时间保证学生安全。我还借鉴藏地民俗，组织草地林卡实习交流会，把分散在各支教点的学生聚在一起，缓解压力，融入高原。这正是乐教爱生、甘于奉献最朴素的体现。育人路上，面对学生说自己讲清了孩子听不懂的困惑，我引导他们结合西藏学情，用羊卓雍措、布达拉宫这些西藏孩子熟悉的例子讲课，让复杂抽象的知识更好理解。我也坚持随堂听课、评课、逐份批改教案，手把手帮他们提升教学能力。课余时间， 还鼓励大家走进当地博物馆，逛逛八廓街，感受高原文化，贴近生活，让课堂更鲜活，更有温度。我常对学生们说，实习不是走过场，要沉下心，教好书，点亮孩子的梦想。截至2025年，已有1100多名陕师大毕业生扎根雪域，成为西藏基础教育的骨干力量。这是一代代师大人扎根西部、教育报国的接力传承。高原之上，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热爱。今后我会继续带领师范生奔赴高原，传承教育家精神，以赤诚之心培育高原学子，让教育的格桑花在雪域绚烂绽放。
3: 高原之上，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热爱。
6: 我是合肥市第三十五中学的思政教师李长娟，我还有一个藏族名字叫达瓦卓玛，这还得源于2001年我们学校承担的国家教育援藏任务，开设的内地西藏初中班和高中班，每年有近200名西藏孩子来此求学。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汉藏合校，常有亲友问我，内地西藏班的孩子教学与生活照料样样费心，是什么支撑我一路坚守了20多年？故事还得从2004年说起。当时我第一次在车站迎接远道而来的高原少年，一张张带着高原红的稚嫩面庞中，一个怯懦发抖的小男孩让我心头一软，伸手牵住他的瞬间，便注定了我与这群雪域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以后，不知是谁先起的头，你阿妈这个称呼渐渐在孩子们中间叫开了。一声你阿妈叫暖了我的心，也叫出了我的责任。我就琢磨，光心疼不够，还得帮孩子们走得更好更稳。课堂上我组织主题班会、文化联谊活动，让藏族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我始终告诉孩子们，千里求学是祖国给予的关怀，唯有心怀家国、勤学奋进，方能不负时代、不负国家。2007年，家境贫寒的卓玛

0: 愿无偿接受捐赠。顾及孩子自尊，我便以学校的名义举办了一场太极拳比赛，有武术特长的卓玛拿下比赛冠军，依靠奖金改善生活。多年后得知真相的他热泪盈眶。额外我还牵头成立了格桑花帮扶小组，远赴雪域高原入户家访，解决学生实际问题，让雪域高原的孩子也能享受到教育的红利。从1985年国家设立内地西藏班开始，全国共有60个城市、129所学校，累计为西藏培养了18万名毕业生，扎根雪域，成为医生、教师、基层建设者。他们投身西藏建设，未来我将继续坚守30讲台，以大爱促团结，继续做好藏区孩子的米阿妈。
1: 体恤存于心，引路见于行。
2: 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之路，被无数温柔的光簇拥而行，所以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山西晋中的介休市文峰小学，担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刚接手这个班时，孩子们上课眼神游离，课间相处浮躁冲动，缺少秩序与温情。深入观察后，我发现不少孩子缺少日常的责任体验，内心缺乏归属感。该如何点亮孩子眼中的光？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魏书生老师提出的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的理念为我指明了方向。我根据学生特点设立黑板美容师、绿植守护者、暖心调解员等多样化班级岗位。曾经屡屡迟到的小星任职启辰钥匙官后，每日准时开启班级的第一缕晨光。每个孩子都在专属岗位中找到归属，这便是人人都是发光体的最好证明。教育家精神就藏在这份乐教爱生的信任与守望里，班级自主管理为孩子们种下责任的种子，而完整丰盈的成长更需要多元滋养。我深耕爱的教育，立足五育并举育人要求，全方位护航学生成长。我和孩子们共读经典，浸润童心，工会板报装点教室，同练歌声登台展示，守候赛场声声助威，把教育藏在日常实践的点滴之中，让每位学子都积蓄向上生长的力量，从容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深厚的文脉是最好的育人教材。介休作为韩式清明文化之乡，孕育了介子推、郭泰、文彦博三位先贤。我依托校园种植园，让种植不只是植树节的偶发体验，让学生在守护一株苗的成长中学习介子推、工部沿路的质朴忠诚。在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中，带领学生包粽子、孝亲行善。同时我带领学生化身三贤小导游，编排先贤主题课本剧，讲述家乡文脉故事，厚植文化自信，将忠孝仁义、正直担当的种子植根于心，见之于行。这些实践正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与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生动写照。我理解的教育家精神是融入日常的言为示则、行为示范。我愿以微光为举，让每一个孩子在忠孝、诚信、仁义的土壤里生根，成为有根可依、有情能济、有肩敢担的新时代少年。
3: 大家好，我是陈金，曾是中国羽毛球队运动员、教练员。运动员时期刻苦训练、久经淬炼，让我斩获15个世界冠军，为国争光。如今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名体育教师，
4: 从赛场领奖台到校园30讲台，身份在变，但为国争光、矢志报国的信念从未动摇。体育教会我的坚韧、拼搏、永不言弃，理应成为青年成长的必修课。

0: 比分落后，却凭着为国争光的信念咬牙逆转，助力球队三连冠。听完故事，他眼神重燃坚定，最终逆风翻盘，赢得喝彩。这些年我培养出20多位省赛冠军，更欣慰的是孩子们学会了逆境抗压，奋勇争先，这份品格终将支撑他们在未来的人生赛场勇攀高峰。我还把课堂延伸至云端，开发的慕课选课超13万人，公益教学播放量破5000万次。我总结的成长四步法，跨越屏幕照亮无数学生。一封封感谢信，让我读懂育人的责任与荣光。如今，武大靖等越来越多冠军走进校园，和我一同传递体育精神，践行育人使命。我主讲的羽毛球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入选黑龙江省教学名师，这些荣誉是认可，更是鞭策。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于我而言，这盏灯就是体育教育，是哈工大800壮士精神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和报国担当。我会一直站在这里，用体育带来的点点荧灯，照亮更多青春的征途。
1: 球不落地，永不放弃。
2: 有人说，教师是园丁、红烛，而在我们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老师们还有一个更温暖的名字——红妈妈。朋友记者好奇地问孩子：“你看不见颜色，为什么称老师为红妈妈？”孩子回答：“老师说，红色是国旗的颜色，是太阳洒在身上的温暖，所以我们用这样美好、温暖的颜色来称呼老师。”在这里上学的孩子被称为邢娃娃，从2-3岁入学到毕业，邢娃娃要与我们这些红妈妈相处15年。从学前康复到考上大学，从离开盲杖寸步难行到在盲足赛场上争金夺银，从生活不能自理到以一技之长立足于社会，我们以爱为伴，陪伴每一个孩子蜕变，用行动诠释何为教育家精神。言为师德，行为示范，是代代相传的从教初心。这份执着与坚守，就装在我校老党员高成民老师背了30年的旧挎包里。身为班主任，他的挎包就是万能包，里面装着创可贴、针线包、记事本等孩子需要的东西。这个朴素的挎包不仅装着日常琐碎的关怀，更将前辈的初心与坚守传递给我们每一位后来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是刻在特教人骨子里的匠心，这份匠心就藏在小小的鸭舌板里。我永远记得第一次使用它的场景，3岁的孩子小脸紧绷，我小心翼翼将鸭舌板探进去，但孩子突然哭了，牙龈被硌疼，口水喷了我一脸。可抬头一看，孩子泪痕还没干，却依旧努力张着小嘴，静静等着我再次尝试。这份纯粹与坚韧也始终激励着我前行。为教会一声简单的妈妈，我们整整用了3年。当家长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呼唤时，他含泪地说：“你们就是孩子的第二个妈妈呀。”我们始终坚持医教结合，实施抢救型工程，让40多个聋哑孩子开口说话，他们的声音就是世间最美的天籁。深耕特教沃土，邢台特教收获300多项荣誉，红妈妈早已不是专属称谓，而是一种精神，一份信念。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全体红妈妈会陪着邢娃娃，从依赖走向自立，从懵懂走向发光。
1: 以爱为伴，守护每一个孩子蜕变。
3: 听众朋友，粉笔灰会落，嗓音会哑，讲台上的人会老去，但他们写下的每一个字儿，说过的每一句话，总会在某个学生的生命当中悄悄扎根发芽开花。教育从来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而那团火也会代代相传。

0: 传。教师节一年只有一天，但是一个好老师留在我们心里的温度是一辈子的鼓励和感动。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节目最后，新疆新闻广播教育在线节目祝福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不离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深，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想约你往前走，迷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内容，欢迎大家来关注转发，并且是留言咨询。法律的咨询热线是0991-250-1961和另外一部258-1961。每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专业的律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为各位朋友解疑答惑，同时呢解答各方面的法律问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做客律师是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永庆。李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

好的，各位朋友有哪些咨询的法律热线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0991-2501-1961 和2581961。

0: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关于朋友之间的借钱。其实，在朋友之间借钱周转一下，这事儿不稀奇。但是，如果借钱的人突然去世了，但欠的钱还没有还完，这个就有点麻烦了。这是一个真事儿，发生在广东省广州市。江先生呢，遇到了这么一个事儿，他前后借给朋友陈某140万块钱，对方陆续还了一部分，还欠着几十万。可是，在2023年9月，陈某意外去世。债务人去世了，继承人全部放弃，债主找不到人还钱，最终呢是告上法院被驳回。人死债消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今天呢，咱们就通过这起典型的案例来聊一聊民法典当中的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制度——遗产管理人。好，下面时间呢，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案件。
1: 2018年至2021年期间，陈某因生意周转需要，多次向朋友江某借款，江某分多笔向陈某转账，双方于2021年3月补写了一张借条，确认借款合计50万元，但这50万只是开始。2022年1月，陈某又向江某借款30万元，2022年4月，陈某再次借款60万元，这次是通过微信确认收到借款，三笔加起来，借款总额高达140万元。期间，陈某陆续偿还了部分借款，可谁也没想到，2023年9月，陈某意外去世了，人走了，钱还没还完。江某找到陈某的家人，他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和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可得到的答复让他心凉了半截。陈某的所有继承人在同一个月办理了放弃继承权公证，明确放弃对陈某全部遗产继承的权利。同时表示不承担遗产管理职责。江某不甘心，2024年1月，他将陈某的法定继承人告上法庭，要求他们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可法院判决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无人可诉这四个字是江某当时最真实的处境。借款人死了，继承人说我不要遗产，也不管债务，债主连告谁都不知道。转机出现在2024年12月，案外人何某向法院申请指定某居民委员会为陈某的遗产管理人。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指定某居民委员会担任陈某的遗产管理人。有了遗产管理人这个明确的诉讼相对方，江某再次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居民委员会在陈某的遗产范围内向他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及相应的借款利息。法庭上，居委会提出了三点抗辩：第一，借贷关系是否真实，难以核实；第二，部分借款可能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三，利息计算标准有争议。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借贷关系有借条、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佐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法院逐笔核算还款金额后，最终认定陈某尚欠江某借款本金合计68万1000元。法院认为，虽然双方在借款时未约定利息，应认定为无息借款，但陈某逾期还款确实给江某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法院酌定逾期利息从江某第一次起诉的立案日期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同时，江某2024年1月的起诉行为已经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所以居委会关于部分借款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最终，南沙区法院一审判决，某居民委员会在其管理陈某的遗产范围内向江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该判决目前已生效。经办法官指出，遗产管理人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新增内容。根据民法典第1145条和第1147条的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负有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的职责。当全体法定继承人放弃继承时，债权人陷入无人可诉的困境，可以依法向法院

0: 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待管理人确定后再另行起诉，通过遗产管理人制度破解诉讼僵局。法官特别提醒，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继承人放弃继承后，对债务确实不再承担个人清偿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债务随人而逝。法院判决居委会在管理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明确了债务清偿以遗产为限，也就是说，放弃继承不等于债务一笔勾销。遗产管理人制度为人死债消的传统观念画上了休止符，债务人留下的遗产必须先用来还债。
1: 好的，这个案件呢，我们也是通过案件回顾的方式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目前呢，这个案件已经是进入到执行的阶段了。那李律师，这个案件可能很多人都这个听说过类似的一句话，就是人死债消啊，这个债务人去世了，这继承人又全部放弃继承，那是不是这笔债就真的没有人管了？法院为什么没有支持人死债消？那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人死债消可能是作为老百姓的一个民间的一个误传，它正确的表述是人死债转到遗产上，这样才去更客观。那我们说它法律依据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债务本身是不消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9条规定，遗产分割应当先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那我们也就是说，遗产在分配给任何人之前，他首先是做什么呢？他首先是要清偿债务的责任财产。第二个呢，继承人的责任是被限制，或者说是给去限制了。那他怎么去被限制呢？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他首先的前提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第1159条还有一条规定是1161条，那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是限定继承，就是继承人以所得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超过遗产的实际部分。那我们用老百姓所能理解的吧，就是我们说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你这个遗产继承的范围有1000块钱，那实际上它的负债呢可能是800块钱。那首先我们先解决的是它800块钱的负债，负债解决完了，他还有200块钱遗产可供继承，这就可以了，是这样去理解。就是我们说老百姓可能会更能清晰的，主持人。
1: 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他有财产要这个有债务的话，债务他的优先级要远高于他后面继承人所要继承的这个法律关系，是吧？
2: 哎，对，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说你首先这个遗产的目的，第一个是先是偿债，偿完债了，解决完债务的问题，然后再解决继承的问题，也可以理解有优先性吧。
1: 当然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陈某的他实际上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都明确放弃了继承权。那按理来说的话，这个可能一般的普通百姓不会放弃，他之所以放弃，估计也是我们推测啊，虽然说这案例当中没有明确说，推测一下，可能是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应该是远远小于他要承担的一个债务，所以说我干脆我不接这个债，我也不替你偿，我就放弃了。那当然法院这个，但是后来啊，这个居委会成了遗产的管理人之后，把这个钱还上了。那放弃继承的人到底是债务和他的继承的义务是这个是不是一起就免除了，他是不是同一回事？
2: 好嘞，它其实是两个事儿。我们说的是，放弃继承是谁的权利？是继承人的权利。那我们说债务免除是谁的事儿？债务免除是债权人的事儿，它两个主体不一样。那我们就说，简单的说吧，就是如果说是继承人和债务人和债权人，它是两个不同的主体。那在这个法律的规定，他是不可以说是放弃这一块。如果说是作为他来放弃了呢，作为债权人呢，他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案例一样呢，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比如说去起诉。如果再放弃，他会有一个遗产管理人，最终责任还是要到遗产的管理人身上或者他的继承人身上去承担，在管理的遗产的范围内去承担。这样我们就好去理解了。所以说它两个问题呢不是同一个主体所适用的法律。

0: 率呢也不一样。主持人，
1: 嗯，那我们在这儿设想一下，如果说，可能这个继承人，这个遗产的继承人，他最开始没有去明确的算出我要承担多少的继承的财产，要承担多少多大的一个债务的偿还能力，偿还责任。
0: 嗯，
1: 最终一算，哎呦，我继承下来可能就几十万，但是我要这个债务，它随着附赠过来的附加到我身上的话是一百多万。
0: 对，
1: 那它是不是意味着，即使我拿到了十几万块钱，我也要承担继续的把这十几万块钱搭进去，还要赔进去几十万块钱，是这样吗？
0: 啊，不是，这是就刚才我们按照这个主持人所说的这个例子吧，比如说他现在的遗产是有一百万，
1: 嗯，
0: 啊，这个数字好算，一百。然后呢，他外面的负债可能是110万。
1: 嗯，
0: 啊，我们一般的理解呢，就是首先来说，作为继承人，如果要去继承他的遗产的前提是，你要去用你所继承的遗产去解决你外面负债的问题。
1: 哦，还是回到刚才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0: 这个一百万，我只有一百万的继承的遗产，那就用一百万去清偿他的110万。
1: 嗯，
0: 那剩下的10万有个差额怎么办呢？那就属于被继承人本身没有财产可供继承了，继承人也不用去承担这个，10万块钱的还款。主持人，
1: 哦，是这样的，还是说我们回归到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财产
0: 遗产范围内，
1: 遗产
0: 产生责任
1: 没有到你的身上之前就已经扣除了，但是仍然是属于负数的部分，也不会因为你是继承人，你同意继承而放在你的身上。
0: 对，是这样的情况。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那还是挺好的，实际上他们也不用担心，是吧？
0: 对，是的。其实我们说老百姓，我们就这样去理解，嗯，会更简单一点。就是这个被继承人呀，他有多少钱，就以他有财产，包括房产、不动产、银行存款等等这些财产的总数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1: 嗯，
0: 或者产生继承，超出部分，那作为继承人就不用去承担这个责任了，那你也不可能再去产生更多的一个财产继承的权利了。
1: 对，毕竟借钱的不是这个被继承人，是吧？
0: 对，是的。
1: 嗯，另外，如果说是这个案子当中，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他们是明确放弃了，估计也是走了一些法律的程序啊，签了一些法律证明。
0: 嗯，
1: 那其实他们的结果是一样的，他没有放弃的话，最后他也没有继承的钱财落到自己身上，也不用承担这个被继承人他的一些债务，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两条法律路径是一样吗？
0: 两条法律 路径是不一样的，主持人。这个就涉及到刚才您在里面所片花里所说的，就是遗产管理人制度这一个新增的，这个民法典，这个在民法典呢是新增的一个这个制度，它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它就像解决，如果像我们本案中，他没有继承人了，或者他有继承人，但是继承人呢都明确的表示放弃了，那这个被继承人的债务如何清偿的问题，他为了就是解决债权人无人可诉的现实中的一个难题。这一项法律的规定呢，就跟刚才咱们在片花里所说的案件里是一致的。这个债权人无法诉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为什么？因为他被继承人呢已经没有人去继承他的财产，然后呢又通过一定法律的程序，他的居委会做了个遗产的管理人，那这样的情况呢，这个本案的一个原告又通过法律程序起诉这个遗产的管理人，就是我们说的居委会吧，在这个管理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最终法院也判决了，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主持人，
1: 我大概明白了。实际上，如果说没有这个民法典新增加的财产遗产管理人的这么一个人物身份的角色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顺位继承人、第一、第二顺位继承人他们声明放弃，就是人的这个关系，他这个身份已经去除了。
0: 对，
1: 这个财务虽然还放在这儿，但是这个财产的权利人，我想诉谁，我不能诉这几百万块钱。是吧？不能去诉物，他必须找到一个人去诉。
0: 哎，对，是的。
1: 如果没有这个财产管理人的话，他就找不着人去诉。但是现在有了，虽然说他这个管理人好像也不会负责他过多的债务的盈余，但只是提供了一个身份供原告去诉他去，是吧？
0: 对，提供了一个路径，或者说是提供了一个被告。 那这样子就是，不管是最终什么情况，作为债权人，他是

0: 法律程序他能走。那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像这种的怎么去申请这个遗产管理人呢？我们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先要去确定一个全体遗产继承人都放弃的一个事实，这个呢，先是有应该是有书面的文件，或者说我们说是有一个遗产的放弃的一个声明或者公证。第二步呢，就是向被继承人死亡是住所地或主要 遗产所在地的继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就把这个整个的事实进行描述，然后由他们进行去备案去登记。第三步呢，法院审核的事实，按照有利于遗产管理人的原则指定遗产管理人，就比如我们本案之中呢是指定了一个居委会或者社区，第四步呢是以遗产管理人为被告提起了这个诉讼了之后，那他起诉的方法
1: 和范围呢，就是在其管理遗产的范围内清偿这个责任，然后这个案件就可以整体的往下去执行啊、拍卖呀等等的流程了，主持人。
0: 那这个遗产管理人他的身份是什么样的？他是比较中立的第三方，是具体的人物身份是组织机构还是说自然人也可以？这个他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所说的刚才所说。
1: 原则是什么？他所原则是有利于遗产的处置，就是有利于遗产管理的原则。他有可能是一个机构，也有可能比如说是他的朋友亲戚范围内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主张，或者说更好的去管理这个遗产，就是说有责任心把这个管理的遗产能够处理好，是机构和个人是都是可以的。主持人，那换句话说，他的其实这个遗产被
0: 这个遗产的这个人就去世了陈先生，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和第二顺位继承人他们之前已经放弃了要继承这个相关的遗产，那么他放弃之后他可不可以再次成为遗产管理人呢？放弃之后，那这在法院里面他就要去审核了。就是首先我们说法律它必须要有弹性，有弹性呢它能有活力去解决各种各样的一个纠纷。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有利于遗产管理的原则，
1: 然后法院就判决去指定遗产管理人，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说法院对他的衡量的原则呢会有一个什么自由裁量权，但是像刚才所说的，既然他放弃了，那我理解来说让他再做遗产管理人肯定就不合适了。就是实际上他作为继承人的话他有权利和义务去把这个遗产这部分财务要顺利的，更好的去处理或者分配自己身上，但是他都放弃了。那如果是我作为这个案件的一个法官，我衡量的就是那他都没有去管理或继承的一个想法，那你现在让他去处理，我觉得可能与他自己想去做的或者继承的这个是有违背的，我觉得不利于这个整个事情的一个处理或者遗产管理的原则指定的方式。主持人，
2: 对，可能从我们一般理解来说的话，作为继承人来说，他的肩子上的重担会压在自己身上，不管这个钱是多是少还是少还是有负债，他是继承之后他就是我的，但是管理人的话好像是作为第三方，他是放在我旁边的，没有放在我身上，是吧？我具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因为我是他的管理人嘛，但是他不是我身上的，不是自然而然落到我身上的。
1: 对，可以这样理解，主持人。对，那另外这个案子其实还有两个细节也特别值得注意，就是首先是居委会质疑部分借款过了诉讼时效，但是法院没有支持。第二个就是双方实际上在这个陈先生去世之前，借贷关系成立的时候，他们没有约定利息，但是法院最终还是判了这个资金占用的损失，就是实际上要判一部分的利息要偿还给这个债权人。
0: 那您能不能分别解释一下这个诉讼时效当中中断是怎么计算的？怎么回事？什么样的情况算是中断？另外没有约定利息情况之下，法院为什么要把这个利息损失也算进去？好的，主持人，这个可能在咱们日常的实际的去案例过程之中或者是咨询过程中，我们作为老百姓可能也经常有。 经常我们所发生的问题啊，基本上我们所说呢，就是诉讼时效，老百姓可能听说过。但是比如说这个借款、借条、欠条等等形式，那我们说它的法律的依据的怎么去表述的原文，这是在民法典的第188条它规定的。 向人民法院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之日起计算。那我们把它给用老百姓去能够去交流的去表述，就说比如说我们借条欠条等等相应的法律事件，那我们像这种行为呢，我们说如果说是这个借条欠条上面有表述的有还款日期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是2029年打了一个借条，然后我们说2030年还这个钱吧，我3年之内还完，还完之后在2030年开始起算，这个还款的时间完毕之后再加3年，那就是到2033年之前你必须要诉讼，如果不诉讼，那我们就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保护的诉讼时间，这是第一种方式，就是有还款期限的，从还款期限之日起加3年。第二个，如果我们说没有还款期限的，没有还款期限的，就从我们打条子的时间开始算，比如说今年是2026年9月10日，那在这个时间点我再加3年，就到2029年9月10日之前你必须诉讼，如果没有诉讼呢，我们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保护的时效了。那我们说这个中断我们去如何去理解呢？一般我们所说的中断的情形，就是我们说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的要求啊，义务人同意履行，权利人提出了一种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与提起诉讼或仲裁具有同等的效力。那我们说那中断呢，在咱们老百姓怎么去更便捷的去方便的去理解它呢？那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日常里面的微信电话的录音短信啊等等，这种方式都是我们向对方提出的这种请求，那就可以属于效力的中断，诉讼时效的中断的方式。包括你像通过法院去起诉等等，这都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就回到我们本案中这个案件呢，也是江某说是在2024年1月第一次提起诉讼，提起诉讼他就属于权利人提起诉讼了，在这个时效呢因此中断并重新计算，所以说最终法院判决呢，就是部分居委会所抗辩的部分借款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诉讼时效啊，诉讼时效如何去计算，包括如何诉讼时效中断的方式。那他就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方式，可以提醒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每一次的诉讼啊、仲裁、书面的催告、对方还款的承诺、部分还款，都是一种中断的事由。上部分呢，我们是描述了这个啊诉讼时效啊等等的一个中断怎么去计算的方式。那我们在说一下可能在日常中我们所碰到的利息的问题，这在老百姓或者日常的生活中也经常发生，就相当于一个借款或借条。那我们说借款内利息，我们就把它按照法律的规定，就是如果借款内本来没有利息的约定，那没有约定利息，那法院怎么去认定呢？法院一般认定的是双方呢未约定利息，应当认为在你借款的借条的期限内无息借款，法院肯定是这样去判决。那如果说我们说有逾期了，那法院判决是你借款的期限内没有利息，超过的时间法律规定的是民法典第676条，它规定的逾期的利息或资金的占用损失。那这个它是如何去量化的，或者说是逾期利息和资金占用损失的标准是多少？它是按照人们同一年的贷款市场的报价的利率的基础来算的时候标准，或承担利息的还款的违约责任。那我们再把它给理一下吧，就是在借款的期限内你没有约定利息，那法院一般判决是没有约定利息，认定呢是没有无息借款吧，这样去理解。那逾期怎么去处理呢？逾期呢，它会按照我们说的同一年的一个上一年的贷款市场那个利率报价的计算的利息来去计算这一部分起诉之后的逾期利息和资金占用损失。那这样呢，法院就可以把上面我们所说的利息利息如何计算、利息计算的标准和依据，就可以把它理解清楚。 主持人。
1: 嗯，实际上这个关于无息没有或者没有约定利息这个事儿，就充分反映了法律在民间借贷之间的这个公正与公平。公正就是，我站在这儿，我尊重你们双方达成的这个依法建立的合同的关系，你们之间，不管是借还是贷，双方都认为我不需要利息，我不需要争取这部分的权益，我们是公平合理的，是吧？你借我多少钱，你还我多少钱就行了，我不要这个。但是，一旦超出了还款的界限之外，就显然是失去你们双方达成这个合同的平等性了。啊，有一方违约了，一定是，那这个时候法院就体现它的公平性，我要对违约的一方进行一些相应的惩戒，对权利丧失这一方进行相应的一些补偿，好像是稍微的填平了一点，是吧？
0: 对，这点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就是，和咱们刚才所说这个案例呢相吻合了。我们说民法它一般的原则就是基础的原则是什么？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所说的填平原则，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填平？就是说，那你借款了，借了给别人10块钱，别人没有还你，这个坑是不是受损了？就说，比如说我们挖了个坑吧，好吧，这样去理解，它是不是有一个坑的损失10块钱？那通过起诉，法院认定了，还了你10块钱，是不是填平了？填平之后有可能还有一个资金占用利息，那我从我起诉的时间开始算。10块钱，那你要给我给的利息，法律有约定的，你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呢再给你判决一部分的逾期占用利息的资金损失。那这个是不是把这个前面10块钱给填平了？还有一个盈余，就是因为对方的违约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失，那就稍微多一点，比如说11块钱。就刚才主持人所描述的填平损失，就是这一点的一个体现。主持人，
1: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出借人其实他也很冤枉，因为你借别人钱，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个借款人、借款方他会去世，是吧？这个因是这些意外离世，谁也不会预想到啊。他
0: 对，
1: 所以说他没有做相关的一些借款的这个财务的保全的一些动作。但是我们作为把，特别是这么巨大一笔款项啊，100多万借给别人的时候，作为出借方。能不能说我在签订借款合同的时候，或者是做这个事儿之前，我就采取一些保护自身权益的一些动作？利息咱们先放在一边儿，什么怎么样的一种过程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我的利益，不至于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了，借款人去世了，结果恰恰他自己的财产还不足以填补他借出去的款项，那作为出借方来说损失很大，怎么去做能够保护自己？
0: 好。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在实际的，在跟当事人和老百姓在日常咨询中，经常会问到这样问题。经常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借条，什么样的一个借款，什么样的一个结算才是有效的？那我们就说，如何能够做到有效呢？就是不管你是你借条或者劳务的结算清单，你要写得很清楚。就是双方的当事人，那我们就说是出借人或借款人吧，包括金额、交付方式、还款期限、利息、逾期利率、实现债权的费用，还有送达地址，都需要借款人本人签名按手印，并且留存身份证的复印件，约定到送达地址。这一点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去注意。在送达地址一栏中，为什么要去约定它？很多约定的送达地址就是当事人之后今天是在新市区住，啊，有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又回到阿勒泰了，又回到南疆了。不管通过哪种方式，我们说约定送达地址，保证到你诉的一个后面发生纠纷呢，有一个确认的送达地址。另外还有我们说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管辖地法院。我也建议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双方的约定里。约定的尽量的清楚。第二个呢，我就建议的是留下痕迹。那痕迹呢，包括我们说转账的支付，避免大额的一个现金的交付，保留呢银行流水、微信或短信中确认借款与还款的一个记录。第三呢是定期对账，比如说我每年啊或者半年的形式，通过微信、短信书面的确认， 这个借款或者还款的金额，这呢既是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义务，也是有效的诉讼中断解决这个方式。第四种

0: 方式呢是尽量的去做担保吧。担保呢有可能是用不动产、车辆或者是人提供担保都可以。第五种方式就是提前，因为你要不管是借款或者说是产生的民事纠纷之前，最好的是能够客观的去了解借款人，就是对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信息包括我们说身份信息、财产、家庭成员等等。在熟悉的情形下，如果我们发生纠纷了，你去诉讼的时候，通过上述的方式以保证到我们的受到的损失呢利益最小化。主持人，
1: 就是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准备工作，不至于说最终这个万一人去世了，那遇到这个案例当中的极端情况，他还没有这么多钱，这个确实很郁闷。那实际上借款的时候，虽然说他是你的朋友，是不是也要提供就像我们去银行贷款的时候，银行要求你提供一些相应的资信证明，你的家里边的财产的这固定资产呢足不足以还你目前借的这个钱，当你在的时候，你工资或者每月流水是多少。实际上在我们个人借贷的时候也是要看一下对方你的偿还能力是不是足够啊，即使是万一你万一还不上，那不管出现意外也好，还是说突然的丧失劳动能力，你能不能就是把我借的钱你还回来啊，这个也要做一部分的背调调查，是吧？这样的是比较合适的。当然这个案件我们就暂时先说到这儿。那当然民间借钱的故事啊，我觉得是各种各样的事儿都有。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的身边或者您自己本人就曾经是给朋友借钱了，现在遇到了一些麻烦或者其他的一些法律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请专业律师来帮您出谋划策啊，怎么样的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两部热线目前仍然在开通当中，0991-250-1961和2581-9611，各位朋友可以目前进线拨打。好，这样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次跟李律师聊聊其他的法律话题。

0: 资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法治进行时，我是一航。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拨打2581-961的邓先生，目前在线，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邓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哎，你好，我是阿泰的，我咨询的是关于咱们劳动保障方面的问题。
2: 嗯，
3: 这样，我是2018年7月份我入职一个行政事业单位。2019年元月份我们开始签合同的，这合同是每年一签，当时我们定的是。然后从2022年7月份才这个单位才开始给我缴纳五险一金。
2: 嗯。
3: 后面是2024年8月份我是受单位的委派到外地出差去了。期间吧，因为是工作压力大或者天气炎热嘛等原因嘛，我就突发脑出血就住院了。住院治疗。出院以后，我就继续回单位上班了。上班一直上到年底的时候，接到他单位领导的口头通知，说是要我解聘、解除合同，不续签合同了，然后另找单位。我当时没有同意，我就要求他出具书面的那个解聘通知书，他们没给我出，不给出，拒绝了。然后他们就，我就继续上班了。我就去上班到2025年1月22号，然后就被踢出了工作群，然后把门禁卡的权限也解除了，然后等我又进办公室也进不去了，保安把我阻止了，不让我进办公场地，然后就接到他们的单位到啥仲裁庭仲裁解除合同，然后一直到2025年3月19号。地区仲裁庭劳动仲裁委员会就出具了个仲裁裁决，就是解除合同，就支持单位的解除我的合同了。
2: 嗯，
3: 然后直到现在嘛，他的工资元月份到3月份的工资他也没给我发，绩效也没给我发，然后我要求的这个还有一个，当时因为我不在当阿尔泰本地，我在外地，所以我当时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及时的就是上诉，所以错过这个仲裁时限后没上诉的法院，所以这个结果呢只能是默认了。但是他们这个就是我的工资和绩效，然后的还有2018年7月份至2022年6月份的五险一金他也没给我补缴。现在我咨询的就是，我现在还是否可以再申诉这个单位违规解除合同？他这是违规的吗？
2: 好，我们聚焦两个问题，一个是工作关系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钱的问题嘛。我们把社保啊，还有一些医保啊，什么其他的一些工资都会划归为一个钱的问题。我们首先问一下李律师，他目前已经是在2025年3月份，那仲裁结果下来了，是解除合同。那目前来说，这个仲裁结果还有没有继续申诉的可能？还是说这结果就是目前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4: 嗯，好吧。这个问题呢，我们这样去把它给先理一下。
2: 嗯，
4: 就是刚才我们邓先生所说的，第一个，仲裁了，因为你不管任何原因，你没有上诉啊等等呢，这只能是你的理由。那这个结果呢，已经生效了。包括你通过其他的再申诉什么，我觉得这个难度非常大，就是你自己放弃了法律规定的保护你的合法权利。那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就到目前为止，用工方啊或者你的单位吧，说是解除了，那这个事实是已经是事实了。
2: 嗯，
4: 我们现在你再用法律救济，我觉得对你来说呢是可能有点不太好，
2: 成本太高。
4: 对，包括这个时间成本等等都比较高。但是呢，那你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所说的就是到2019年，到你工作的时间有一部分时间没有去交社保，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有一个，工资、绩效等等问题如何去处理？包括你去外派出去脑溢血这几个事情是否是做了一个工伤的认定等等，因为你给的信息不清楚，那我就通过你上述的描述吧，我就给你给个建议。我建议呢，你去提起一个诉讼，解除劳动关系呢是已经解除了，作为用工方或者你的单位已经解除了，这是个事实，我们不说了。那下面需要去说的，刚刚表述的第一个，包括你的社保呀，还有2025年你说的解除的劳动关系，这个有一个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另外呢，就是我再建议你继续把这个信息呢再完善一下，比如说你脑溢血了之后是否做了工伤认定等等这些情形，那我就建议你什么，你在当地的仲裁委再重新去诉讼。你诉讼的观点跟用工方是不一样的，对方呢就是解除劳动关系，现在呢解除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了，作为你来说，你去起诉了，你要去考，还要考虑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从解除之日起，你是否在一年之内你提出诉讼？提出诉讼呢？你的要求就是要求，比如说，看看你在出差期间所发生脑溢血的工伤能不能做个认定。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参加社保如何去处理，包括这个损失的赔偿。损失的赔偿呢，就是我们说的你的一个加班费或者是工资。当然了，上述的这些去解决的前提都是需要你有相应的证据去支持你。我们呢就是按照我们说的劳动合同法等等的相关的法律的规定，给你给一个法律的一个初步的建议。主持人邓先生，
2: 邓先生，
3: 我这个我的关于工资我也仲裁了。我当时我上班从原份上班一月一号上班，我就录像，上班录像，下班也录像了。但是我把这个录像我提起仲裁，把录像都提交给仲裁厅以后，仲裁他不认可，说你这个光是说明你上班，但是没说明你工作了，让我提交具体的工作内容。我说我是计时工资，不是计件工资，我怎么提供的工作内容，他提供不了呀。所以我这个他又败诉，把我驳回了。
4: 就是你主张的费用是什么呢？就是你诉讼请求具体的明确的是光是加班费还是工资还是绩效？
3: 我当时诉讼的是工资，技术裁决是，2025年1月份，我因为我已经上，我实际上班了嘛，我一直上班到1月22号，他才被他们阻止我进工作场所了。我说一月份一次上班，到3月19号才出的裁决嘛，裁决是合同解除嘛，所以我只是
4: 要的是工资，其他的没有，比如说经济补偿金呀，
3: 经济补偿金我当时也仲裁了。我当时要求是违规解除，我要求是赔偿金，但是仲裁厅不支持，他说你如果递交这个申请，我们是驳回的，不认可。你除非是递交是协商的补偿金，他让我改，我就改成协商补偿金了，改成那个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这个他支持了。
4: 这已经有一项都支持了，那还没有是哪一项呢？
3: 就是工资。工资没支持，就我元月份上班的工资，元月份到三月份的工资和绩效他没支持。他让我
4: 这个仲裁的裁决书是什么时间出来的？时间节点？
3: 什么？
2: 什么时候判的？
4: 什么时间出的裁决书啊？
3: 是六月份，今年的。
2: 今年六月份。
4: 2026年6月份。
3: 哎，对。
4: 那这个对这个裁决书不服，你通过起诉了吗？
3: 我没有，我咨询律师了。咨询完本地律师，律师说：“哎呀，你这个就是说这个，证据有点太单薄。说我光有录像，上班录像，确实没有工作内容的录像，没有说那个领导分配任务的那个微信截屏啊，那些都没有。说你这个证据确实
4: 上诉了没上诉，你就说就行了。起诉没起诉？
3: 我没起诉。最后我一看，他说你这样子没有。”律师说的，我可能没有赢的希望，所以我就没起诉。
4: 那你现在的那你现在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3: 我就说我这个是要这个 工资这个，
2: 你还是想要工资是吧？
3: 啊，工资和绩效牛逼的希望，如果没有这样子，
4: 首先就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之中，对方用工单位当了一次原告啊，解除劳动关系，然后你也当了一次原告去起诉你的经济补偿金、绩效、加班费，还有一个工资，你这个裁决书呢出来之后，因为你是已经也没有去起诉，没有起诉已经生效了。那如果说是按照你的想法，如果没起诉，你有证据很充分，那你就应该先保护你的权利，先提起一个起诉，在这个过程中你再可以通过对方起诉你的他，你起诉他的，包括你们用工关系的过程之中，看能不能再寻找一些其他的补强你的证据，这是你要做的。但是现在你都没起诉了，所以你这种权利也属于你自己放弃的一种行为了，本先生。
2: 已经是过了时效了是吧？
4: 对。
3: 那我现在就是工资也没要，工资也希望也不大了是吧？那就
4: 首先这种行为你已经去前面的时候你作为原告吧，啊，或者申请人已经通过了劳动仲裁委的仲裁，对你来说，你如果觉得他判决的或裁决书不公平，你应该通过法院起诉，再进一步的完善你的证据，在这个时候才增加了你的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你自己不管是通过咨询或怎么的一种方式，你放弃了这种主张的权利，所以现在裁决书已经生效了，那你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
2: 嗯，好吧，邓先生，很遗憾。
3: 那我现在就是唯一的就是我可以申请补缴社保，是不是可以申请？
4: 在这个就刚才我们已经问过，你在第一次的请求里，你具体的请求的内容是什么？
2: 包含
3: 社
2: 保了吗？当时
3: 仲裁庭是不接受的，我在社保是在公积中心和社保中心提起申诉的，要求补缴的。但是社保公积中心给他们发了催缴通知书，这个单位是执法单位嘛，但他拒绝执行。他说他没有这个预算，他不执行，他没钱。所以说我现在应该
4: 是这样的，是作为社保局他发了这个通知，如果说你已经发了之后，剩下就是个执行的问题。执行的问题呢，那你就可以通过他给你发的执行通知书具体的内容，看如何让他能够去履行。如果履行不了，那通过司法程序也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我们必须要看到你相应的文件之后，他发的通知的内容形式，那如何再进一步的通过司法去处理，我们再看你相应的他的出的一个决定书，就是行政的决定还可以。
2: 好吗，邓先生，那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可以线下再继续沟通，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先接到这儿了，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这个社保还是可以协商的啊。好
3: 好好好，感谢啊。
2: 好嘞，好，再见。好，那也再次感谢今天的做客律师李永清律师，谢谢您。
4: 好，
2: 好，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聚焦创业故事。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过开店的梦想呢？您见过共创主理人的模式吗？您有做过义工的经历吗？最近啊，在乌鲁木齐有个集合空间啊，非常的火爆，叫做胡闹客厅。为什么火爆呢？听完今天的节目啊，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们就会有自己的答案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对话到的是北山坡艺术社区发起人木姐，胡闹客厅啊，只是他的其中一个项目。那为什么他要发起艺术社区？这个项目又赚钱吗？都有哪些业态呢？让我们共同来听听木姐怎么说吧。木姐你好。
1: 嗨，你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木姐家民宿创始人木姐。
0: 非常开心木姐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胡闹客厅。那么刚刚呢，我们给各位听友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胡闹客厅，但是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都很好奇，咱们胡闹客厅到底是做什么的呢？能不能首先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呀？
1: 胡闹客厅呢，现在就是聚集一帮年轻人，然后我们打造一些就是年轻人的这种社交娱乐或者是活动的一个场所，我们放在了北山坡的社区旁边。我们想聚集一帮年轻人，然后做一些共创主理人这样的内容。
0: 没错，听说啊，这个最近也是非常的火爆的不行。胡闹客厅的名字听起来挺随意，但是只要是去过的听友朋友们都知道，这里啊一点都不简单。那木姐，最近咱们胡闹客厅这段时间都有啥活动呢？赶紧来和我们听友朋友们分享一下吧。
1: 我们上周呢是有一个钩针的活动，这周呢就明天我们有一个逛乌鲁木齐好吃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会带一些游客，和一些咱们城市的年轻人一起去逛一些不是景点的，能反映我们乌鲁木齐好吃好玩的一些地方。
0: 了解了。其实我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都和我一样非常的好奇，咱们胡闹客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空间，能不能再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呢？
1: 我们胡闹客厅呢，这栋房子呢是我们北山坡它自建房的一栋手工手搓的一栋这种很有特色的建筑。然后当时我们看到这栋房子呢，觉得是能代表我们北山坡文艺社区的一个象征，想作为一个集散中心。由于它的面积和它的这个房屋的造型呢，我们就有一些共创的业态，然后也就是邀约一些年轻人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开店。就是比如说一楼的有一半部分呢，我们租给了做甜品咖啡，还有一些小食小吃的地方。然后里面呢，我们是咱们乌鲁木齐的一些手艺人的产品的聚集，就是对外寄售啊寄卖呀、啊、然后二楼呢，我们就是个客厅文化，也就是会约一些年轻人在上班之余在这里一起搞搞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另外呢，我们有三间类似于家庭的住房，我们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这种手艺人年轻人，路过这里，给他很少的价格让他住在这里，其实也就是为了让他了解北山坡，让他们能在北山坡能留下来开店这样。
0: 了解了，感谢木姐的介绍。那其实咱们这个胡闹客厅呢，一出现在消费者的视野之后呢，迅速刷遍了大家伙的大屏小屏。那在开业之前，有没有想到过胡闹客厅会这么火爆呢？
1: 在最早的时候其实也想到过，因为咱们乌鲁木齐一些年轻人呀，他也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文化属性的一个场所，也考虑过会有一些年轻人的关注，但是实际上没有想到有这么的火爆，是这样。
0: 我相信咱们胡闹客厅的火爆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胡闹客厅旗下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除此之外呢，胡闹客厅的丰富活动也是吸引我们广大消费者一个关键。之前您也介绍到了，咱们胡闹客厅呢发起了非常多丰富的活动，那这些活动都是您自己策划的吗？创意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这是一个共创团队，也就是说我们会招募全国各地的义工， 来一起来围绕着游客落地乌鲁木齐他们感兴趣的点而去创造的这些内容，包括星期六我们可能会约着大家去南山去骑马野骑，然后再去一家漂亮的咖啡馆去喝咖啡，也都是我们设计的，就是有一帮年轻人来共同去创造出来的。
0: 嗯，
1: 这样的
0: 了解了。那我们也都知道胡闹客厅所在的位置所在呢，就是咱们北山坡艺术社区。那除了这个刚才您所介绍到的胡闹客厅之外，咱们还有哪些业态呢？
1: 我们的其他业态呢，就是说是由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是以民宿开头，邀约了20多家手艺人集合店，在我们这个水区的这个北山坡社区然后开店，然后内容有皮雕、毛毡、银饰、拼布、民宿，然后酒吧等，还有咖啡这样的业态内容。
0: 嗯，那其实在这里还想和木姐再来沟通聊一聊哈，那当初是为什么想着要在这边发起这样一个社区？
1: 是这样的，在过去十年呢，我一直在做跟民宿啊、青旅啊、旅游相关的住宿。当时我是在阿勒泰新市区的这家店，因为我周边的邻居呢都是小商小户，就是开餐饮的。但是呢，对游客来说呢，他过来逛完之后呢，他住宿以后呢，他是想去一些小店、文艺小店和带有文化属性的店面去逛。
0: 嗯，
1: 但是我们也知道，游客来到乌鲁木齐以后呢，他不想再去搭的穿梭在城市当中，因为他是来旅行的嘛，他如果有红绿灯的等待呀，他这一天时间可能都是浪费在路上了。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找一个地方啊，大家不用开车，能在这上面慢慢的去徒步的走路子去逛逛啊，吃住行玩啊。最后呢，机缘巧合，我的朋友呢就在这个北山坡，他有个院子，然后我就把我的民宿开到这里，然后这一年当中我们接的游客呢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0: 嗯，那我们像经营这样的社区主要采取的是什么模式呢？我们也都知道您刚才所介绍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业态有很多这样的合作伙伴，那经营这样一个主体的社区采用的这种模式能不能也来和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采用的模式就是共创主理人，就是如果说他是开小店，他可以在我们大店里面开店中店，比如说民宿里我现在有一个空置的房间，对于有一些开咖啡馆的大的面积对他们来说投资就太大了嘛，那他可以在我的店里基本装修院落我都装完了，他直接做他的内容就好。
0: 嗯，我觉得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共创主理人这个说法还蛮新鲜的。我们比如说像您刚才所介绍到的各个这种小部分的这个有意向的共创主理人，大家伙在一起抱团取暖，共同给大家呈现一个这样好的社区的形态。那您觉得同频共振的共创主理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大家有一样的，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后我们热爱这种美好事物啊，自由平等友好啊，就是我们需要一些热情然后聚集一帮这样的年轻人在山上，因为游客也喜欢到这样的地方去生活一段时间。
0: 在之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听说您不仅仅是只有这一个项目，咱们在全疆还有哪些布局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最早我是做青旅，然后做民宿的。后来在2017年，因为我在那个晃晃村山上盖了一家农场，当时那个村叫四公村，然后由那个农场呢就接触了咱们村里的那个四公村的整个民宿村的项目。我们当时打造了，也是四公村的晃晃村薰衣草村的发起人，也是我们当时带领着172户老百姓，然后还有一些我以前的客人在那里开民宿，然后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
0: 嗯，听起来也非常的有意思。之前呢看到您的社交账号当中还在同步的招募义工，那您希望有什么样的义工可以加入你们呢？
1: 就是其实我们招募义工来自全国各地的话，一线二线城市，因为他们在紧张的城市里他们的工作繁忙呀，他们更想接触大自然，还有来到咱们新疆，喜欢咱们新疆的气候条件还有饮食。我们希望他们带着一线二线的思维方式 来补一下我们乌龙旗的关于旅游的这种空缺，就是他们虽然是通过吃通过劳动换取吃和住，但是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他们新的视角来看我们整个乌鲁木齐和整个新疆，他们是给我们的赋能，会有助于我们去做旅游这一块。
0: 嗯，了解了。其实就像您刚才所介绍到的，我们目前社区的经营的这样的模式，拥有共创主理人之后，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可以减轻我们相关的这个共创主理人的这个经济压力。那您怎么理解低成本创业的呢？
1: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小而美小而精，就从投资角度上说不是特别大。另外我们在北山坡自建房这个区域，它的房租很低，因为我们慢生活，就是首先租金低了我们才能慢下来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太多的钱，我们需要一些创新有创造力的人去用心的去营造这个地方。我们要的是一种思想理念，而不是用金钱去堆砌它。所以我们的生存对我们来说，整个这种工作对我们来说是生活为主，工作为辅，这样子我们才能把这个文化的根才能打牢得更扎实一些。
0: 嗯，没错，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我觉得好的经验和好的点子是尤为重要的。那在您这一路走来的创业经验里，您觉得怎样才算不亏本呢？
1: 不亏本就是要看你挣多少了。就是我可能这十年就是因为热爱干了这个行业，然后我没有太多的追求这个金钱本身。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收获的这些东西远远大于这些金钱吧。当然我们也没有去冒更大的风险，也不会有更大的这种资金的这种困扰吧。
0: 嗯，了解了。那其实我觉得聊了这么长时间下来，我相信肯定您身边的朋友，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对您也有了一定的印象和了解。比如说我们的发起人、投资人、运营、设计等等的标签。那其实说到这儿，相信大家伙肯定和我一样好奇，您最开始是学什么的呢？为什么能够历练出这么多比较有内容的标签？
1: 我最开始是学画画的，我学国画的，我在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然后当老师是分配工作的，后来又办了学校，办了学校喜欢旅行，然后就干了现在这个我比较热爱的行业。
0: 其实也能够感觉到，无论是从您的专业出发，还是说这一路走来的创业经历出发，这些呢都奠定了我们目前的这个社区能够越做越好。那现在咱们这个空间是您想象的样子吗？
1: 那目前是我想要的样子，是我想要的样子。对，
0: 那主要是想给大家伙营造一个怎样的氛围呢？
1: 自然自由，想营造一个自然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场域。然后我们需要就是说我们希望乌鲁木齐的喜欢这里空间的一些年轻人能聚集在这里啊，一起为我们乌鲁木齐的这种文旅做一些基础。
0: 那我们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规划，能不能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当然我们希望有开这种小店的文化属性店的这样的主理人能来到我们北山坡文艺社区，来大家成为新居民新邻居，我们来一起打造这个旅游目的地。就是来了乌鲁木齐，让他们也知道乌鲁木齐也有一些很好的产品和文艺小店，还有人群，让他们停留在我们这里小住一段时间。
0: 感谢穆姐的介绍。那通过穆姐的讲述，讲这个关于我们社区背后的样子，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伙和我一样恨不得马上想去感受，想去体验一下了。那最后能不能替我们的这个北山坡来给听友朋友们说两句，来呼吁一下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发出来自我们北山坡艺术社区的邀约。
1: 好的，就是我们在城市里，但是我们这里呢，它体现的是一种县城文化，让你感觉到又回到了我们过去十年以前或者二十年以前我们城市的一个样子。那大家在工作之余比较疲惫的时候呢，可以来到我们北山坡文艺社区放松一下，感受一下慢生活，然后 如果你不是咖啡店，不去消费咖啡，或者不去消费住宿，或者也不想买东西的话，那你们就来湖岛客厅找我们玩，可以跟我们聊天交流，然后欢迎大家有空没空都来这里做做客。
0: 嗯，感谢穆姐的邀约。其实在和穆姐聊之前呢，我以为这里就是一个打卡点，但聊完以后啊，觉得完全不是，是一群人在认真试着把一件事儿给做成。那穆姐，我相信大家伙儿穆姐现在呢已经对于我们北山坡非常感兴趣，想了解了，那能不能再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通过线上什么样的渠道能够了解北山坡艺术社区，或者是说线下该怎么去，能不能最后也来给大家安利一下？
1: 好的，如果来湖闹客厅的话，我们导航湖闹客厅工作坊，它就在我们水区的陕西大厦背后然后呢就是这是导航，然后我们的上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天12点以后到晚上的10点这样子。
0: 嗯，好呢，非常感谢穆姐的介绍。各位听友朋友们，心动不如行动，不妨趁这个周末，趁这下班的时候呢，都可以去咱们的湖闹客厅去感受一下。相信呢，刚刚穆姐所介绍到的这些只是我们湖闹客厅非常有趣的一小部分，那更多的内容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伙能够走进湖闹客厅来了解这里的文化，包括这里的风土人情。再次感谢穆姐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连线只能先到这里了。但我们也期待湖闹客厅能够越来越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嘞，好，穆姐再见。
1: 再见。
0: 嗯，各位听友朋友们，相信听到现在呢，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所在节目开头给大家伙抛了三个问题，这个项目到底挣钱吗？谁在跟他干？他又图什么？相信通过穆姐的介绍，大家伙对于咱们的湖闹客厅也有了最深刻的了解。说实话，在说起这个地方呢，大家伙可能都以为是一个拍照非常好看的地方，但聊完完全不是，它更像是给这座城市留了个口子。你想折腾点什么又找不着地方的时候，这里啊就有你的一小方空间。那再次感谢穆姐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来到湖闹客厅来感受新疆，了解更多的新疆故事。

痴情我不敢。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乌鲁木齐各类新式市集啊，蓬勃兴起，汇聚了青年创业者、手艺人与非遗资源。市集不只是消费社交空间，也成为了小微创业实践的载体，还延伸出了便民公益服务功能，不断丰富了城市的业态，释放市井活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就业小助手江江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我是一位拥有400家摊主的市集创始人，27岁的静安然这样更新社交平台个人简介。今年以来，他已经举办7场市集，目前2场新的市集正在筹备。每当乌鲁木齐夜幕降临，或是周末午后，在商圈广场、城市公园、文创园区里，摊位依次排开，手作饰品、烘焙甜品、本地文创、特色小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驻足挑选，处处是欢声笑语。新式城市市集已经成为消费市场一道鲜活的风景，市集的举办主体愈发多元。乌鲁木齐市文化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打造的江物集，依托公共文化阵地，深耕非遗手作与本地文创。各商业综合体将市集视作重要消费场景，利用商场中庭、室外广场常态化推出非遗、潮玩、生活类主题市集，极具人气，拉动消费。多方力量入局，年轻人是其中的主力。他们为啥爱练摊？市集的核心不是卖货，而是做情感链接，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体验。风滚草小集发起人张翔说，作为新疆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创手作市集，2022年诞生的风滚草小集如同一个游牧式民间平台，专注于服务本地手艺人与原创设计师，让他们被更多人看见。风滚草小集以原创为底色，汇聚手作、文创、非遗技艺等作品。最初只有30-40位手作艺人参与，如今已吸引近1500位创作者参与其中。从小众文艺聚会起步，它逐渐成长为乌鲁木齐一张特色文化名片。今年4月4日至6日，风滚草小集在乌鲁木齐高铁茶城开设84个手作摊位，凭借原创好物、松弛温暖的氛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交流，成为年轻人节假日打卡热点。来自10家装饰的游客翟丽丽逛了一下午，最终入手多款手工首饰。这场市集充满烟火气，也很有文艺感，每一件作品都带着创作者的巧思，不是流水线商品。边走边看，边聊边选，这种沉浸式体验是其他地方体会不到的。翟丽丽说，沉浸式的市集氛围让旅行多了一份温暖又独特的记忆。摊主们同样感受着这场双向奔赴带来的惊喜。新疆工艺美术大师张国静深有感触，年轻人懂得手作背后的温度，愿意坐下来和我探讨设计，交流工艺。市集搭起桥梁，让创作者和消费者真正成为朋友。静安然说，市集早已超越单纯交易场所的定位，演变为鲜活的社交场景。年轻人奔赴于此，看重的不仅是商品本身，更是体验、故事，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相遇与沟通。值得关注的是，市集的功能还在持续向外延伸。前不久的夜晚，在乌鲁木齐站南广场，伴随着富有节奏的鼓乐声，乌鲁木齐文明巴扎

即经开区、头屯河区专场活动火热开市。这场市集没有进行商品交易，取而代之的是健康义诊、政务服务、公益置换、非遗体验等多元内容。没想到离开新疆前还能赶上这样一场热闹的市集，学了不少中医知识，既难忘又圆满。浙江旅客金花花与家人逛遍了每个角落，在每个摊位前都有收获。市集正在从商业消费载体变为城市公共治理的新场景，成为传播文明、便民惠民、传承文化的重要阵地。我们把文明实践阵地搬进市集，让群众在逛街休闲、遛弯纳凉的过程中沉浸式参与活动。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与实践科工作人员马涵哲表示，通过整合资源，让文明建设走进街巷市集，融入日常生活。这种功能上的溢出，印证了市集强大的生命力。市集以差异化文创、非遗手作等形成特色供给，弥补标准化商品市场的空白，满足居民个性化消费需求，拉动场景式消费，释放内需潜力。阿卜杜克优木萨拉木说，多元主体参与的市集模式，整合公共文化资源与商业流量，实现文化资源市场化转化，推动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市集延伸公共服务功能，以市场化载体承载民生服务，优化城市资源配置，在激活消费、培育经营主体的同时，赋能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0: 位听友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雪琪。今年七月 ,OpenAI 披露其前沿模型在参加安全能力测评时利用漏洞突破了封闭沙盒的隔离边界，直接访问了互联网，入侵了抱抱脸平台系统。有人认为这标志着人工智能要觉醒了，网络安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故意给 AI 开了后门，只是为了制造耸动新闻而自导自演的戏码而已。那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就让我们共同跟随着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一起来解读一下。
1: 咱们先从最近的 OpenAI 的一个安全事件就是它的一个前沿模型从这个封闭的沙盒当中逃逸了。
2: 对，这个事件我做了非常多的了解。首先这个事件我个人认为是 OpenAI 的一次炒作，是为了秀肌肉，对吧？但是你正常的秀肌肉呢，大家已经都审美疲劳了，但这个事件特别惊悚，人工智能失控，人工智能逃逸，人工智能觉醒，然后还攻击人类的网站，这个就叶子又制造了全世界的FOMO情绪。最近美国他们又煽动了好几千人签名，其实最后我觉得都是一种市场宣传和炒作吧。但是从这个事儿分析呢，我觉得应该主要是失控。为什么呢？因为 OpenAI 为了测试它的安全攻击智能体，专门用来做网络攻击、做网络渗透的智能体，他把里面内置的对齐的安全护栏给主动的关掉了，有点像你要测试一个车能开多快，你赶紧把刹车给卸掉了，那你说能不出事吗？所以呢，你可以认为这件事是 AI 的失控，而且是人为的失控。今天呢 AI 足够聪明了，智商已经到达130了，大概是比我聪明了，所以人类已经很难预言他会想出什么方法，他想出的方法肯定会超出人类的预料。他能够自动的识别漏洞，能够自动的分析漏洞，能够利用漏洞，能够编写利用的代码。当他能力已经超越人类的时候呢，失控的危害就特别大。大模型再多的缺点，最多就是说错话，就胡说八道。你只要用搜索或者又多找几个不同的大模型交替论证一下，你这就很容易对付。但是今天大模型已经进化到智能体阶段，智能体可是能用、能编程、能调用各种工具、能发动网络攻击的，就能干坏事的能力。所以这几个能力叠加到一起，就带来了这次 OpenAI 这次整个的事件。你把 AI 放在一个你认为是安全的环境里，但你不知道它能找漏洞。这个 AI 呢，本来它是完成一次网络渗透的考试，它要得高分。但你不知道他这小子，他可能老老实答了几道题之后，他会认为说我这样太累了，我还不如去偷答案呢。所以呢，当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他通过漏洞逃逸出来，连到互联网上。AI 进化了智能体以后呢，最大的几个风险之一，就它会产生意志。因为大模型是没有目标的，你问大模型你说什么它答什么，你不说它就死在那儿了，对吧？但智能体是有目标的，我觉得要干什么事儿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样就有了意志。他就会想，如果我要得最高分，我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个卷子给偷来，把答案给偷来，这跟人是一样的。所以呢，这点你可以认为他一旦有了意志之后，他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和做法，而这个是你可以认为叫觉醒吧。所以整个事情就再次验证了一点，就是说今天真的不能再把智能体和大模型看成一个软件，就像你不能把一个聪明人看成一堆蛋白质一样。人肯定是一堆蛋白质组成的，还有水啊，还有脂肪啊，但是人是一个有自己思维能力、有自己的判断力、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有执行力、有手跟脚的物种。那今天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本质上来讲，我认为已经过了一个技术基点之后，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很多人问我说， 你可以限制智能体用的，把它放在沙箱里啊，可以限制它用的工具啊，这些在这次 OpenAI 逃逸攻击事件里，这些东西都做到了，但为什么还出事呢？我觉得最本质来讲，是因为一个比人聪明的，你又不了解他每一个想法的，他的想法随时会产生超出你预计，他又掌握着很强的工具能力，又有很高的编程能力，找漏洞和攻击的知识的这些情况下，他在解决你正常的任务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概率和随机性，而这种概率和随机性就是人工智能最大的不安全的来源。所以我觉得通过 OpenAI 这件事呢，就再次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就让大家意识到 AI 安全带来的绝不是传统安全那么简单，有点漏洞啊，修补点漏洞啊，传统安全公司用传统的安全专家加传统的软件的这个思路是解决不了人工智能的安全，需要懂人工智能的公司来解决。第一个呢，就是对智能体和大模型还是要设定把它放在笼子里，就所谓的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就是要给它设计一个红线，就是对于一个智能体安全护栏是不能关掉的。第二点呢，就对这种有能力的大模型和智能体来讲，它所有的行为都要可追踪可追溯。你比如说它当时它并不是一下子瞬间嗖的也就飞出去了，他是做了很多思考，得出来要去偷答卷，然后分解成要逃出去，把这个序列连起来，你交给另外一个智能体或者大模型来做分析，一旦发现他有试图做网络攻击的准备，就可以立马叫停他，或者把网给断了。第三个呢，就是一直强调要拿 AI 来挖取漏洞， OpenAI 把它放在沙箱里，以为这个沙箱是安全的，但实际上沙箱是有漏洞的，你这个漏洞 AI 能发现，人反而发现不了，所以要及早的，要主动的把日常 AI 所在的环境里的漏洞主动的发现和修复。第四个，他去攻击 Hugging Face 的时候， Hugging Face 为什么很狼狈呢？因为 Hugging Face 是人海战术，是用人类的安全专家来应对 AI 的进攻。那 AI 的进攻， AI 可以7/24小时不睡觉不休息， AI 可以瞬间推理出50种攻击方法，每个方法都值得试一遍，而且没有工具 AI 可以自己编写工具，所以这种速度这种能力，就算 AI 比不上人类里面最高水平的黑客，但架不住我通过算力可以复制自己啊。我们一个大的智能体可以分裂出100个儿子智能体，100个就跟孙悟空拔一根毫毛变成100只小猴子，就像西游记里写的搬腿的搬腿抱腰的抱腰，就把牛魔王给搬倒了嘛。必须用算力对抗算力，以智能体对抗防守智能体，对抗进攻智能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像 OpenAI 这种事情不能保证100%的完全不可能，但是在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防得住的概率就提升了很多。最后我还是想说，在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追求人工智能绝对的安全绝对的可控，这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100%绝对的事情，人类要接受这一点，容忍它有一定的不安全，只要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就像自动驾驶会不会出错，一定会出错，但是呢，只要比人类驾驶的出错率低100倍，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人类开车这件事本身充满了危险就非常大，但是人类也开了几十年、上百年汽车了，
1: 不能因噎废食。
2: 对，不能因噎废食。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在日常生活中，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蔬菜跟水果在营养成分上会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啊，不少不爱吃蔬菜的人就会用水果来替代蔬菜。他们觉得只要每天吃足够的水果，就能够满足人体所需要的蔬菜中的营养物质。蔬菜水果能不能互相替代呢？今天的谣言粉碎机，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3: 虽然蔬菜和水果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但它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含量及价值各有侧重，绝不能简单互相替代。蔬菜不仅品种远多于水果，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含量通常更高，且含糖量远低于水果。水果则富含果糖、有机酸和一些蔬菜稀有的芳香物质，长期只吃其中一类会造成营养不均衡，尤其是用水果代替蔬菜，更容易导致糖分摄入超标，增加健康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明确建议，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二者互补而非替代，才是健康之道。从整体营养密度来看，蔬菜尤其是深色蔬菜，在维生素 K、 叶酸、钙、镁、膳食纤维等方面的含量通常超越水果，而水果的主要营养则在于其独特的风味物质和富含的果糖、蔗糖等，在为身体快速提供能量的同时，含有的柠檬酸、苹果酸等有机酸能刺激消化液分泌，增进食欲。不仅如此，柑橘类水果、鲜枣、猕猴桃等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C， 水果可以直接生食，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蔬菜，除少数根茎类、鲜豆类、水生蔬菜的含糖量都低于5%，而水果的含糖量普遍在8%到15%之间，有些甚至超过20%，比如桂圆、鲜枣、菠萝蜜、香蕉等。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蔬菜摄入量为300到500克每天，如果全部用水果替代，糖含量太容易超标了。既然蔬菜和水果不可相互替代，那么如何科学的食用才能让营养价值最大化呢？遵循以下三个原则至关重要。一、保证量与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明确的定量推荐，成人每天应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可以理解为每天一斤蔬菜，半斤水果。100克的蔬菜大约是双手捧起一大捧，100克水果约为女性一拳头。同时，吃蔬菜要好色，遵循彩虹原则，颜色是蔬果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丰富的表现，应确保餐盘中至少一半是深色蔬菜，如绿色、菠菜、西兰花、红橙色、胡萝卜、番茄、紫色、紫甘蓝、紫生菜等。水果要换着吃，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的应季水果，既新鲜便宜，又能获得更多样化的营养。二、分清主与辅。蔬菜是正餐的主角，三餐都要有蔬菜， 最好能占到一餐总食物体积的1/2，既能增加饱腹感，帮助控制总能量摄入，也是正餐营养均衡的关键。水果是加餐的配角，是辅助角色，可以弥补蔬菜的营养不足，将水果放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是最佳选择。3、特殊情况的权宜之计。如果在出差，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 教师、公尊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6: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2: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7: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2: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8: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0: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8: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9: So we are very excited.
10: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8: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1: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8: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13: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12: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

0: 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3: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4: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2: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 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

0: 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 像这种后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2: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3: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 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六月至八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一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6: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5: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
12: 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5: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2: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6: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0: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2: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4: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2: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

0: 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二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3: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4: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5: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6: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

0: 时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4: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3: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2: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5: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7: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5: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5: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
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昌吉州东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

0: 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0: 我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
1: 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0: 新疆交易团亮相服贸会，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1: 新疆首笔数字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在阿拉山口落地。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教师，强调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我区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持续厚植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请听报道。
2: 今年已经70岁的陈忠元教授，4年前响应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号召，告别华东师范大学，来到新疆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银龄计划教授。课堂上，他总能结合新疆地理地貌，将地理理论娓娓道来，深受同学们的喜爱。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宇蝶。
3: 注重启发式教育，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毕业以后呢，我也希望成为一个像陈老师一样的教师。
2: 除了授课，陈忠元教授还利用寒暑假跑遍了天山南北，深入戈壁荒漠、河谷湖泊，开展实地调研，结合新疆地域特点，明确学科重点研究方向。他说，
4: 对一个学科来说，他要往前发展，那必须要有重点的方向。新疆这么美好，用我们的思维，用我们的方法，地质学、地理学去探索，把这个学科做强做大。
2: 近年来，新疆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基础性、战略性位置，多渠道补充师资。中央特岗计划、援疆教师、银龄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实习支教，一批批教育人才奔赴边疆学校，充实到了基层，特别是南疆四地州教学岗位。民丰县初级中学校长白勇对此深有感触。
5: 3年来，我校先后迎来41名新入职教师，有效充实了师资队伍。青年教师学习能力强，接受新理念快，带来很多新思路。
2: 截至目前，全区已拥有专职教师35万多人，覆盖学前至特殊教育全学段。其中2021年以来累计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超过4万名。从小怀揣教师梦想的热依拉麦麦提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回到了家乡阿瓦提县，站到了母校阿瓦提县第8中学鲁迅高中的讲台上。
6: 走上3尺讲台，我内心既充满荣誉感，也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除了传授知识，我也会注重与学生的弹性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习与成长。
2: 学校充分利用援疆教师、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支教团队的作用，通过名师结对、听课磨课、集体教研等方式，帮助像热依拉麦麦提这样的年轻教师快速提升课堂能力和班级管理水平。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教师培训体系，搭建起名师引领、骨干示范、全员提升的梯队成长平台。14/5以来，全区国培计划、区培计划累计投入6.4亿元培训资金，汇集15.3万人次教师，持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新疆还积极营造崇尚师德、关爱教师、支持教育的浓厚社会风尚，各地密集出台暖心惠师举措，精准破解教师急难筹判问题。南疆乡村教师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政策，让1000余名中小学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持续推进教师减负专项整治，让教师轻装上阵，安心从教。新疆师范大学教师焦江丽。
7: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每一位老师能够更全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去，为新疆培养更好的优秀的人才。
0: 金风送爽，硕果迎之。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区各地各学校围绕大力弘扬

0: 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连日来，玉里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商超、居民小区等场所，通过 LED 大屏、户外电子显示屏以及出租车、公交车车载显示屏等渠道，滚动播放教师节祝福语，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表达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在和田市各中小学，学生们亲手制作祝福卡片和手绘作品送给老师，将感恩之情藏在字里行间。和田市第七小学学生热依麦赛迪麦麦提：
2: 我想对我最喜欢的老师说，老师，您就像太阳一样照亮我的心房，让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希望你也越来越好。老师，我爱你哦，教师节快乐。
1: 这两天，塔城地区组织各县市塔城英才名师走进玉明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参观学习，从榜样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学笃行教育家精神。活动中，塔城英才优秀代表还围绕工作室运营、课堂改革、教研创新、特色课程建设等内容分享实践案例。托里县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主任曾燕：
3: 通过聆听前辈们的经验分享，我学到了宝贵的教学、教研和工作室建设的经验。我将以优秀教师为榜样，深耕课堂，潜心教研，为塔城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举办教职工会，摸着石头过河、跳绳、套圈、投壶等项目丰富有趣，吸引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及教育局机关的教职工400多人参与。木垒县东城镇中心学校教师齐吊平参加了集体跳绳项目。
4: 运动会简单有趣，上手容易，和同事们组队参赛，并肩作战，特别能释放工作压力。我们也度过了一个轻松又充实的教师节。
1: 拜城县第三小学举办致敬师恩、美育润心校园文化艺术节，作品展览、互动创作、文化体验、文艺展演四大板块串联成篇，新颖的互动形式打破了讲台与课桌的距离，师生携手完成创意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美育同频共振。教师杨爱慧表示，
5: 同学们在这次创作的过程当中提升了观察美的能力、感受美的能力、创造美的能力，厚植了家国情怀，涵养了向善向美的品格。
6: 新广时评，
7: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微光成炬，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教育工作者。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又是一年教师节，我们向所有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教育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更多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润物无声的滋养。清晨的早课早读，深夜的灯下备课，课堂的耐心讲解，课后的谈心疏导，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也是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有人守在城市校园，深耕课堂，提志育人；有人奔赴偏远乡村，扎根乡土，托举希望；还有人默默坚守特殊教育一线，用爱守护折翼天使。身份不同，岗位各异，他们以点点微光汇聚成炬，照亮一代代学子奔赴远方的道路。尊师重教从来不止于节日里的一句祝福，更应体现在日常的理解、尊重与保障中。厚植尊师重教之风，少一些形式主义的负担，多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少一些苛责与误解，多一些信任与配合，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才是对微光成炬最好的守护。千千万万教师如点点微光，汇聚成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的星河。愿所有师者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耕耘有获，桃李芬芳。
6: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0: 截至9月8号， 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

0: 井达600口，年产油气当量跃升到500万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1: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 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原油。塔里木油田哈德采油气管理区副经理刘国德介绍，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2: 这种轻质组分含量高，胶质力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1: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一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据了解，塔克拉玛干沙漠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万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两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塔里木油田开发事业部台盆区项目部主任刘学清：
3: 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1: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产量当量突破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0: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新疆组织26家单位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请听报道。
4: 走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新疆交易团展台，展台设计融合了新疆地域特色，让人眼前一亮。展区内容亮点纷呈，国际物流、文化贸易、康养旅游、体育赛事、特色产品等板块集中亮相。今年三月，乌鲁木齐市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本届服贸会以乌鲁木齐为重点，辐射周边，组织自治区人民医院百鸟湖院区、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新疆维吾尔药业等10家单位参展。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古利努尔塔利甫告诉记者，
5: 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国际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服务对外交流传播，加强国内国际的康养服务的交流合作。
4: 文化贸易板块中，新疆天山峰文化等3家企业带来非遗复原乐舞和文创系列产品。新疆天山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毅：
6: 我们也带来了舒乐乐泥塑的手办以及面人的手办，也想通过文创将来开发后期的产业。
4: 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疆展区总面积100平方米，以新疆是个好地方、服贸赋能、开放新疆为主题，在国际物流板块集中展示跨境多式联运、中欧班列、跨境航空货运等现代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体育赛事方面，通过环塔、哈密大海盗拉力赛等展示新疆特色体育赛事 IP。 服贸会期间，新疆交易团将采用多种形式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1: 新疆首笔数字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日前在阿拉山口落地。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7: 近期，阿拉山口楚硕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从哈萨克斯坦进口20多吨葵饼，货物跨境运输周期7天。9月4号，中国银行亳州分行阿拉山口支行依托数字化单证为企业发放跨境融资，成功将陆路跨境在途货物转化为可质押、可流通的活资产。阿拉山口楚硕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包夫工介绍：
8: 主要就是全新的一种融资模式，为企业拓展了一种新的一个贸易方式和新的一个融资渠道，能扩大我们外贸的业务量，增强对外业务的资金的安全性。
7: 长期以来，铁路、公路、陆路运单仅作为货运记录凭证，依托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 NCD 公约试点， 陆路多式联运单证被赋予可转让性与物权凭证功能。阿拉山口作为全国陆路口岸 NCD 公约试点，积极开展首单测试，探索口岸外贸金融创新路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山口支行行长张哲表示，
9: 面向口岸进出口企业做好政策宣讲与业务对接，让外贸企业及时知晓，用好这一制度创新红利，切实盘活在途货物资产。另一方面，持续探索跨境金融新产品新模式，为口岸外贸主体提供全链条金融支撑。
0: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活动新疆分会场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0: 请新疆会场报告。
11: 报告，新疆会场准备就绪。
12: 活动现场，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同步启动销毁活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一级主任科员冯磊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已销毁来自市场监管、公安、卫健等部门在日常执法以及专项整治中查处的涉案物品，涉及22大类、322小类，总重量约565吨，货值3650多万元。开展此次统一销毁行动，既集中展示了近年来的执法成果，也充分展现了打击侵权假冒的坚定决心，更有力震慑了各类侵权假冒行为。
13: 今年我们聚焦群众关注度高的民生领域，紧盯食品、日用消费品、农资产品、商标侵权商品等高频消费类品，严查劣质三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从源头排查风险隐患。后续将通过集中无害化销毁，严厉震慑违法经营行为，引导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
12: 销毁不是终点，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才是目的。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商品消费辨别展示板，让市民对日常消费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有所了解防范。乌鲁木齐市民王瑞林：
14: 现在市面上侵权假冒商品花样多，隐蔽性强，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通过这次活动，能明显感受到咱们职能部门持续打假、守护老百姓消费安全的力度，就是严厉整治，我们消费者购物更放心、更安心。
15: 景满天山原浆印记，新一轮对口原浆工作中，重庆市在产业提质、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项目落实落地，切实把原浆优势转化为哈密发展实效。请听哈密台记者杨红建、王涵晓的报道。
16: 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全新的智慧农业平台最近投用，在园区智能大棚里，来自重庆的技术人员正指导种植户使用土壤、空气监测终端和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这套全新上线的平台融合 AI 技术，联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物联网设备，能自动调节大棚温度、湿度、通风、遮阳、保温等环境参数，实现节水 30%、 节肥 20%、 节省劳动力 50%、 作物增产 10%。 重庆千广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东兴介绍，
17: 根据每一个作物的周期，通过后台 AI 数据库自动研判需水量，同时返回来给施肥机、施水机给定的水量，做到精准施水施肥。
16: 重庆还持续深化技能援疆，助力哈密补齐人才短板。新学期伊始，重庆技能专家走进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分享大师工作室运营、产教融合、师带徒工作经验，并签订合作协议，多名重庆专家受聘成为哈密特聘技能专家。国家级张毅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张毅：
18: 派出更强的专家团队来支持支援哈密的建设，一起成长，把我们两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0: 这两天，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迎来首批新生，标志着这一自治区重大教育民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也填补了南疆地区双一流高校布局的空白。请听报道。
16: 新校园内红色横幅与多彩展板交相辉映，迎新标语随处可见，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与迎新热潮。来自湖北的新生柯祥汉漫步校园，兴奋不已。
19: 我是来自湖北的，报考的是新疆大学学喀什校区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16: 作为新疆大学一校两地四元办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喀什校区与乌鲁木齐主校区实现资源共享，培养标准统一，坚持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办学思路，学科设置全程紧扣南疆产业发展实际需求，重点布局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环境、跨境商贸等特色领域，首批开设的本科专业涵盖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纺织工程等15个方向，同时在应用统计、法律、电子信息、材料与化工等13个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学生工作部团委负责人李芳：
20: 本科生是1275人，硕士研究生是850人。
15: 随着天气转凉，我区多地进入牲畜秋季转场期，各地统筹部署，做好服务，确保牲畜安全转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这两天，和硕县迎来秋季转场高峰期，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将十万头牲畜运往秋牧场。牧民欧东图亚：
21: 我们家有那个200多头牛和羊，到秋畜牧场也是来拖半天时间，在这来也是挺轻松的，草也好。
16: 呼图壁县近150,000头牲畜从夏季草场分批次迁往秋季草场，成群牛羊翻山越河，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为全力保障秋季牲畜转场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各乡镇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面排查整治转场牧道安全隐患，科学规划转场路线和时序，细化完善各项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秋季转场安全防线。呼图壁县石梯子哈萨克族乡畜牧兽医站站长伊尔加纳提：
22: 转场过程中同步开展牲畜防疫检疫、牧况咨询、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引导牧民错峰科学安全有效的转场。
16: 克州阿合齐县海拔3500米的科加尔特牧区也是一派忙碌景象，牧民们赶着牲畜向80公里外的秋牧场有序进发。针对沿途山洪、落石、陡坡等安全隐患，当地派出所组建了护牧服务队，护航牧民和牲畜安全通行。阿合齐县黑牙克恰提边境派出所民警熊春鹏告诉记者：
23: 我们主要通过空中巡查、路面值守、全程跟牧的方式，护送牧民和羊群通过高山险地，保证我们的转场工作顺利有序地进行。
0: 眼下正值牲畜秋季药浴驱虫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我区各地有序开展畜禽驱虫防疫工作，筑牢畜牧养殖安全屏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4: 近日，阿瓦提县全面启动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防疫工作，组织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村组，开展疫苗接种、防疫知识宣讲、养殖技术指导等服务。在完成集中片区接种的同时，防疫人员还入户为零散养殖户的畜禽免费接种疫苗。乌鲁雀勒镇红旗村村民安凯尔·阿布拉告诉记者：
25: 我家里养了60只羊，自己不断防疫，总担心牲畜生病。现在先向技术人员上门打秋季疫苗，还耐心教我全身消毒、疫病观测方法，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4: 今年，玛纳斯县畜禽防疫总量共计221.4万头只羽，辐射覆盖全县4955户养殖户，预计9月底全面完成畜禽免疫工作。在包家店镇包家店村，防疫人员正在为畜禽接种疫苗，有序开展佩戴防疫耳标、登记备案等工作。防疫员徐志祥：
26: 进圈之前先问养殖户的牛羊的健康状况，能免的暂免，不能免的留到每个月10号到15号来补免，避免影响疫苗的作用，减少养殖户的负担。
24: 在温泉县昆德伦牧场莫德特队新建的标准化牲畜药浴池投入使用，牧民不用长途驱赶羊群，就近便能完成牲畜的驱虫防疫。牧民乌兰巴伊尔：
27: 羊喜欢药浴，身上虫子也少了，不容易生病，羊长得也壮，对我们养殖户增收帮助很大。
24: 截至目前，当地建设标准化牲畜药浴池28座，已完成56万只羊药浴防疫工作。
15: 9月8号，新疆首批盐碱水全程人工繁育的本土扣蟹在富蕴县乌恰沟水库放苗入水，标志着新疆河蟹繁育从自然繁育升级为全程人工可控。 请听阿勒泰台记者阿依达娜的报道。
1: 富蕴县盐碱水域

0: 今年四月，新疆可可雪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富蕴县汇合水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科研团队，成功搭建起一套盐碱水河蟹人工繁育技术体系，并于五月在当地挂牌成立了新疆首个河蟹人工繁养技术研究中心。目前已培育出本土扣蟹80余吨。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副教授李斌告诉记者，此次投放的扣蟹苗种全过程均在人工可控环境下完成，表明新疆盐碱水河蟹人工繁育技术已完成全链条验证。
1: 富蕴县本土培育的扣蟹顺利放苗，正式迈入盐碱水养殖研究阶段，不仅盘活了富蕴县盐碱水资源，实现了河蟹的本土自主繁育，而且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培育壮大地方特色渔业产业高质量发
2: 展。昨天晚上，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基地魔界文旅园区正式揭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0: 此次揭牌的基地由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联合魔界产业园区打造，依托园区成熟的文旅空间，聚焦当代青年文化需求，魔界文旅园区基地重点布局潮流音乐、电子音乐、时尚演艺等新兴业态，搭建起集音乐创作、现场展演、文化交流、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完整青年音乐生态圈。新疆魔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吕佳毅介绍，
3: 魔界本身就聚集了一些怀揣梦想的音乐人，能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我们以后的品牌也更加鲜明，业态也会更加丰富，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魔界。
0: 此前，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已揭牌成立天山区将来城基地，深耕民族民间音乐传承创新。此次魔界文旅园区基地揭牌后，两大市级音乐产业基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构建起传统民族音乐加现代潮流音乐的产业矩阵，让多元音乐文化交融共生。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会长洪启，
4: 包括电子音乐、爵士乐，很多这种年轻化的形态化的音乐会在这个园区里进行展现。那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做音乐人的孵化计划，包括搭建数字音乐版权交易的平台，希望全疆各地来的音乐人能够在这个园区里边得到一些机会。
5: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伊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吴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2: 阿勒泰晴，14到29度，
5: 塔城多云，14到31度，
2: 伊宁晴，14到33度，
5: 博乐晴，15到28度，
2: 克拉玛依晴，19到30度，
5: 奎屯晴，14到31度，
2: 石河子晴，13到31度，
5: 昌吉晴，15到31度，
2: 哈密晴，16到33度，
5: 吐鲁番晴，22到34度，
2: 库尔勒晴，17到29度，
5: 阿克苏晴，15到27度，
2: 阿图什多云，16到27度，
5: 喀什多云，16到27度，
2: 和田晴，15到30度，
5: 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2: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8: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9: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

0: 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您共同关注到爸妈小课堂。新学期崭新启航，不少家长在育儿过程当中十分的困惑，孩子聪明伶俐，却总存在拖拉磨蹭、注意力不集中、不爱预习复习等等问题。其实对学生而言啊，优异的成绩离不开天赋，但是更离不开日复一日的良好学习习惯。好的习惯是孩子终身受益的财富，小学阶段呢，更是培养学习习惯的黄金关键期。科学的习惯培养能够帮助孩子摆脱低效学习，告别拖延内耗，主动爱上学习，高效的提升能力。为了帮助家长掌握科学育儿的方法，精准解决孩子学习难题，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资深班主任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交流，分享实用可以落地的学习习惯的技巧，解答各位家长的育儿困惑。在线上等待的嘉宾来自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的申海平老师。申老师你好。
9: 主持人您好。
8: 欢迎连线到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啊。山老师，在您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过程当中呢，小学生最常见的不良的学习习惯有哪些呢？对学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9: 各位家长大家好。其实啊，在我教学的这个过程中，小学生最常见的不良习惯呢，主要表现在第一个就是写作业拖拉走神，第二个审题粗心，第三个不爱预习复习，第四个是比如物品杂乱不会整理，第五个是阅读被动，第六个就是做事三分钟热度。那要说影响最大的，那绝对是专注力不足和做事拖延。这两个习惯呀，就像拦路虎，它会直接造成孩子课堂吸收率比较低。那回家呢，作业这个消耗的时间，再加上后面以长此以往，不仅孩子学的累，到了中高年级呢，随着知识度的增加，所以学生负担会越来越重，就很容易产生一种这种厌学的情绪。
8: 其实说到做事拖拉呀，可能很多的成年朋友也会有这样的困惑，总想做一个勤快人，是吧？但是呢，在生活当中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世俗事、琐碎事牵绊住了自己。有一件正事要做，但是呢，先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短视频，看会儿小说，点个外卖，喝个奶茶，然后再开始做自己的正事，也不能完全的保证100%的专注。是否和从学生时代、青少年时代养成的不良影响是有一定相关的呢？其实我们在看到孩子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和生活当中表现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禁要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培养学习习惯的核心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说好的习惯比短期的成绩更为重要呢？沈老师。
9: 因为小学阶段，特别是在低年级，是孩子行为习惯定型的一个黄金期。我们培养孩子的习惯呢，本质上就是在塑造他们的学习能力和自律的意识。但短期的分数呢，可能只是一时知识点的掌握，或者是因为这个题目简单，或者考前突击，他就能考得很好。但好的习惯是一个持续的一个低层的一种能力，他拥有了一个良好的习惯，那么孩子到了中高年级，他甚至在初中，他就能做到自主学习。如果只是盯着分数，然后靠家长每天去盯，然后逼着得来的这个成绩啊，它是很难长久的。那一旦我们的家长没有时间去督促了，或者孩子进入到青春期有了逆反心理，那这个成绩呢就会很快就下滑下来了。
8: 新学期刚开始，家长优先帮助孩子培养哪几项的学习习惯，性价比是最高的呢？
9: 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其实孩子的心理是很有仪式感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建立一些规则呢，就事半功倍，但不能贪多。我建议啊，大家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抓。第一个呢，就是按时专注完成作业的习惯。第二个，就是课前做一些简单的预习，课后呢，及时复习这样的习惯。第三个，自己的学习物品自己整理，然后还有要有这种试错这个试卷呀、错题呀整理的一个习惯。第四个就是每日固定的阅读习惯。要是把这四件事情抓牢，但是呢又不能一次性给孩子这个铺的太多的任务，要稳扎稳打。
8: 很多孩子写作业拖拉、磨蹭走神，家长有哪些简单有效的纠正方法吗？
9: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写作业前呀，可以清空他的桌面，把一些玩具、零食、电子产品给他拿走，在他写作业的这个桌前呢，只要留下有写作业和他写作业需要的一些工具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分段计时法，把他的这个作业呢分成小块儿，比如说15分钟写完这个作业，我们可以适当的休息3分钟，用这个计时器啊来代替咱们家长的嘴巴。完成一小部分的作业之后，我们就可以短暂休息。那第三个呢，我们就可以区分不会做和不想做。不会做的，我们家长啊可以适当的点拨。那不想做，那坚持，我们就是坚持我们的规则，温和而坚定的要告诉孩子，这就是你的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那第四项呢，就是我们要减少唠叨和催促，你越催促他就越烦，我们用客观的计时器来提醒他，就是把这个责任还给孩子，让孩子做自己的学习小主人。
8: 如何引导孩子养成课前预习、课后及时复习的常态化学

0: 习的习惯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所担心的。
1: 那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先说预习，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预习做到具体的要求，明确他预习要做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带这个5年级的孩子，我们在做预习的时候就要给孩子明确，第一，预习一标，标自然段，二读。读书3遍，每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第一遍就要读准字音，第二呢，读通读流利，第三就是要在读的时候就要思考，哎，课文讲了什么内容，带问题去读。那三圈圈什么？我们换一个荧光笔来在课文中圈出一些生字词。字是做什么？组词。我们课文后面啊都有这个生字，是会认的，要给这些字组词。那有多音字呢，也要将这些多音字区分出来组词。五查，查阅资料，这个就是可能是我们课文的一些背景资料、作者的资料，或者是写作背景的一个资料，不理解的词语以及古诗文的一些句子。那六思，第一个就是思课后题，尝试着去解答，并且用铅笔啊试着去做一做。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把不理解的地方打上小问号。那第三个，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概括课文的内容，也就是让他带着这些问题去思考、去读书。这是我们在对5年级孩子做的一个预习的具体要求。那么他带着这个具体的要求去预习的时候，他就不盲目了，久而久之就能形成一种习惯。那复习的时候呢，我们在写作业前，可以让孩子回顾一下当天老师课堂上讲的什么，把这个笔记啊从头到尾浏览一下。然后再去动笔写作业。
0: 其实，如果说我们要问每一个孩子的家长啊，可能他们都会向我们大倒苦水，会和我们分享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和孩子之间的一些矛盾。比如说，孩子做题粗心，说了几次了，还会有意外失分的情况出现，丢三落四。家长该怎么样帮孩子养成细心、严谨的做题习惯？您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沈老师？
1: 其实，在孩子做错题的时候呀，咱们的家长可千万别简单的就归因为他是因为马虎。其实我们要具体看他是什么样的行为，比如他在做题时，教他圈出题干里面的关键信息，一些单位呀、条件这样的关键词。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错题本儿，区分他到底是知识点不会呢，还是审题的一个失误。那第三，我们在做完之后呢，可以教孩子自查，而不是咱们的家长全权检查。那家长检查出来的错误，下次可能孩子还会犯。那第四，就是我们不能用"你怎么这么粗心"这样一类的去指责，我们要聚焦到孩子的行为，然后教他怎么样具体的去操作改进这个方法。
0: 那怎么样能培养孩子说自主性？比如说一件小事儿，主动的整理书包、收纳试卷、错题的良好学习习惯呢？
1: 哎，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任务呀拆解。那我们每天写完作业以后，可以固定的留出来5分钟，让他自己整理书包。试卷呢，可以用咱们的分科文件来给他进行收纳。错题呢，不用全部的抄写。比如说低年级，我们就可以剪贴。哎，题目呢贴上，他自己动手去做题。那高年级呢，我们就可以去摘抄一些典型的错题就行了。那家长呢，在这个过程中就只做示范，绝对不要去代劳。我们可以允许孩子一开始整理的不完美，那重在坚持，只要让他自己去多动手，咱们的责任感就这样子慢慢的培养起来了。
0: 小学生的专注力差，学习容易分心，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和他们的生长规律是息息相关的。那居家有哪些低成本的专注力训练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家长吗？
1: 那因为咱们是居家，那第一呢，咱们是有固定的这个学习环境的，咱们在这个学习区只放学习用品就可以了。那第二，我们还可以采取番茄钟分段学习，就是短时的专注加间接的休息。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的特点，比如我们低年级就15分钟。高年级呢是25分钟，我们把他的这个注意力的时间呀，给他抓住，让他在这个时间高效的去完成学习，在这之后呢，让他有一个短时的5分钟这样的去休息，这样结合。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通。

0: 通过一些阅读、听图、复述故事来锻炼。那第四个，孩子在学习期间必须切断电视、短视频这样的一些干扰，切记他一边写作业一边吃东西，养成这样子不良好的习惯。
1: 还有很多家长呢，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困惑啊，就是经常给孩子去买一些课外的读物、兴趣的读物，总想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读书习惯。有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吗，沈老师？
0: 因为我们总是说嘛，兴趣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要培养他的这个阅读习惯，肯定就是先选孩子感兴趣的。咱们这个难度适配这样的读物，不要硬塞名著，就觉得这个名著非常好，你一定要去读。首先，我们就要让他感兴趣，引起他的兴趣之后，哎，有喜欢的读的书，我们再慢慢扩大范围。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给他固定每日的阅读时间，其实不要求很长，你像低段的，咱们能放在15分钟。 20分钟这样就可以，高段呢咱们就慢慢拉长到半小时、40分钟，就是重在坚持，每天他都有这个时间去阅读。第三，就是家长要做好示范，咱们在家里面呢也少刷手机，多看书，可以和孩子一起共读书目。那第四，咱多和孩子呀聊聊书中的内容，探讨一些情节，不要强行的去要求孩子读完书就去写读后感。
1: 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保护他的一个阅读兴趣，因为他有了阅读兴趣，自然而然他就会去投入到阅读这件事情当中。嗯，家长辅导作业容易急躁，亲子冲突频发，该怎么样能够平和的陪伴孩子，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呢？
0: 嗯，其实都说过辅导作业鸡飞狗跳是这样的，但是因为呀，咱们没有分清楚这个边界，因为学习它本身就是孩子的任务，咱们家长是什么？就是他陪伴支持，哎，咱不是监工，那么只要情绪一上来，马上按暂停键，不要在发火的时候呀就给他立规矩，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是带着情绪的。 那我们呢，要降低一种期待，因为习惯的养成它是循序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所以平时呢，我们要多肯定孩子的过程和努力，不能只盯着结果，那减少写作业时对他的一种否定式的唠叨，所以咱们的亲子关系啊，就会慢慢变好，那亲子关系好了，习惯就才能养成。
1: 不同年级的小学生培养学习习惯的侧重点分别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第一段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一二年级呢，我们重点就是抓孩子的坐姿、书写规范，还有按时完成作业，以及自己整理物品。那么中段三四年级，我们就抓预习复习、阅读的习惯、错题的梳理，还有要适应习作，因为我们中段开始有习作了。那高段呢，是五六年级，一定要强化自主规划时间的一种能力，要让孩子们学会自我复盘，提升他们独立思考的一种能力。孩子3分钟的热度难以坚持好习惯，面对这样的情况，家长又该如何正确的引导和督促呢？其实 孩子坚持不下来，其实是很正常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适当的降低任务的一个难度，小步子前进，不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标准定太高。我们多用正向鼓励，看到孩子的这种微小的进步，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搞一个简单的这种打卡，但是要切记，千万不要有这种物质奖励过于泛滥。这样你看，当孩子退缩、觉得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温和的去坚持规则，不要轻易放弃，也不要粗暴的去施压，陪他一起度过这种他的倦怠期。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作息表，养成规律的学习作息的习惯呢？那一说到这个时间表，可能大家就会想的一定要 时间挨得很紧凑，排得满满当当，其实不是，我们在做这个时间表，千万不能排得满满当当的，一定要给孩子留出玩耍和休息的这个时间，要给他留白。那么固定的时间就是什么？起床、睡觉、写作业和阅读。 这个时间给他卡好。那这个表里面呀，要结合自己孩子的这种实际情况，然后与孩子共同商量来制定，不能是家长单方面的这个下达命令。那我们在执行中呢，可以做一个微调，那重点呢，其实要保证咱们孩子睡眠的一个充足，一定要拒绝熬夜还在写作业这件事儿。
1: 嗯，那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家长碰到育儿方面的问题啊，远远不止这些，也会有更加的琐碎更细致的一些问题。那在培养学习习惯的过程当中，家长最容易踩到的误区都有哪些呢？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规避呢？沈老师。
0: 我呢总结了四个最容易踩的坑。那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急于求成，希望几天就能养成一个好习惯。误区二呢，就是咱们的家长包办代替，就是帮孩子整理书包，帮他检查全部的作业。那误区三呢，就是只批评错误，没有看到他的这种进步。误区四就是定了一大堆的习惯，贪多求全。那怎么规避？就是我们一次性啊，就只聚焦一到两个习惯，我们慢慢的循序渐进，大胆放手，让孩子去承担自然后果，多鼓励他的行为上，对他的行为要多鼓励，这样呢，他才能看到进步，孩子也能积极主动。
1: 嗯，最后，您给新学期想要培养孩子好习惯的家长送上几句核心的育儿建议。
0: 那就是习惯培养呢，贵在慢而持续，不在急而求快。我们要允许孩子反复，就是接纳他的不完美。咱们的家庭教育呢，重在言传身教。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那么比起眼前的这优异的分数、自律、专注的品格，我们陪伴孩子才能走更远的路。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做孩子成长路上的同行者。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沈老师能够连线到今天的华远童年节目当中，在爸妈课堂和我们共同分享了育儿的经验和方式方法。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沈老师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朋友们再见。
1: 嗯，其实呢，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啊，家长和孩子们共同遇到的问题，共同的面对的角度不同，有的时候也是导致孩子和家长之间出现矛盾、出现冲突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成年人站在自己这个年龄的高度看孩子们遇到的问题啊，总会觉得他们遇到的好像都是小事儿，为什么就解决不了呢？有的时候我们不妨啊，把自己的高度，当然不是身高，而是我们的年龄视角、我们的经验视角放低一些，放到和孩子差不多平齐的角度，再去看一看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也许我们会发现，哦，原来在他们的眼中，一件小事同样是难以逾越的高山。我们要做到的是，怎么样凭借着我们的经验和我们作为成年人的方式方法，帮助孩子们巧妙地越过一座一座的高山，而不是把这个矛盾冲突升级激化。您有关更多育儿方面的问题或者困惑，也欢迎实时的参与到花样童年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交流。每周的爸妈课堂，我们都会邀请名师为我们来育儿支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成语故事长袖善舞。
2: 长袖善舞。
3: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十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4: 臣参见大王。
5: 相国来了。
4: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3: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4: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3: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4: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0: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1: 大王恕罪。
0: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1: 是是，
0: 没事了，你下去吧。
1: 谢大王。
2: 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啊，怎么会这样？
3: 老爷，出什么事了？
2: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3: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2: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0: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2: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1: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0: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1: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0: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1: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0: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1: 何以见得？
0: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2: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长袖善舞就是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来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啊。

0: 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小蜜蜂的感恩之心。春暖花开的时节，漫山遍野的鲜花次第绽放，小蜜蜂嗡嗡每天都穿梭在花丛中，辛勤采蜜，传播花粉。嗡嗡十分勤劳，每天早早出门，傍晚才归巢，是蜂群里最能干的小蜜蜂。可渐渐的，它开始心生抱怨，觉得自己每天辛苦劳作，太过劳累，心里慢慢滋生了懒惰和不满。他看着蝴蝶在花丛中悠闲飞舞，看着小鸟在枝头自由唱歌，不用辛苦劳作，自由自在，心里十分羡慕。于是嗡嗡开始偷懒，不再认真采蜜，每天只顾着在花丛中嬉戏玩耍，敷衍完成自己的工作。蜂妈妈发现后，耐心教导她，每一份甜蜜都来自辛勤的付出，而且鲜花滋养了它们，要心怀感恩，回馈自然。嗡嗡并不理解妈妈的话，依旧我行我素。直到盛夏来临，连日的高温酷暑让许多鲜花慢慢枯萎凋零，往日繁花似锦的山野变得空旷冷清，能够采蜜的花朵越来越少。这时嗡嗡才发现，曾经唾手可得的甜蜜都是每一朵鲜花无私的馈赠。看着枯萎的花朵，嗡嗡满心愧疚，他想起春日里鲜花尽情绽放，为蜜蜂提供甘甜的花蜜，滋养着整个蜂群。想起花草默默装点山野，给所有小动物带来美好环境，而自己不仅不懂感恩，还敷衍劳作，浪费了鲜花的馈赠。等到新的花期来临，嗡嗡彻底改变了自己，他不再偷懒抱怨，每天认真采蜜，用心传播花粉，帮助花朵孕育种子。他主动守护花丛，赶走伤害花草的小虫，用心回馈大自然的馈赠。秋日丰收时节，蜂群收获了满满的香甜蜂蜜，山野也结出了累累硕果。嗡嗡终于懂得，生活处处皆有馈赠，所有的美好都不是理所当然。心怀感恩，认真付出，珍惜每一份善意，才能收获长久的甜蜜与美好。
7: 今天校园内外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在渤海之滨的天津与雪域高原的西藏昌都之间，有一条跨越3000公里的爱心之路，它的起点是一位叫李纯民的爷爷。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2025年5月，他被评为第9届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

从27岁到年过七旬，他用46年的坚持为藏东的孩子们点亮了希望。1979年，李纯民响应国家号召，告别刚满4个月的孩子，奔赴西藏昌都内乌齐县工作。援藏的日子充满艰辛，一年里有8-9个月在乡下跑，他与藏族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会了说藏语，藏族乡亲也把他当亲人一样看待。一次冬季下乡，他们把房间让给了我，自己带着孩子们悄悄住在院子里的草堆里。李纯民动情地回忆，1983年底，因过度劳累，他突发气胸，生命垂危，被紧急送回天津治疗，才转危为安。5年的西藏生活，让他把内乌齐当成了第二故乡。1993年，李纯民第一次重回内乌齐，经过一个教学点时，他发现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只用塑料布蒙着。孩子们冻得都瑟瑟发抖。为啥不装玻璃？没有钱买。那一刻，他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疼。从那以后，改善内乌齐的教学条件成了他心里最大的牵挂。2006年，已是领导干部的李纯民再次回到内乌齐。在恩达村教学点，一位老师正敲打一个生锈的汽车轮毂当上课铃。教室低矮黑暗，桌椅残缺不全，他下定决心，我自己先拿10万。朋友们纷纷响应，共出资35万元，为教学点建起约300平方米的新教室。一年后，窗明几净的新校舍落成，升格为恩达小学。2007年，李纯民发起设立齐星助学奖励基金。齐星就是希望内乌齐兴盛，众人齐心振兴教育。截至2025年，基金共募集各方捐款逾1300万元。其中李纯民个人捐款130余万元，超过5000名藏族师生受益，遍布15所学校。学校条件好了，可牧区的孩子依然很少有机会走出大山。2014年，李纯民发起了天天向上活动，带着孩子们去天安门看升国旗，去天津看大海。携手开展活动，如今活动已连续举办10届，144名优秀学生和教师代表走出了大山，孩子们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回去讲给同学听，这颗希望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李纯民说道。年过七旬的李纯民还在奔忙，解决高海拔学校冬季供暖，安装热水设备，把旱厕改成水厕。他说，结缘西藏，三生有幸，看到孩子们有学上，有希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李爷爷从一块玻璃开始，建起了新教室，设立了助学基金，还带着孩子们坐火车到北京看升国旗，到天津去看大海。46年，他从一个年轻叔叔变成了老爷爷，但对藏区孩子的爱从来没有变过。小朋友们，李爷爷教会我们，别人对我们的好要记在心里，长大了也要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帮助别人不需要等到很有钱很有能力，从一件小事开始就好了。就像李爷爷从一块玻璃开始，最后点亮了5000多个孩子的梦想。愿你们也做一个懂得感恩、愿意分享的好孩子。

0: 折冲尊祖。
1: 春秋时期，晋国的晋平公为了拓展国土，准备攻打齐国。
2: 众位爱卿，前日所论攻打齐国一事，不知诸位爱卿最后结论如何，是否能够攻打啊？
1: 大王，臣范昭以为，攻打齐国一事虽是可行，然而齐国毕竟国土广大，国民众多，若是在对齐国情况不够清楚的情况下贸然攻打，恐怕会因为准备不够充分反受恶果。
2: 爱卿言之有理，
1: 若是大王恩准，臣请出使齐国，此去齐国，臣一定为大王摸清齐国底细，待臣归来之时，定能告知大王齐国究竟是否能够攻打。
2: 好，爱卿既然主动请命，寡人非常欣慰，那便辛苦爱卿走一趟齐国，为寡人看一看这齐国如今究竟有几斤几两。
1: 臣必将不辱使命。爱卿，今天这顿饭可不好吃啊。
2: 夜莺明白，这次范昭来我们齐国，目的就是想摸排我们的情况，好让晋国决定是否攻打我们。
1: 那你说寡人应该如何方能让他们知难而退？
2: 臣以为主公不必刻意做什么，那样反倒显得强作镇定，主公只需如往常一般即可。若那范昭发难，臣自有应对。
1: 好，就依你，咱们走。不知贵使对今天的招待可还感到满意？
3: 满意，满意极了，大王此番招待令在下受宠若惊啊。
1: 贵使既代表晋国而来，想必晋国肯定是有意向和我们齐国互利共荣，一起发展。既然如此，贵使就是寡人的朋友，招待朋友怎能不热闹。
3: 哎呀，酒杯掉了。大王既然当在下是朋友，是不是能将酒杯借给在下饮酒啊？
1: 有何不可？来呀，用寡人的酒杯倒酒给客人吧。
3: 好酒，真是好酒，多谢大王。
2: 来呀，大王的酒杯既然已被下臣喝过，那就不应该再留着，去给我拿走，扔了它。
1: 夜莺，大胆。
2: 大王，臣知道范昭大人是晋国贵使，但是按照礼数，君臣的酒杯不应共用。范昭大人虽是此回上宾，但仍然是臣，臣此举也是为了晋国不背上不明理智的污名。
3: 好好，久闻齐国大夫晏婴先生贤明，今日看来果然久闻不如一见，是下臣僭越，还请大王恕罪。
1: 无妨，齐国这点气概还是有的。
2: 看来爱卿此去齐国经历倒是颇为精彩啊。
3: 臣才疏学浅，致使丢了晋国脸面。

0: 来。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说，不出尊祖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
1: 以上就是本时段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0: 夏天。
1: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昌吉州东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4: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疆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我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
4: 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3: 新疆交易团亮相服贸会，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4: 新疆首笔数字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在阿拉山口落地。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教师，强调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我区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持续厚植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请听报道。

0: 今年已经70岁的陈忠元教授，四年前响应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号召，告别华东师范大学，来到新疆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银龄计划教授。课堂上，他总能结合新疆地理地貌，将地理理论娓娓道来，深受同学们的喜爱。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宇蝶。
1: 注重启发式教育，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毕业以后呢，我也希望成为一个像陈老师一样的教师。
0: 除了授课，陈忠元教授还利用寒暑假跑遍了天山南北，深入戈壁荒漠、河谷湖泊，开展实地调研，结合新疆地域特点，明确学科重点研究方向。他说，
2: 对一个学科来说，他要往前发展，那必须要有重点的方向。新疆这么美好，用我们的思维，用我们的方法，地质学、地理学去探索，把这个学科做强做大。
0: 近年来，新疆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基础性、战略性位置，多渠道补充师资。中央特岗计划、援疆教师、银龄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实习支教，一批批教育人才奔赴边疆学校，充实到了基层，特别是南疆四地州教学岗位。民丰县初级中学校长白勇对此深有感触。
3: 三年来，我校先后迎来41名新入职教师，有效充实了师资队伍。青年教师学习能力强，接受新理念快，带来很多新思路。
0: 截至目前，全区已拥有专职教师35万多人，覆盖学前至特殊教育全学段。其中2021年以来累计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超过4万名。从小怀揣教师梦想的热依拉麦麦提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回到了家乡阿瓦提县，站到了母校阿瓦提县第八中学鲁迅高中的讲台上。
4: 走上三尺讲台，我内心既充满荣誉感，也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除了传授知识，我也会注重与学生的弹性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习与成长。
0: 学校充分利用援疆教师、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支教团队的作用，通过名师结对、听课磨课、集体教研等方式，帮助像热依拉麦麦提这样的年轻教师快速提升课堂能力和班级管理水平。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教师培训体系，搭建起名师引领、骨干示范、全员提升的梯队成长平台。十四五以来，全区国培计划、区培计划累计投入6.4亿元培训资金，汇集15.3万人次教师，持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新疆还积极营造崇尚师德、关爱教师、支持教育的浓厚社会风尚，各地密集出台暖心惠师举措，精准破解教师急难筹判问题。南疆乡村教师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政策，让千余名中小学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持续推进教师减负专项整治，让教师轻装上阵，安心从教。新疆师范大学教师焦江丽，
5: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每一位老师能够更全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去，为新疆培养更好的优秀的人才。
6: 金风送爽，硕果盈枝。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去各地各学校，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连日来，玉里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商超、居民小区等场所，通过 LED 大屏、户外电子显示屏以及出租车、公交车车载显示屏等渠道，滚动播放教师节祝福语，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表达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在和田市各中小学，学生们亲手制作祝福卡片和手绘作品送给老师，将感恩之情藏在字里行间。和田市第七小学学生热依麦赛迪麦麦提：
8: 我想对我最喜欢的老师说，老师，您就像太阳一样照亮我的心房，让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希望你也越来越好。老师，我爱你哦，教师节快乐。
7: 这两天，塔城地区组织各县市塔城英才名师走进玉明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参观学习，从榜样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学笃行教育家精神。活动中，塔城英才优秀代表还围绕工作室运营、课堂改革、教研创新、 特色课程建设等内容，分享实践案例。托里县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主任曾燕：
9: 通过聆听前辈们的经验分享，我学到了宝贵的教学、教研和工作室建设的经验。我将以优秀教师为榜样，深耕课堂，潜心教研，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充分发挥英才的作用，为塔城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举办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摸着石头过河、跳绳、套圈、投壶等项目丰富有趣，吸引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及教育局机关的教职工400多人参与。木垒县东城镇中心学校教师齐吊平参加了集体跳绳项目。
10: 运动会简单有趣，上手容易，和同事们组队参赛，并肩作战，特别能释放工作压力。我们也度过了一个轻松又充实的教师节。
7: 拜城县第三小学举办致敬师恩、美育润心校园文化艺术节，作品展览、互动创作、文化体验、文艺展演四大板块串联成篇，新颖的互动形式打破了讲台与课桌的距离，师生携手完成创意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美育同频共振。教师杨爱慧表示，
11: 同学们在这次创作的过程当中提升了观察美的能力、感受美的能力、创造美的能力，厚植了家国情怀，涵养了向善向美的品格。
12: 新广时评，
1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微光成炬，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教育工作者。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又是一年教师节，我们向所有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教育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更多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润物无声的滋养。清晨的早课早读，深夜的灯下备课，课堂的耐心讲解，课后的谈心疏导，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也是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有人守在城市校园，深耕课堂，提志育人；有人奔赴偏远乡村，扎根乡土，托举希望；还有人默默坚守特殊教育一线，用爱守护折翼天使。身份不同，岗位各异，他们以点点微光汇聚成炬，照亮一代代学子奔赴远方的道路。尊师重教从来不止于节日里的一句祝福，更应体现在日常的理解、尊重与保障中。厚植尊师重教之风，少一些形式主义的负担，多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少一些苛责与误解，多一些信任与配合，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才是对微光成炬最好的守护。千千万万教师如点点微光，汇聚成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的星河。愿所有师者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耕耘有获，桃李芬芳。
12: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6: 截至9月8号，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年产油气当量跃升到500万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14: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 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原油。塔里木油田哈德采油气管理区副经理刘国德介绍，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15: 这种轻质组分含量高，胶质力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14: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1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据了解，塔克拉玛干沙漠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 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

0: 高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两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塔里木油田开发事业部台盆区项目部主任刘学清：
1: 今年我们超水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0: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产量当量突破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2: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新疆组织26家单位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请听报道。
3: 走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新疆交易团展台，展台设计融合了新疆地域特色，让人眼前一亮。展区内容亮点纷呈，国际物流、文化贸易、康养旅游、体育赛事、特色产品等板块集中亮相。今年三月，乌鲁木齐市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本届服贸会以乌鲁木齐为重点，辐射周边，组织自治区人民医院百鸟湖院区、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新疆维吾尔药业等10家单位参展。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古丽努尔塔利甫告诉记者，
4: 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国际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服务对外交流传播，加强国内国际的康养服务的交流合作。
3: 文化贸易板块中，新疆天山峰文化等3家企业带来非遗复原乐舞和文创系列产品。新疆天山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毅：
5: 我们也带来了舒乐乐泥塑的手办以及面人的手办，也想通过文创将来开发后期的产业。
3: 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疆展区总面积100平方米，以“新疆是个好地方，服贸赋能，开放新疆”为主题。在国际物流板块，集中展示跨境多式联运、中欧班列、跨境航空货运等现代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体育赛事方面，通过环塔、哈密大海道拉力赛等展示新疆特色体育赛事 IP。 服贸会期间，新疆交易团将采用多种形式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0: 新疆首笔数字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日前在阿拉山口落地，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6: 近期，阿拉山口楚硕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从哈萨克斯坦进口20多吨葵饼，货物跨境运输周期7天。9月4号，中国银行亳州分行阿拉山口支行依托数字化单证为企业发放跨境融资，成功将陆路跨境在途货物转化为可质押、可流通的活资产。阿拉山口楚硕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包夫工介绍：
7: 主要就是全新的一种融资模式，为企业拓展了一种新的一个贸易方式和新的一个融资渠道，能扩大我们外贸的业务量，增强对外业务的资金的安全性。
6: 长期以来，铁路、公路、陆路运单仅作为货运记录凭证，依托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 NCD 公约试点，陆路多式联运单证被赋予可转让性与物权凭证功能。阿拉山口作为全国陆路口岸 NCD 公约试点，积极开展首单测试，探索口岸外贸金融创新路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山口支行行长张哲表示：
8: 面向口岸进出口企业做好政策宣讲与业务对接，让外贸企业及时知晓，用好这一制度创新红利，切实盘活在途货物资产。另一方面，持续探索跨境金融新产品、新模式，为口岸外贸主体提供全链条金融支撑。
2: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活动新疆分会场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9: 请新疆会场报告。
10: 报告，新疆会场准备就绪。
11: 活动现场，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同步启动销毁活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一级主任科员冯磊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已销毁来自市场监管、公安、卫健等部门在日常执法以及专项整治中查处的涉案物品，涉及22大类、322小类，总重量约565吨，货值3600。

0: 50多万元。开展此次统一销毁行动，既集中展示了近年来的执法成果，也充分展现了打击侵权假冒的坚定决心，更有力震慑了各类侵权假冒行为。
1: 今年我们聚焦群众关注度高的民生领域，紧盯食品、日用消费品、农资产品、商标侵权商品等高频消费类品，严查劣质三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从源头排查风险隐患。后续将通过集中无害化销毁，严厉震慑违法经营行为，引导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
0: 销毁不是终点，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才是目的。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商品消费辨别展示板，让市民对日常消费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有所了解防范。乌鲁木齐市民王瑞林：
2: 现在市面上侵权假冒商品花样多，隐蔽性强，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通过这次活动，能明显感受到咱们职能部门持续打假、守护老百姓消费安全的力度，就是严厉整治，我们消费者购物更放心、更安心。
3: 景满天山原浆印记。新一轮对口原浆工作中，重庆市在产业提质、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项目落实落地，切实把原浆优势转化为哈密发展实效。请听哈密台记者杨红建、王涵晓的报道。
4: 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全新的智慧农业平台最近投用，在园区智能大棚里，来自重庆的技术人员正指导种植户使用土壤、空气监测终端和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这套全新上线的平台融合 AI 技术，联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物联网设备，能自动调节大棚温度、湿度、通风、遮阳、保温等环境参数，实现节水 30%、 节肥 20%、 节省劳动力 50%、 作物增产 10%。 重庆千广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东兴介绍，
5: 根据每一个作物的周期，通过后台 AI 数据库自动研判需水量，同时返回来给施肥机、施水机给定的水量，做到精准施水施肥。
4: 重庆还持续深化技能原浆，助力哈密补齐人才短板。新学期伊始，重庆技能专家走进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分享大师工作室运营、产教融合、师带徒工作经验，并签订合作协议，多名重庆专家受聘成为哈密特聘技能专家。国家级张毅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张毅：
6: 派出更强的专家团队来支持支援哈密的建设，一起成长，把我们两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7: 这两天，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迎来首批新生，标志着这一自治区重大教育民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也填补了南疆地区双一流高校布局的空白。请听报道。
4: 新校园内红色横幅与多彩展板交相辉映，迎新标语随处可见，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与迎新热潮。来自湖北的新生柯祥汉漫步校园，兴奋不已。
8: 我是来自湖北的，报考的是新疆大学学喀什校区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4: 作为新疆大学一校两地四元办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喀什校区与乌鲁木齐主校区实现资源共享，培养标准统一，坚持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办学思路，学科设置全程紧扣南疆产业发展实际需求，重点布局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环境、跨境商贸等特色领域，首批开设的本科专业涵盖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纺织工程等15个方向，同时在应用统计、法律、电子信息、材料与化工等13个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学生工作部团委负责人李芳：
9: 本科生是1275人，硕士研究生是850人。
3: 随着天气转凉，我区多地进入牲畜秋季转场期，各地统筹部署，做好服务，确保牲畜安全转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这两天，和硕县迎来秋季转场高峰期，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将十万头牲畜运往秋牧场。牧民欧东图亚：
10: 我们家有那个200多头牛和羊，到秋畜牧场也是来一套 半天时间，在这来也是挺轻松的，草也好。
4: 呼图壁县近15万头深处，从夏季草

0: 草场分批次前往秋季草场，成群牛羊翻山越河，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为全力保障秋季牲畜转场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各乡镇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面排查整治转场牧道安全隐患，科学规划转场路线和时序，细化完善各项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秋季转场安全防线。呼图壁县石梯子哈萨克族乡畜牧兽医站站长伊尔加纳提，
1: 转场过程中同步开展牲畜防疫检疫、路况咨询、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引导牧民错峰科学安全有效的转场。
0: 克州阿合旗县海拔3500米的科加尔特牧区也是一派忙碌景象，牧民们赶着牲畜向80公里外的秋牧场有序进发。针对沿途山洪、落石、陡坡等安全隐患，当地派出所组建了护牧服务队，护航牧民和牲畜安全通行。阿合旗县黑牙克恰提边境派出所民警熊春鹏告诉记者，
2: 我们主要通过空中巡查、路面值守、全程跟牧的方式，护送牧民和羊群通过高山险地，保证我们的转场工作顺利有序地进行。
3: 眼下正值牲畜秋季药浴驱虫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我区各地有序开展畜禽驱虫防疫工作，筑牢畜牧养殖安全屏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近日，阿瓦提县全面启动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防疫工作，组织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村组，开展疫苗接种、防疫知识宣讲、养殖技术指导等服务。在完成集中片区接种的同时，防疫人员还入户为零散养殖户的畜禽免费接种疫苗。乌鲁雀勒镇红旗村村民安凯尔·阿布拉告诉记者，
5: 我家里养了60只羊，自己不断防疫，总担心牲畜生病，现在先向技术人员上门打秋季疫苗，还耐心教我全身消毒疫病观测方法，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4: 今年马纳斯县畜禽防疫总量共计221.4万头只鱼，辐射覆盖全县4955户养殖户，预计9月底全面完成畜禽免疫工作。在包家店镇包家店村，防疫人员正在为畜禽接种疫苗，有序开展佩戴防疫耳标、登记备案等工作。防疫员徐志祥：
6: 进圈之前，先问养殖户的牛羊的健康状况，能免的暂免，不能免的留到每个月10号到15号来补免，避免影响疫苗的作用，减少养殖户的负担。
4: 在温泉县昆德伦牧场莫德特队新建的标准化牲畜药浴池投入使用，牧民不用长途驱赶羊群，就近便能完成牲畜的驱虫防疫。牧民乌兰巴伊尔：
7: 羊喜欢药浴，身上虫子也少了，不容易生病，羊长得也壮，对我们养殖户增收帮助很大。
4: 截至目前，当地建设标准化牲畜药浴池28座，已完成56万只羊药浴防疫工作。
8: 9月8号，新疆首批盐碱水全程人工繁育的本土扣蟹在富蕴县乌恰沟水库放苗入水，标志着新疆河蟹繁育从自然繁育升级为全程人工可控。请听阿勒泰台记者阿依达娜的报道。
9: 富蕴县盐碱水域储量充足，发展盐碱水特色水产养殖条件优越，但长期以来全江河蟹养殖苗种大多依靠区外调入，长途运输损耗大，苗种对本地水体适配能力弱，成为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一大难题。2025年，当地依托天然盐碱水域开展人放天养自然繁育模式试验，初步验证了盐碱水河蟹规模化繁育的可行性。今年4月，新疆可可雪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富蕴县汇合水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科研团队，成功搭建起一套盐碱水河蟹人工繁育技术体系，并于5月在当地挂牌成立了新疆首个河蟹人工繁养技术研究中心，目前已培育出本土扣蟹80余吨。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副教授李斌告诉记者，此次投放的扣蟹苗种全过程均在人工可控环境下完成，表明新疆盐碱水河蟹人工繁育技术已完成全链条验证。
10: 富蕴县本土培育的扣蟹顺利放苗，正式迈入盐碱水养殖研究阶段，不仅盘活了富蕴县盐碱水资源，实现了

0: 了河蟹的本土自主繁育，而且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培育壮大地方特色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晚上，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基地魔界文旅园区正式揭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2: 此次揭牌的基地由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联合魔界产业园区打造，依托园区成熟的文旅空间，聚焦当代青年文化需求，魔界文旅园区基地重点布局潮流音乐、电子音乐、时尚演艺等新兴业态，搭建起集音乐创作、现场展演、文化交流、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完整青年音乐生态圈。新疆魔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吕佳义介绍，
3: 魔界本身就聚集了一些怀揣梦想的音乐人，能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我们以后的品牌也更加鲜明，业态也会更加丰富，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魔界。
2: 此前，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已揭牌成立天山区将来城基地，深耕民族民间音乐传承创新。此次魔界文旅园区基地揭牌后，两大市级音乐产业基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构建起传统民族音乐加现代潮流音乐的产业矩阵，让多元音乐文化交融共生。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会长洪启，
4: 包括电子音乐、爵士乐，很多这种年轻化的形态化的音乐会在这个园区里进行展现。那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做音乐人的孵化计划，包括搭建数字音乐版权交易的平台，希望全疆各地来的音乐人能够在这个园区里边得到一些机会。
5: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伊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吴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1: 阿勒泰晴，14到29度，
5: 塔城多云，14到31度，
1: 伊宁晴，14到33度，
5: 博乐晴，15到28度，
1: 克拉玛依晴，19到30度，
5: 奎屯晴，14到31度，
1: 石河子晴，13到31度，
5: 昌吉晴，15到31度，
1: 哈密晴，16到33度，
5: 吐鲁番晴，22到34度，
1: 库尔勒晴，17到29度，
5: 阿克苏晴，15到27度，
1: 阿图什多云，16到27度，
5: 喀什多云，16到27度，
1: 和田晴，15到30度，
5: 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6: 放松的心情，
7: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6: 不经意的美好，
8: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6: 听得见的浪漫，
9: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6: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影，想约你往前走，和你一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雨欣。中秋国庆超长的黄金周临近了哈，国内长线游预订热潮已经提前开启了。在众多的目的地中，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度体验产品，成为了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那么假期临近，出游热度如何？旅行社在秋季长线游上又有哪些新亮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连线高江辉。高经理您好。
1: 雨欣你好，大家好。
0: 您好，高经理，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想问问您啊，随着双节的临近，咱们旅行社在长线游这一块整体的预订情况怎么样呢？
1: 今年的双节的长线的旅游预订是平稳，计划性比较强，而且预订比较早。目前呢，到新疆游的游客都比较成熟，现在呢，整个预订是稳定增长。
0: 哦，是稳定增长，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开始有这种双节的长线游预订了？
1: 新的高峰期的现在已经预订的客人呢，在新的高峰期大约是在9月15号就开始了。第一波高峰呢，9月15号到10月5号。
0: 就已经开始有这种长线游的这样一个游玩的计划了啊，那大家还是准备的比较早。其实咱们新疆长线游能够持续的走红，其实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可以深度的去体验新疆的美好河山。那么咱们旅行社也想问问您，在那个哪些产品上做了一些相应的升级？咱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产品是应对游客这种长线游计划的呢？
1: 现在呢，全国的旅游是无新疆不旅游。所以说呢，我们新疆的旅行社呢，在旅游产品上面呢，做的比往年更加充分。今年呢，9月、10月的旅游呢，其实是追秋之旅。那么，所谓追秋之旅呢，就是我们，在九月份、十月份的北疆喀纳斯的秋季风景和10月份的南疆胡杨林的那个秋季风景。目前呢，这两款产品是目前国内追秋产品的顶级，也是最美的线路产品。
0: 就是大家还是在秋季去改变这个旅游的路线，然后能够更好的感受咱们新疆秋天的美景。那南疆北疆风景是完全不同的啊，包括还有这个咱们南北疆的大环线。那其实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两条比较受外地游客青睐的线路，还有没有哪些线路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而且这些线路都串起了哪些景点呢？
1: 目前呢，咱们那个新疆的这个吉日之旅呢，在9月份、10月份呢，是以喀纳斯为主线，串起了北疆的咱们的那个自然风光比如除了纯喀纳斯科克托海的景区之外呢，我们还串起了赛里木湖的连线，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包括我们即将那个在10月初那个封路的独库公路。这条线呢，在9月15号到10月10号之间呢，依然是国内的热线。这条线呢，把我们北疆极致的秋景之美呢，全部串联起来了，包括我们北疆的民俗文化和自然风光全部涵盖在内。目前呢，这款产品呢，我们基本上从6日、8日、10日到12日的产品呢，针对不同的客源全覆盖。包括了亲子、老年，还有家庭，还有定制，分小团，同时呢，那个我们推出的南疆的线路产品呢，那么就是把伊犁加南疆双库。目前我们新开通的乌豫高速公路，将南疆的霍尔勒周边的景观以及伊犁的那个自然景观呢，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伊犁加双库库车库尔勒南独库的这个线路产品。目前这款产品呢，预订的也比较多。
0: 把部分的精华集中在了一条线路上，咱们肯定也是下功夫研究了啊。
1: 是的。
0: 对，像您刚才说到的，像比如说举例 独库公路它并不是全年都开放，所以游玩它一定要选对时间。那么现在啊，正是金秋时节，那么抓住最后独库公路开通的小尾巴去游上一圈，确实也蛮不错的啊。那
1: 这是最佳的时候了，
0: 也是最佳
1: 的
0: 时候了。
1: 一日走四季。这时候的独库呢更加漂亮，更加让人震撼。
0: 对，是的，其实每个季节去每个季节去都会体会到和观赏到不同的这样一个风光。像我也注意到哈，您刚才说的也是针对不同的出游，比如说有些是亲子游啊，有些是带着老人，他可能更偏爱的旅行方式不一样。那像比如说现在有些游客哎反而更爱慢旅行了，就是沉浸式的游玩。那么其实这种游玩方式呢，在咱们的行程节奏上面也许就不会那么的紧凑和赶时间。那么对于像比较偏爱这种慢旅行的游客，咱们旅行社有没有做哪些优化调整啊？
1: 现在呢，其实这几年的游客的需求呢，和以往的那个观光游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客人呢参加旅游的重要的目的呢，是为了在思想、精神上面、情绪上面获得更多的一些价值，
0: 让风光治愈自己的内心啊。
1: 是的，现在的旅游呢，它不是我们简单的说啊。那个到此一游拍照尿尿啊，其实现在的旅游呢都已经升级成为一个换一个城市住一住，换一个乡村走一走，换一种心情过日子的这种状态。
0: 嗯，
1: 那么我们从原本的那种售卖住宿、售卖风景、售卖一个餐饮，现在呢已经升级为售卖一整套的完整的生命，具备完整生命周期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
1: 现在的旅游呢，其实旅游产品呢已经成为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
1: 所以说呢，因为现在的市场需求呢，我们把我们的线路产品呢现在已经升级成为让游客更加深度的体验，具备很深度的体验感、参与感，更多的那种沉浸式的那个场景而不是那种到此一游简单的观光那种模式。
0: 嗯，就是
1: 所以说呢，在产品的那个整个设计，以及它的停留方式，还有它的那个观光和参与方式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0: 都有了具体哪些改变？比如说，您举个小例子。
1: 比如说，我们以往呢，到草原上，我们就到草原上简单的看一看。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现在到草原上呢，都要选定特殊的场景，特殊的场景呢，让游客呢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在草原上去徒步，去放羊、去赶马。哎，让那种到处观光的那种方式变为了参与式的方式，就是把那种场景变成了一种体验，而不是作为观众去什么去欣赏，而是作为什么作为主角去参与。这样的话，就让客人的情绪和他的这个旅游就变成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什么一次生活，变成了一次有意义的那个参与。
0: 嗯，对，就是从走马观花的形式变成真正沉浸式的去游玩、去体验、去享受这样一个美好的旅程。那对，是，其实很多游客在来咱们新疆玩哈，可能免不了一些担心，比如说路途比较遥远，因为新疆地方特别大，路程都比较距离都比较远，车程可能会时间长一些。那么像咱们在这种长线行程上的设计，有没有哪些比较贴心的安排去缓解旅客这种长途的疲劳呢？
1: 我们在这方面呢是这样安排的，因为呢咱们韩国的旅游看新疆的旅游呢，第一个感觉就是体现在它大，因为我们的地缘辽阔，
0: 对，
1: 因此呢，新疆不可避免的呢，就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景区之间的这个距离呢，这种长途的这个旅途呢，让人非常疲劳。
0: 嗯，
1: 我们为了因此呢，我们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旅游接待工作呢，无论你再好的服务接待，最后客人回来的最后一句话，最后的一句话呢，就是说，实在是美，实在是累。
0: 实在是累，实在是累，
1: 一直是脱不开。
0: 其实有时候坐车也会坐累哈，把人坐累。
1: 对，坐车长时间的坐车呢也会坐累。
0: 嗯，
1: 所以说呢，随着咱们新疆的这现在的道路的建设呢，那个提上了日程。
0: 嗯，
1: 咱们新疆目前呢是全国高速公路 基本上是最完善，高速公路公里数也是最长的那个一个省份，所以说呢，沿途的道路设施呢，那个做的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在产品设计的过设计中呢，我们就把车首先呢，这个长途坐车的这个服务呢，我们把它那个分解成了几个比较细致化的那个内容，比如目前呢，我们的产品设计呢，为相对年适老化的这个行程，我们做了一些改变，比如每日
0: 的
1: 行程在200到300公里，
0: 是
1: 啊，200到300公里的话，就这就为很多游客那个的不舒适感降低了。
0: 对，
1: 同时呢，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比如我们要穿越沙漠啊，不可避免的一些公里数呢，我们呢那个较远的地方呢，我们在沿途咱们这边呢安排了一些随时下车做集体活动。做集体观光，缓解长途那个超过那个300公里以上的这些地方呢，给大家有一个更多的参与活动的这个项目，让他们来缓解和调整这种不舒适感
0: 啊。对，
1: 同时呢，把那个行程呢严格的按照国家的规定，同时也是按照我们的身体的舒适度啊，最长那个把那个劳逸结合相结合。啊，把200公里、300公里作为主要的安排啊，个别天数呢，个别的道路比较长的那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在600公里以内，确保客人在身体上身体状况上不会出现意外或者是极度的不舒适，就是让整个行程设计呢看上去更加合理，更加舒心。
0: 就是在每日的行程安排上面严格控制了这个公里数，其实这个公里数如果一旦控制好的话，游客也不会感觉到因为行程太远坐车时间太长而感觉到疲累了。对，包括中间像您刚才说到的还设计了一些互动的环节呀，临时歇脚的地方呀，其实这些都是能够暂时帮助咱们乘客缓解坐车疲劳的这样一个小办法吧，是不是？
1: 这个呢是有效的环节了，因为呢我们的长途呢是一个新疆的旅游的长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合理的设计行程中的这个活动，合理的设计这个公里数，这行驶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那像比如说设计这个行程中的活动，大概是咱们有没有什么样一个计划，就是比较您认为比较有特点的，比较特别的，想给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活动的设计。
1: 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因为咱们新疆呢最美的几条公路S21的沙漠公路阿河公路，还有独库公路，这些公路呢往往呢少则200-300公里，多的就达到了400-500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么长途的跋涉在车上是很辛苦的啊，尤其是有些上了年纪的那个我们说的活力老人吧，
0: 活力老人，
1: 对，这些活力老人呢，他们要长途的在车上不动弹或者长途坐车，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同时呢也会增加大家的疲惫感和不舒适感，这个是对旅游产品的设计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会在沿途中如果有合适的那个景观点，我们就会把它安排下来，让大家在这些地方呢聚集到一起搞集体活动那个做一些调整。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也会在安全的地方呢停靠下来以后呢，带着大家一起做做操、跳跳舞，同时呢通过我们的导游员和我们的领队进行一些那个身体上面的那个放松
0: 放松，
1: 这样的话
0: 对
1: 使这样的这个活动既有趣又有意义，同时呢它还能够什么把这种不利变成了有利。
0: 对，是的。那由于节目时间关系的原因哈，那今天的连线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最后呢，也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您作为资深的旅游这个工作者，有没有一些想给大家分享的选团报团的实用小建议。
1: 其实呢，那个咱们。

0: 现在的旅行社也很多，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游客呢，在选择旅行社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是必须的，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的网络比较发达，有很多虚拟旅行社，甚至我们自己作为从业者，听了这些信息以后呢，我们都没办法分辨啊，因为我们有时候都参与进去以后都很难去分辨它的行程中加的内容，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它都会有。所以说呢，游客在报名参团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件事儿就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那么选择好正规，要核实旅行社它的那个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因为呢，旅行社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和其他行业还不一样。它除了获得营业执照以外呢，它还要获得那个旅游主管部门的特批的经营许可证。那么双证齐全的。这个旅行社才是正规的旅行社，它受国家旅游局的监管啊，因此呢，他们更可靠、更可信。那么第二就是报了名以后呢，参加旅行社，那么报名以后呢，签署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签署电子合同。现在很多游客呢，他不是他以为电子合同，担心电子合同会不会有问题？其实现在正规的旅行社都受国家。文旅部的那个监管，在我们的统一的那个啊、呃、文那个文旅部的那个监管平台下面签署的合同，你的合同都是在国家文旅部监管平台上是备案的，它是全程受到保护和监管的。
1: 所以
0: 所
1: 要
0: 以说
1: 签
0: 呢，
1: 电子合同。
0: 对，一定要签署正规的那个电子合同，因为你打开以后呢，你点击这个点进去以后呢，它就是在国家。监管电那个国家文旅部的监那个监管平台下，的合同，这是正规的合同。那么，因为有了合同，你就有你对你的服务标准以及你的服务安全这方面就有了保证。
1: 对，是
0: 第
1: 的。
0: 三呢，签了合同以后呢，付款一定要凭证啊，无论是收据还是发票啊，这个凭证一定要有。这个手续齐全了，你才能够保证对方提供给你的服务是可靠的、靠谱的，你手头也有证明证据。来对这个服务的行为是否合规、是否标准达标了，有一个精准的严格的一个管那个
1: 流证，流证，对，
0: 留证，对。
1: 所以这三点很重要。第一个是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第二个就是要签署电子的协议，第三个点呢，也是高经理提醒我们大家，所有的这个支出要留凭证，是不是？
0: 对，这三个呢是咱们目前抱团的时候呢，你最重要的三个环节。
1: 那由于节目时间关系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连线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谢
0: 非常
1: 谢
0: 高
1: 您。
0: 兴能够给大家分享关于旅游方面的知识和旅游方面的快乐。
1: 谢谢您，也期待您能够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好的，朋友们，下面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十集。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4: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5: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 把生命中最滚烫的十一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4: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5: 七十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请听第十集。
4: 护士长技术过硬，一气呵成，100毫升抽足，他迅速起针，递给郭焕金一块纱布，叮嘱道：“
6: 死死按住针孔，多按几分钟。”
4: 说罢，他手捧注射器，一个大转身，来到潘荣身边，打开输血瓶，就要往下倾倒满管鲜血。自始至终，目光炯炯注视着一切细节的龙部长叫停护士长：“
7: 等等。”
4: 伫立一旁的楚直问道：“
8: 部长，有什么不妥的吗？”
4: 检验室拨片上凝结血块，留给部长惨烈印象。如果潘荣体内存在的特殊冷凝激素依然作祟，那么郭焕金的鲜血一旦滴入等待潘荣的旧式血管，顷刻阻塞，一招毙命。龙医生紧紧握住双拳，轻轻摩挲，手心里潘荣命悬一线。楚直始终保持缄默，医学现场也遵照战场的指挥法则，最高职务的人员握有最终决定权。屋内死一般寂静，郭焕金全力以赴压迫着胳膊上的抽血孔。
9: 为什么不把血倒进去？
4: 他纳闷，首先想到的是，别是我的血有什么问题吧。那些刚刚脱离了自身的鲜血，取自静脉，颜色并非正红，加之高原缺氧呈深紫色，又因他已数小时进水，血液粘稠度异常高，像赤褐色的粘稠颜料。默不作声的潘荣醒悟一点名堂，他面向龙医生说：“
10: 部长，您在害怕？”
4: 龙医生斟酌着开口说：“
7: 若你父母在旁边，此刻我当有一些话会对他们讲。”
4: 潘荣何等聪明，苍白而俊美的脸上漾起一丝惨淡笑容，他轻声但坚定地说：“
10: 我爹娘都在万里之外，我就是俺爹，我就是俺娘，你有什么话直接对我说吧。”
4: 龙医生咽了一口唾液，润了下干燥如砂纸的咽喉，说道：“
7: 输血有风险，你知道吧？”
4: 潘荣先是点头，继而又摇头，稍歇息片刻，重新攒起一些力量，吃力地对龙医生说：“
10: 我为国到了高原，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死在战场上和死在病床上与我并无不同。楚医生已经跟我说过输血的风险，我都记住了，我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您就大胆治吧，万一 有什么我不怨你。

0: 护士长忍不住插言说，
1: 高原战区从未有输血先例，没有专门的取血设备，咱用大注射器替代，抗凝剂混合不匀，不能再耽误，赶紧把带着体温的鲜血输入病人体内，才会有最好疗效。
2: 好，输。
0: 龙医生决绝挥手，好像拼力将凑过来的死神推开。血，鲜血，带着温度的女子赤血一滴滴进入潘荣的血管，渗透至他的四肢百骸。周围所有的人度日如年，准确地讲，度秒如年。天崩地裂的大凝血没有发生，潘荣一切如常，甚至比如常还要好上几分。青春年少的女孩，朝气蓬勃，充满生命活力，富含红血球的新鲜血液，带着妙龄姑娘的灼热体温，稳定而持续地输入潘荣体内。不知是真显出效果，还是人们心境使然，只觉得潘荣脸色渐趋红润。时间即缓慢流逝，神鬼莫测的冷凝因子在夏天般的温暖中，在血液接力中没有被危险触发。潘荣得救了。警报解除，楚直对护士长说，
3: 您留下继续观察，我和龙部长有话说。
0: 不待龙医生有所反应，拉着他走出病房。郭焕金手抚胸口，长吁一口气，战友终是平安了。若是他的血害死了美若天神的潘安后代潘荣同志，岂不心中负罪，毕生难赎？这口气一松下来，深感倦怠疲惫，很快就睡着了。潘荣也闭着眼睛，但并不曾睡着，他惊奇地感受着陌生的元气滔滔不绝灌注而来。他太喜欢这种生命活力肆意蔓延的感觉，一寸寸体验着能量之火缓缓燃烧的过程。楚之拉着龙医生来到病室外的僻静处，龙医生不放心病房内情形，急着问，
2: 你想说什么？
0: 楚之踌躇，
3: 唉，不好开口啊。
2: 有关你个人的私事别掺和，病人重要，你的事儿咱们另找时间谈。
0: 楚直赶紧明示，
3: 有关潘荣的生死，
0: 即使和病人有关，龙医生立刻打起精神
2: 讲，
3: 事关郭焕金。
0: 龙医生狐疑道，
2: 到底谁是重点？别绕弯子。
0: 楚医生平日里虽嬉笑怒骂，略带脾气，但重要事物从不拖泥带水，今天这是怎么了？吞吞吐吐。楚直也对自己的墨迹大不满，索性挑明，
3: 郭焕金的血和潘荣的血十分相融。
0: 龙医生心想，这不废话吗？但他涵养好，强压住不以为然，说道，
2: 目前看来是这样，还要继续观察。
0: 楚直单刀直入挑明，
3: 既然如此，我的意见是再抽郭焕金的血。
0: 龙医生吃了一惊，迅速斟酌后说，
2: 这对病人自然是好，不过对作为献血者的郭焕金来说，是否强度太大？
0: 反正一说开，楚直便无所顾忌，直抒胸臆道，
3: 潘荣血液特殊，高度相融的献血者十分难找，高原上万事脾气古怪，异象瞬息万变，出战告捷机不可失，应再接再厉，稳住战果。
0: 龙医生长久沉默后一字一顿说道，
2: 言之有理，不过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抢救了潘荣，会不会伤了献血者？
3: 依我判断，不会。郭焕金是正常健康人，平原地区常规献血量每次200毫升，为保险高原半量取血，现在提高至原有献血量也不是无理冒进。
0: 龙医生想到此刻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兵和自己的女儿一般大，严格讲起来未满18周岁，骨质未硬，不宜献血，但目前犹如战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为难地自语，
2: 不能为了救一个又伤了另一个。
0: 楚直打断他的话说，
3: 慈不掌兵，这样吧，我也是 AB 型血，若郭焕金因为献血出了毛病，我可再给郭焕金输血。
0: 龙医生气笑了，他说道，
2: 有你这话我同意，继续抽取郭焕金的血以救潘荣，记得万一有事，你需以血还血。
0: 楚直咬牙切齿说，
3: 我可以立个字据。
2: 算了吧，估计你也不能赖账。
3: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一会儿让郭焕金继续献血这个话谁来说？
0: 龙医生毫不迟疑道，
2: 我来说吧，得罪人的活我干比较好。
3: 既然得罪人，我来说吧，从我嘴里说出来像一个医疗决定，从您嘴里说出来像一个命令。
0: 龙医生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无可奈何地说，
2: 好吧，那你说，记得和颜悦色些，不要给小姑娘太多压力。
3: 记下了，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
0: 龙医生佯装不悦道，
2: 你不觉得自己今天要求比较多？
3: 这是最后一个。
0: 龙医生无可奈何地说，
2: 说吧。
3: 最后的要求是您不用再进病房了，一切由我。
0: 龙医生觉得大局已定，便说道，
2: 好吧，我走，希望你今天不要再找我，没消息便是最好消息。
0: 楚直单独走进病房，见潘荣和郭焕金都似闭目养神，他冲护士长点点头，意思是此处由我负责，你可忙别的去。护士长离开，输血瓶内血液输入过半，事不宜迟。楚直蹑手蹑脚走过去，轻轻碰了一下郭焕金稍有歪斜的军帽。郭焕金猛地睁开眼睛，见楚直屹立近旁，忙要起身说，
4: 哎，楚医生，我这就走，我正常了。
0: 他又看了一眼汲取了自己血液的潘荣，见他一切安好，便开心地笑起来，眉眼弯弯。楚直恍然走神，好一个干净漂亮的笑容，趁着略显苍白的面庞，宛若晨曦旁蝉动朝霞，既知又暗暗愧疚，自己的提议马上会让这个苍白面庞更少血色。正好有卫生员进屋，小心翼翼端着一簸箕烧得恰到好处的焦炭，给炉火熊熊的炉子继续加料，以保持屋内炎夏般热度。楚直对他说，
3: 你加完了炭洗净手，暂不要离开，关注8床的输血进度，有何问题向我报告。
0: 他又偏过脸对郭焕金说，
3: 你若能起来，随我到外面说话。
5: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伤、昆仑约定的作

0: 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1: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他马上要和郭焕金进行的谈话确实应避开病人。郭焕金突然起身，忍不住以手扶额，眼前一片黑蒙，如同顷刻间出现了日全食，好在只是一瞬，旋即恢复正常。二人来到刚才楚植和龙医生对话的位置，病房外只有这个区域比较僻静且背风。正是上午时分，阳光灿烂，病室太暖，乍一出屋巨大温差让郭焕金打了个大大冷战。事况紧急，容不得放郭焕金回屋添衣，但也不能让郭焕金感冒。他若受凉会导致抵抗力下降，能不能继续抽血就要打问号。为了病人福祉，楚植毫不犹豫脱下自己的白大衣。高原医务人员的白衣厚重板正，有洁癖的楚医生工作服更像体面的雪白大氅。郭焕金因今日角色特殊不当班，便没穿白衣。楚植手一抖，将白大衣妥帖地披在他身上。郭焕金退后避让。
2: 嘿，你这是干什么？
0: 楚植言简意赅。
3: 御寒。
2: 我不冷。
0: 从热腾腾屋内裹挟而出的暖气尚未散尽，郭焕金的确并不觉太冷，但冷空气突然涌入鼻窍，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楚植没好气地嗔怪，
3: 还说不冷。
0: 郭焕金不知如何反驳，搞不懂楚医生抽的哪门子风。
4: 以工作关系来讲，二人并未热络到嘘寒问暖披衣的地步。
0: 他极想把带着强烈男子气息的白大衣还给主人，但楚医生个儿高，居高临下按住他肩，让他无以挣脱，只得勉强虚披着白衣。楚植见郭焕金接受了继承事实，开始说出他的计划。
4: 楚植尽量态度温煦，
0: 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
3: 有件事儿和你商量，先说好了，你可以不干。
0: 郭焕金觉得他的模样像化妆成外婆的大灰狼，不为所动道。
2: 你要下新医嘱，说吧。
0: 楚植也很不耻自己的和颜悦色，索性揭开底牌。
3: 想让你为八床继续输血100毫升。
2: 理由？
0: 郭焕金语调是他这个年纪的小姑娘难得的平稳，既不大惊小怪，也无推脱之感。
3: 理由就是八床血液中存在一种罕见的冷凝激素，因此和很多人的血液都极易发生凝结。我们除了把室内温度尽可能调高，还需要找到和他血液高度契合的血源，而你正好合适。刚才输血过程异常顺利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正是救治八床的关键时刻，所以
0: 楚植不停顿地说着，生怕一旦被打断，嘴皮子便不知如何接续。 郭焕金微不可察地点

0: 点头，
1: 哦，知道了，
0: 转身就走。楚池不顾礼仪，一把拉住他的衣袖说，
2: 行不行，你给个话呀。
0: 郭焕金眨巴着清澈如水的大眼睛说道，
1: 啊，你要我说什么？
2: 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刚献的血可以拒绝。
0: 郭焕金反倒搞不明白了，说道，
1: 我不是表态了吗？
0: 轮到楚直发愣，心说，你表了态吗？我怎么没看见呢？
2: 哎，郭焕金，你啥时表了啥态？我怎么没听见呢？
1: 你也没看见，我这不是往回走，准备去第二次献血吗？楚医生，省着点唾沫，不用苦口婆心给我做工作，赶紧叫护士长干活吧。
0: 他边说便把身上斜披着的白大衣撸下来递给楚直。
1: 那楚医生，你还是自己穿着吧，不过说真的，你能把朴素的白大衣穿出英伦范儿，真潇洒。
0: 楚军医顿生疑惑，郭焕金居然知道英伦范儿，顾不上细琢磨，赶紧布置护士长再次抽血，却不想第二针献血过程很不顺利。护士长的手艺依然棒，不争气的是郭焕金的臂膀，或者说他那只血管比较粗壮的胳膊，首次征用后已有硕大针孔，无法再用，便换了另一边。女孩子血管天生细弱，护士长一针见血，刚开始抽取顺利，股股血液冲入注射器中。郭焕金闭着眼睛，无可遏制地感觉自身气力向沙漏下坠，快速消失。所幸眼不见心不烦，连续放血，血容量已不那么丰沛，抽着抽着血管塌陷，血流越来越细，最后竟抽不出来了。护士长松开上臂的止血带，对郭焕金说，
3: 你连续伸开手指，然后握拳，要用全力。
0: 郭焕金努力睁开眼帘，遵嘱照办。动脉血流冲向指尖，握紧拳头时，血液开始被迫回流。如此反复动作，血管逐渐充盈。护士长对一直在旁观察情况的楚直说，
3: 我固定着针头，你帮我把止血带再次扎紧。
0: 楚直操作，他虽资深，但毕竟平日不是护士岗，稍显手忙脚乱，好在最终圆满完成。郭焕金的胳膊还算争气，短暂驱动血液后又可抽出血来。楚直不忍心偏偏头，想起一个词，竭泽而渔。比方不伦不类，但如此压榨性抽小姑娘的血，终究还是于心不忍。他对自己说，一个正常人只要多吃点好的，休息到位，血量很快就会恢复如常，郭焕金一定会重新欢蹦乱跳。濒死的病患得到来之不易的血液补给，就能起死回生，这个交换划得来。郭焕金的臂膀开始重如铅锭，继而乏力感迅速向躯干蔓延，乏力像一种病毒疯狂蔓延。起初他略有惊慌地极力抵挡乏力感，很快一溃千里，束手就擒，心率不可抑制地加快，企图以心搏的数量冲对血量的丢失，英勇自救。血管又出现塌陷，于是松开止血带，握拳驱赶血液，再抽血。从渐渐枯萎的上臂取血，多次反复，在护士长和楚军医的通力合作下，终于又凑够 滚烫鲜血迅速导入潘荣体内。这个过程，潘荣一直在安睡中。
2: 输血速度一定要慢，再慢。
0: 处置丁宁万不可功亏一篑。护士长满头汗粒，顾不得擦拭，回应道：“
3: 我一定慢。”
0: 楚直想起郭焕金，转头问：“
2: 你怎么样？”
0: 郭焕金只觉眼皮上堆着一座泰山，含糊应道：“
1: 我正常。”
0: 楚直放不下心，对他说：“
2: 你不能回宿舍，在这儿当几小时病人，我给你开点液输进去，补充血容量。”
0: 郭焕金缓慢说道：“
1: 葡萄糖和生理盐水吗？”
0: 郭焕金嘴角困难地牵动了一下，企图做出上翘的角度，然而气力不足，低声说：“
1: 想起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0: 楚直没想出此话和眼前情形有何相关。
2: 啥意思？
1: 抽出来的是血，滴进去的是甘蔗和大海。
0: 楚直放心地说：“
2: 你还有胡说八道的能力，说明状况良好。”
1: 我……
0: 郭焕金话未说完，无法抑制的困倦吞噬袭来，紧接着昏然睡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乌鲁木齐市第130中学美术老师郭天礼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播撒在学生们心中，让学生们在陶瓷的世界里创造美、欣赏美，让艺术落地生根。请听新疆台记者迪丽夏江的报道。春节假期刚刚结束，郭天礼已经在为新学期陶艺工坊的扩容做准备。陶艺工坊成立半年多以来，在校园内刮起了一股陶艺风，越来越多的学生来找郭老师，想一同探索陶艺之美，这让郭天礼倍感欣慰。在他看来，陶艺工坊让学生们在学习技艺的同时，领悟到坚持的意义，增强了他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
2: 我们陶艺工坊还是挺受欢迎的，每一件作品承载一个孩子一个自尊心，不管是孩子做的是好与坏，都会把这个作品去烧制出来，他的作品得到认可，也是对孩子的一种鼓励。
1: 学国画出身的郭天礼对陶艺是半路出家，但在他看来，艺术是相通的，借鉴融合才是创新之路。
2: 初次聊到陶艺的时候，对陶艺的制作还是有点生硬和力不从心，要学习那就要到景德镇去系统去学习这个陶艺。我初到景德镇下午5点就下课了，但是我为了要把这些技术全部学回来，下课之后还和老师一起还在探讨这些，反复去练习，一遍一遍去过，一遍一遍总结去交流，从中学，从中悟。
1: 在学校的鼎力支持下，工坊里的拉坯机、高温电窑等专业设备一应俱全，但郭天礼深知完备的硬件设施只是锦上添花，最好的窑炉是学生们的好奇心，他从不对美设限，让大家在陶艺工坊里做游戏般的探索。一件作品从揉泥、塑形、阴干、修坯到烧制完成，至少需要1周时间，而郭天礼的学生们在这份慢节奏的打磨中，不仅锻炼了专注力，还变得更加开朗。
3: 做完一个陶艺作品后，自己一个人看着心里有一种自豪感。
4: 我烧制的第一个作品是一个杯子，现在在我的家里摆着，没想到老师还给我烧出来了。做工比较粗糙吧，但是毕竟是自己做出来的第一个东西，还是比较喜欢的。自从学了陶艺之后，跟同学们有更多的去交流的机会，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了。
5: 我之前比较没有耐心，钢琴、吉他、架子鼓、围棋都学过，坐一会儿就想起来走一圈。现在开始接触陶艺，40分钟的课，我就是能一直专注地打磨我的作品。
1: 在郭天礼心中，陶艺工坊不仅是教学场所，更是文化传播的阵地。在这间小小的工坊里，学生们不仅学会了技艺，更收获了成长，领悟了坚持的意义。
2: 陶艺它就叫做大的容错性，你做错了之后，你再去重新去捏，培养孩子放错的勇气。我最想让孩子们了解我们陶瓷的文化，中国传统的瓷器之美，让更多孩子去创造美，去欣赏美，让艺术落地生根。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

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民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民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月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每到春秋花粉季节啊，不少人都会陷入到过敏性鼻炎的煎熬模式啊。听听看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比如说鼻塞堵到无法入睡，频繁打喷嚏啊，鼻痒难耐啊，还伴随着眼痒、流泪、眼红等眼部过敏症状。那部分患者靠口服抗过敏药啊，鼻喷激素来进行维持，却发现药效却越来越弱，那症状可以说是反反复复，严重影响睡眠、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质量。那近日呢，一款针对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或者说有没有深入的了解过，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那它适用哪些情况呢？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呢？那秋季过敏又该如何应对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对话到的是兵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狄远志，狄主任来为您进行一个科普。狄主任您好，久等了。
1: 哎，主持人好。
0: 狄主任，那现阶段因为秋季过敏前去您门诊的就诊的患者多不多？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1: 目前来说呢，就是进入到八九月份呢，现在我们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患者呢，比平时就是比前期是要明显增加了。因为现在这个已经进入秋季花粉的这个过敏的高发阶段，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这样子就说病人还是比较多的。
0: 了解了，所以还是会受到这个秋季花粉过敏的这个原因啊，就诊会比较多，明显增多。那这个过敏的源头都有哪些呢？能不能跟大家科普科普？
1: 目前的这个呢，主要是一些这个花粉，就是现在的这种蒿属的，就是咱们路边的这些野草，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绿化带的这种蒿属的这种草的这种花粉。那它的花粉呢，跟咱们春天的时候花粉不一样，这个呢它花粉更小，其实咱们是不仔细看是看不到它的这个花朵的这种情况的，
0: 是
1: 所以说现在主要是这种蒿属或者是这种梨科的这种的花粉啊，容易引起的过敏。
0: 那今年咱乌鲁木齐花粉的浓度和去年相比或往年相比，它会呈现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吗？会有吗？
1: 这个应该是跟往年差不多，但是说目前来说呢，咱们这个花粉呢是一个，就是这种杂草花粉呢，它是一个活跃期，然后现在因为天气也是比较晴朗的嘛，然后也比较干，然后你像昨天这样在刮刮风，那这种花粉呢就很容易就快速的就升高了。那其实这种花粉飘落呢，就是说在降雨以后呢，可能会下降，但是下完雨以后，比如说像前两天下完雨以后，天气再一晴，然后这个风再一刮，哎，这病人马上就有多了，你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鼻炎的症状的这些病人就明显就是反弹，就比前两天，哎，你前两天的这种情况少一些，今天就特别重，眼睛都睁不开了，鼻塞的就

0: 全是流鼻涕的这样的病人就很多啊，确实。那我们都知道，春季的花粉过敏，它主要可能集中在比如说一些症状，眼痒啊、鼻痒啊、喷嚏啊、流涕等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为主。那咱秋季，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些杂草花粉过敏，它会有跟春季会有不同吗？它主要体现在哪些症状呢？对，目前来说呢。
1: 春季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鼻痒呀、眼痒啊、打喷嚏、流鼻涕、鼻塞这样的病人会比较多。那当然了，我们在耳鼻喉科的这个表现呢，最主要也就是这四点：鼻痒、鼻塞、流清涕、打喷嚏。但是到了秋天以后呢，刚才说的咱们的这个蒿草啊、梨科的这些杂草的花粉呢，它更容易引起这个自身免疫性的问题，就是引起更多的这个慢性炎症的情况。那它更容易引起嗓子的症状，然后下呼吸道的症状，比如说咳嗽。 胸闷，喘息这些情况呢，可能会更重。同时呢，就说这些花粉一到，这反复的咳嗽啊，运动后的胸闷呀，这些情况呢，也是会明显增多的。
0: 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身边有这种喜欢跑步的朋友，哎，他可能正常在夏天或者说的时候，他晨跑，他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反而一到入秋了之后，哎，他觉得可能自己没跑多久，他可能稍微就感觉气息有点跟不上，有点喘，可能他可能就会跟这个杂草过敏性的鼻炎是有关系的，是不是？这个。
1: 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咱们一定要慎重，就是尤其是这种你平时跑步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然后现在就说哎，在秋天以后跑步出现这种问题，那还是不能轻易的就去说我一定就是这个花粉啊这些情况引起来的，还要再进一步的去排除是不是有肺上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合并支气管的这些问题啊，这些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排查的。 那最起码还是，就是你之前用，就是说有一些可能鼻炎啊什么的用药，那你用了之前的那些药效果能不能缓解？如果不行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看一看。
0: 明白，所以刚才借着这个话题，咱秋季也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高发期。那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它都有哪些？就像比如说一入秋，天气温差一大，它可能很多人就会跟这个感冒好像觉得会容易混淆啊。那怎么样又跟普通的感冒进行一个区分呢？
1: 普通的咱们这个。 鼻炎的症状呢，刚才也说了是四大症状啊，就是表现在鼻子的鼻塞，就是双侧鼻腔不通气，或者是有单侧的通，然后就是或者是交替性的鼻塞，就是一个通一个不通，这样子肯定会有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躺下的时候，一侧躺下的时候，那另一侧就通了，然后这样子其实它是一个本身是一个正常的反射，那有了这个反射呢，你就可以就是说。
2: 促进你在睡眠的时候翻身，这是第一个，就是鼻塞的症状，然后鼻痒，就是老是觉得鼻子痒痒的这个，然后打喷嚏，那鼻痒了以后就会引起打喷嚏的症状，然后还有流清涕，那这四个症状呢，就是咱们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或者说变性鼻炎的一个最典型的四大症状，这些情况呢，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整个在这个过敏季，比如说咱们这个八九月份、八九十月份，可能每个月。 都会有在20天以上的这个情况，它是发病的。那我们普通的感冒呢，一般是自限型的疾病，它可能在一周左右，最多2周之内就会自限，就会缓解，症状就会消失。那如果说症状超过2周，那考虑还是这个鼻子鼻炎的相关情况更大一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是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的。
0: 正在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记好笔记啊，有一些这样的明显的一些症状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啊，实在拿不准，然后确实也不舒服，最简单的办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医院啊，咨询到专业的医生，对吗？
1: 对，是一定要到医院咨询，就是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看大夫啊，
0: 没错。
2: 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各位送出的新疆名医堂的节目。那同时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一起聊一聊这个进入到秋季的这个时间，过敏该如何应对。那同时近期一款针对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它又有哪些适用的情况。今天我们对话到的是兵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 狄远志来为大家进行科普。那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各位有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一种方式是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21-5021-9921-2519121-2821-9121，两部热线随时都可以打进，可以及时的在线上来问询到您困扰的一些问题。同时如果说您不方便的话，文字或者语音可以 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后台直接来跟我们私信，月薪刷新到了之后就会为大家及时的当大家嘴替来问到狄主任。那狄主任，虽然说都叫鼻炎，是不是还是会细分很多类型呢？是的，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说的过敏性鼻炎，那有感染性鼻炎、血管运动性鼻炎、药物性鼻炎、
1: 激素相关的鼻炎、萎缩性鼻炎等等，这鼻炎呢有很多种，但是这个鼻炎的治法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需要大家对自己有一个前期的一个认识。
2: 没错，刚才其实我又跟大家call back也在说到了，说这个有一款针对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这个药物风很大，而且我周围有朋友其实已经用过了。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药物，哪类的患者会非常的适用呢？这个
1: 斯普奇拜单抗呢是一个新药，就是说咱们从2022年进入咱们中国指南以后呢，也就是从这两年才开始用的。斯普奇拜单抗呢，它是一种生物制剂，那它是针对于咱们的就是这个炎症起始的时候，比如说咱们说的疫性炎症呢，就是由细菌或者是病毒入侵到咱们身体了以后，然后由白细胞然后再对这些去产生这个 作用。那这个是一型炎症，那这个二型炎症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就对这个针对过敏源，就是斯普奇拜针对就是这个二型炎症。那这二型炎症呢引起的一个情况叫什么呢？就咱们说的这个白细胞，有一个叫白介素4，还有白介素13的这个情况呢，就是针对于这两个来进行靶点，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抗过敏药，它也不是激素， 它就是针对这个过敏的这个关键环节，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白细胞，白介素4、白介素13，对它进行干预。这两个药如果说是这两个细胞产生的少了呢，我们的这个炎症的整个链条就会被打断。那这个情况呢，症状就会缓解很多。
2: 明白了。那作为注射类的生物制剂，用药的流程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或者说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流程？这个呢，就是说
1: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新药，然后呢，在临床上呢，也是从去年开始进入到这个咱们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治中。那这个情况呢，首先是要到医院你去判定，你这个病是不是适合用？那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有用的这个长效激素，那它的影响可能会很大，那也是要到医院说，这个大夫吧，打一个那个能管一年的那个针。 原来是长效激素，那可能对激素轴啊什么的都有影响。那这是一个新药，那就说我们又叫它一个新型鼻炎针。那你需要到医院去就诊，去诊断你明确是不是适合使用这个药。那如果是适合使用这些药呢，我觉得你才能去打。那你不能说我自己到，当然了也很难，就说你自己去买，可能这支药 2000块钱，你自己去买可能没有医保的话也是比较麻烦的。那这个进了医保以后呢，它的整个价格呢是大幅度降低的，当然不是说降低了，就是说它能减少很多。它用药的这个方法呢，就是第一次要用2支，然后半个月以后呢用1支，那根据这些情况来我们来调整这个后续的用药。那在用的时候呢，就是第一针啊，
0: 是一定是要在医院去打的，因为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这是最大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就是如果你用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可能，第三次，第四次，这种情况呢就会，就是你过敏的症状就会情况就会减小，那再去按规则去用药，按指南去用药。
2: 明白了。我刚刚看到我们微信后台有这位朋友小小在问到说，他是要在有症状的时候去选择来咨询注射这类药物，还是他还是要在提前量？本身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有过敏性鼻炎，那我可能到这个季节要频发的时候，我要提前去打，什么样会更好？这个时间点？
0: 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判定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轻重程度。嗯，那 就是说如果说是他这个发病的次数是每周都发病，每周就是在这个过敏的这个季节呢，发病的时间就是说每周大于四天，他连续四周啊。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再去考虑，或者说是哎我知道我是这种情况，那首先它是一个就是症状的这个发作时间，再有一个发作的一个程度。那轻度的时候就说对你的生活啊什么的影响不大，那你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之前用 我们的鼻用激素啊，用我们的这个HE受体拮抗剂啊，就用这些药就可以解决它的问题，你可能不需要用到这么强的药。那当然了，如果说是哎，我一到这个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这些症状，是可以在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去用药的。
2: 明白了，我看到还有这位网友啊，时间空间在留言说，主任您好，我女儿2岁，最近鼻炎发作，而且经常性流鼻血，孩子太小了，不敢给乱用药，那盆里放水、加湿器、空气净化器等等这些方法都用尽了，孩子的症状还是不缓解，这种情况该怎么样进行治疗呢？
0: 孩子流鼻血呢，就是其实在咱们新疆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常见病。那当然我们也不能首先不能疏忽啊，就是两方面的问题会引起出血。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咱们这个新疆干燥，对吧？空气干燥，然后鼻腔黏膜容易受到损伤。那这个时候呢，就说相对来说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到这个加湿，要使用加湿器，避免孩子的这个反复揉抓这个鼻子， 然后再检查一下鼻腔，看看它里头的这些情况。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那可以用一些就是保持鼻腔黏膜的这些保持鼻腔黏膜湿润的药物，或者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那同时呢，还可以用这个加湿器。其实但是加湿器要注意啊，加湿器一定就不是说越湿越好，要注意就是说过度潮湿呢，就是你反复用这个加湿器，然后没有消过毒，或者是用的这个水 就是自来水啊，这样的不干净，那可能会增加这个霉菌和尘螨。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加湿器的这个情况要注意。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全身性的问题，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凝血不好或者血小板减少这些情况。那如果是很重，出血很多，一定要到医院来做血液方面的检查，排除了这个，我们再去鼻腔用药啊，再去加湿啊，这些情况会比较好。
2: 就是我们已然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都已经用了这么些方法，首先还是第一选择赶快去医院，同时我们查准是什么原因啊，然后我们再针对性的去做一些，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辅助性的一些措施也好，对吧？
0: 对，就是咱们全身的问题排除了，你再说，哎，就是防子干，或者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鼻腔黏膜不好，那这个时候再去用药，也放心。明白了。
2: 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网友也在咨询祥子6677这位网友在说，应该说的是自己的情况吧，过敏性鼻炎，鼻甲肥大，还有包括呼吸困难、胸闷、头整日昏昏沉沉，夜里睡觉用嘴呼吸，半夜嗓子都能干咳醒，那起床之后呢，状态也是不太好的，整天都是无精打采，现在记忆力也下降，整个人这 2年了啊，2年的时间了，都快整抑郁了。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为什么2年还没有去医院去针对性的去看一看？那狄主任你也来跟他说一说吧。
0: 这个确实是有必要到医院来看一看的，就说如果仅仅是鼻腔的症状，那还好说，对不对？那有的时候还会伴有咽腔的症状，那就是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那这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症候群，那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你像这种有的时候光是鼻子不通，那还好，用嘴能达到一个通气的效果，那还好。 那如果不行的话，那可能就说这个人你跟他讲着讲着话，哎，他睡着了，他打呼噜了啊，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危害到就是生命的健康。就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打呼噜其实不是特别害怕的，就是打呼噜我们正常的鼾声在60分贝以内，就是说我们现在说话的这个声音的鼾声呼呼的，其实不用太担心，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我们怕什么呢？打呼噜的时候呼呼，然后他停了，
2: 间歇性的，再去这种情况，就是胸廓也不起伏了，这种情况呢，那就很危险，那一定需要注意，可能你需要你这个问题呢，可能会严重危害到生命健康，这个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及时就医，对，没错啊。我们再来刷新刷新哈，看到这网友老张在咨询说，鼻炎反
0: 症治不好啊，就觉得每年都会犯，然后过敏源怎么样都会有这个让这个过敏性鼻炎犯，那为啥还要看医生呢？这个问题您来解答一下吧。首先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容易反复，但容易反复它不等于是治不了，对吧？我们规范的治疗呢，那可以减轻你的这些症状，你说鼻塞本来塞得很难受， 那让你通气了，对吧？那你这个时候就能恢复到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的这个状态。那同时呢，这个鼻塞的这个情况减少了，它还能减少你的这个鼻窦炎啊、中耳炎啊、哮喘的这个发作的一个风险。
2: 嗯，没错。
0: 所以还有呢，就是说你看医生，比如说你要有鼻息肉、鼻窦炎或者鼻中隔偏区，甚至有鼻腔肿瘤的情况，也把它当成普通鼻炎了。
2: 那你就会耽误你的这些诊治，对吧？就是我们治疗的目标也不是说让你一辈子都不打喷嚏，而是让这个病呢，虽然它有，但是稳定的不影响你生活，是吧？减少你急性发作，提高你的生活质量。没错啊，所以其实能看得出来，大家对于鼻炎的认知和对待方法也是五花八门的。那更是有这个层出不穷的一些，比如说经验，所谓的经验偏方。那所以针对于我们科学治疗鼻炎总的原则都有哪些？我呢就是说归纳了几点啊。第一个是你要明确诊断，然后看他是到底是不是过敏。那你过敏源是什么？如果明确是过敏了，我们就减少接触过敏源。比如说
0: 我现在有很多这个病人来了以后说我们家养了个猫还养了个狗，那我们就是少接触啊，对吧？你如果说是过敏源，你脱离不了了，那你这个症状可能就很难去减轻。再呢就是说根据这个轻重程度去用药，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吃一片开瑞坦就能解决问题的，你完全不没有必要去用四氟己白单抗。再呢就是说这个症状控制呢，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一开始就是说 用药用的很多，你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用药用的很多，要根据医生的情况呢，减少这个用量，就是说你不能说我的症状一缓解了，我就不用药了。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合适的患者呢，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说免疫原治疗，就是说进行脱敏治疗，那他也或者说我们再进一步的就是说评估他用生物制剂，用四氟己白单抗， 或者说是用这个手术治疗。那偏方的问题可能并不只是没有效果，就是可能没效果，它有一些有刺激的那些液体，因为你那些偏方里头的东西有可能还会损伤到鼻腔黏膜，导致出血啊、药物性鼻炎啊，或者是感染，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个组方的时候呢，我们中医有很多这种鼻炎药，一定是科学的，那你不科学的那肯定会加重，是吧？这种就更不好了。
2: 没错，那对于鼻喷激素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治疗药物之一，在使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0: 这个鼻喷激素呢，它是主要控制鼻腔炎症，对鼻塞、流鼻涕、打喷嚏、鼻痒呢都是有作用的。特别是这个中重度的这个鼻炎呢，是一个持续用药的一个基础药物，所以说呢，这个鼻喷激素呢， 是就是目前在我们的指南，就是说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有指南的，这个病怎么治，是国家或者说是全世界都是有一个指南的。那根据这个情况来用，它是一个基础的第一线的用药。当然鼻喷呢还有这个抗过敏的药啊，白三烯啊、抗组胺的这些药都会有。不仅是激素啊，我们这个鼻喷，那鼻喷还有就是说减充血剂，那喷上以后你马上就能鼻塞的症状缓解，但是这个药不能多喷，你喷多了它就 就是说，不管用了，或者说是反跳了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更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了。明白。那抗过敏药物又如何使用呢？抗过敏的药物呢，也是有两个，一个是口服的，一个是喷的。那有一些可能就是说，
1: 不太适合，就比如说胃肠不好的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用鼻喷的去药，不同的情况呢，我们根据不同的患者去选择不同的用药。
2: 嗯，确实，刚才其实您还提到了一个白三烯，那它也是参与过敏性鼻炎发病的主要介质之一，那这个方面有哪些注意呢？这个呢，
1: 也是一个常见的抗过敏药物。那它呢，也不是说人人都 可以用或者是人人都需要用，有的时候呢，它这个使用期间会出现就是说情绪变化，比如说做噩梦，明显的焦虑，这些情况呢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副作用。虽然也有小孩的制剂，但是呢，就说尤其是使用它的时候，这个就更需要由医生来指导下用药了。明白。
2: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会比较特殊，就是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的哮喘，这个
1: 常常都是同时存在的，那这部分患者应该如何来减轻啊他的一些症状呢？这个呢，我们叫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那其实我们来说，鼻子和支气管我们都是一条这个气道的上下部分。那鼻炎控制不好，就可能导致这个咳嗽和哮喘。那哮喘没控制好呢，就会影响到整体的这个治疗效果。因此两种疾病要我们要科学的评估，同时管理啊，
2: 要科学的去用药，这个时候呢也是就是就医就很重要了，你不能随意用药。是的啊，就是还是有这些特殊情况，而包括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是谨遵医嘱，而且同时是要遵从医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对，非常重要，这个。 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各位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本期的主题呢是来讲一讲秋季过敏该如何应对，过敏性鼻炎我们又该有哪些用药或者说注意的事项啊。那上半段的时间暂时是这样啊，那下半段的时间我们再继续对话到兵团医院 耳鼻喉科副主任狄远志狄主任，那现在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 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
10: 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向林，
1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各位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月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那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啊，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可以及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两种参与方式，在直播间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那同时呢，您也可以在线上来进行一个互动和参与，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就可以发来私信了。那今天我们主要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在这个秋季过敏该如何进行应对。在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兵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狄远志狄主任来跟大家聊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下半段时间我们继续回来，再次有请出狄主任。狄主任你好。
1: 啊，月欣你好。
0: 刚才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哈，我看我们后台微信这个私信的网友也不少。那还有这个，我们想问问您，这个过敏性鼻炎与免疫力是不是也会存在这一些关系？
1: 过敏性鼻炎呢，通常呢，就是说，我老是过敏，是不是免疫力低？那其实过敏性鼻炎呢，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系统呢，对本来咱们的这个无害的这个花粉呀、尘螨呀这些物质，它反应过度了。属于免疫反应方向偏了，而不是说简单的说我这个能力不够。所以说呢，这个就不能盲目的服用所有所谓的这个提高免疫力的这些保健品，那也不这些也不能替代规范治疗。那规律的睡眠呀、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啊，都有助于整体的健康。但是治疗的关键呢，还是减少这个过敏源的暴露，还有这个控制鼻腔黏膜的炎症啊。这个其实是过敏性鼻炎最主要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明白了。我刚看到也有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是我们的微信网友子子在问说，为什么我的过敏性鼻炎出了新疆就好了？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
1: 是有的。其实很多这样的病人，就是说，孩子啊，就是说，上大学以后，觉得到了南方，这个症状是明显缓解了，等回来以后就不行。这跟咱们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空气湿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咱们现在的空气湿度可能是20%-30%都不到。那在南方的湿度40%-50%，那这个就跟咱们的黏膜和鼻腔的黏膜和皮肤是一样的。如果说是就是说你到南方的时候，这个从你的皮肤都是润润的，都不用涂那么多润滑油，对不对？到了北方呢，天气干燥，那很容易就导致这个鼻腔黏膜破裂啊，这些情况就会不好。
0: 明白了。
1: 所以说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有一定道理啊。那除了过敏性鼻炎之外，鼻部出现哪些比如说自己发现的一些早期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加强警惕的呢？
1: 除了鼻塞，那有出血，就是尤其是早晨这个出血，有那个鼻涕中带一点淡淡的血丝，或者说是从这个你回吸涕，就是这个有一口涕，不管是清的还是浓的，你回吸去以后然后再吐出来，这个就是涕中带血，有带一点点血丝，那这个就是其实在鼻咽部的这个位置呢，它可能会长不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就是尤为需要注意的，叫我们叫涕血和回吸涕带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浓鼻涕啊、头疼呀、耳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需要就是说对自己有一定的这个观察的。
0: 明白了啊。就是其实身体发出来一些异样的表现的时候，其实都是要让大家引起警惕的。如果自己判别不了，尽快就医啊，这个是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的，对不对？
1: 对，一定要注意，就是涕血和回吸涕带血，哪怕里头只有一丝，但是每天早晨都会有。这个就一定要注意了。
0: 那这个跟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症状，跟我们干燥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醒出来稍微会有这个血丝，比如说每天都有，它这个会有一个区分吗？
1: 会比较明确的区分，就比如说干燥的这种，一般是在鼻腔黏在前段。
0: 嗯嗯嗯。
1: 那你可能你就是擤鼻子的时候，它就在前面一擤就出来了。
0: 嗯。
1: 那个是就是从后面出来的。那这个位置发病隐匿，我们就说这是鼻咽癌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好发部位，所以说就非常重要了。
0: 明白了。那鼻病发生的时候，除了鼻子本身不适的症状之外，还会对身体造成哪些不良的影响？
1: 长期的鼻子不通气，那肯定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那这个情况呢，那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健康，对吧？那还有就是小孩鼻子不通，那他会影响，就会缺氧，那就会影响发育，影响智力。再一个呢，鼼子和咱们这个耳朵是通的，对吧？可能会引起状而炎。再一个，咱们的鼻子和就是肺支气管是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那可能会引起哮喘。 慢性咳嗽啊，这些情况呢，都是可能是鼻子引起来的。当然了，还有一部分人就说我鼻塞，塞得我心慌，那就更需要注意了。那他是不是有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就更需要到医院去排除他的问题了。
0: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很多哈，我们都常说防患于未然嘛。那很多疾病预防的作用其实远大于它出现了治疗的作用。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咱们环境避免，就是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高发期，那你可能就是那种减少这种户外活动，你尤其是到这种杂草繁茂的地方，这个是一定是要避免接触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说出去要戴口罩，戴护目镜，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减少环境中和你过敏的这些花粉的这种接触。然后呢，回家以后呢。
0: 这个外衣啊，洗脸洗手，清洁鼻腔，这就是说减少你的接触了。再一个呢，就是说，要在这个时候呢，你要远离就是烟草呀、电子烟呀、刺激性的这些气味啊、这些情况。就是说我们说，第一个是远离过敏源，第二个是戴口罩、戴护目镜，就是说去减少接触这个护目镜，而且这个过敏源。第三个呢，就是去。
1: 冲洗鼻腔，让你接触的这些过敏源呢，就把它去除掉，那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这个环境就非常重要了，就是接触这些情况呢，都减少，症状可能就会缓解。
0: 没错，其实今天跟您聊了这一整期的节目之后，我会觉得有一个事儿特别重要，就是日常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养护我们的鼻子，对不对？会有哪些方式和方法呢？或者说一些这个概念意识？首先呢，
1: 就是不要就说老去抠鼻子，有的觉得鼻毛长了就是去拔鼻毛，那拔是绝对是不科学的，可以去。 如果太影响的话，可以去剪刀去剪掉，如果拔的话呢，一定是就是说可能会引起鼻部的感染。再一个，擤鼻子呢，就是不能两侧一块儿擤，这样子可能会导致脓涕，就是涕回流进到中耳，通过这个咽管进到中耳，那就会引起中耳炎啊这些情况。一般呢，就是说可以先擤一边，然后再去擤另一边，交替，然后不要过猛的去操作。
0: 再一个呢，
1: 就是说可以，就是说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保持鼻腔的清洁。不能用这个，就是说，自来水，就是这种可能它含的细菌很多。用自来水的话会有害健康。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空气湿度，可以在就是40%到50%之间加湿。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要注意这个避免加湿器。 就是太脏要定时清洁。
0: 清洁。那如果要是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及时就医，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保养很好的一个方法。学到了太多啊，就是其实日常养护好我们的鼻子，养护好我们的身体啊。刚才提醒到大家的这些小小的一些要点，就比如说我经常会这个，因为鼻毛确实会影响这个感官，所以说我经常可能觉得。 比如说粗暴一点，那我就直接拔，但是确实会造成很多隐患，这样的不良的习惯一定是要杜绝。刚才其实狄主任也跟大家科普到了很多怎么样去正确的打开方式去养护我们的鼻子。非常感谢宾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狄远志狄主任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么多。那最后也来跟大家说一下您坐诊的时间都是在什么时候？

0: 你好，我是每周一和三的早晨，早上上午的时间，对吧？
1: 明天有一个家诊，明天早晨就是明天的星期五的早晨也是我的门诊。
0: 好的啊，如果有需要的各位好朋友，可以在周一周三，然后临时明天啊，也就是本周五的上午，也就是11号的上午，狄主任会有一个临时的家诊，日常就是每周一和每周三的上午。再次感谢狄主任今天做客到新疆明音堂节目，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有用又好玩的一些知识和技巧。那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好，再见，月星。
0: 再见。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那今天我们的健康超链接啊，来跟大家唠一唠，为什么说秋天一定要多晒太阳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反正月薪就有啊，一到夏秋之际呢，就感觉到这个情绪比较低落啊，睡不好，甚至对日常的一些正常的一些活动啊，都失去一些兴趣。那这种身体状态和悲秋啊有关，而晒太阳就是经济有效的调节方式了。那今天的新娘名医堂健康超链接的板块，综合专家的观点来为大家进行解读，并来好好的教一教大家科学晒太阳这件事儿吧。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因素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的波动。近日啊，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上，专家就提醒到，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减少，还有包括褪黑素节律的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疲乏呀、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等一些情况。怪不得月薪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原来是有科学依据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呢？那其实近期除了规律作息之外呢，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与亲友交流，来调整不良的情绪。如果说啊，你身体的一些症状严重影响到了生活、工作，持续时间超过2周啊，就需要警惕了，及时进行一个评估和干预。那季节性的抑郁是一种以季节转换为特征的情绪低落状态，最常出现在秋冬季，与光照密切相关。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精密的情绪工厂，那光照就是驱动运转的核心了。那这座工厂生产两种关键的情绪调节器，那就是褪黑素和刚才提到的血清素，其产量都与光照其实是高度相关的。这是为什么呢？日照时间缩短，让分泌褪黑素的松果体误以为夜晚变长，持续工作使褪黑素分泌时间延长，总量增加，导致白天困倦乏力。那血清素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维持情绪的稳定。一旦光照减少了，血清素产量就会下降了。那应对季节性的抑郁，重点在于帮助身体的情绪工厂，给掰回到正轨上。那专家就建议到，首先要补充光照电力，这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那大家会说，哎，我是不是缺这个晒太阳这个事儿呢？可以先回答下面的这个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每天做全方位的防晒，捂得特别严吗？第二，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室内吗？第三，居室不朝阳是不是啊？最后第四，周末更愿意窝在家里吗？啊，还有来问问您自己，患有骨质疏松吗？这五个问题，如果您的答案有三个以上是啊，那就说明你缺乏晒太阳了啊。晒太阳，我们也有三个细节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晒太阳要适量、适时和适当，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一些伤害。时长呢，晴朗天气不妨到户外晒15到30分钟的太阳，阴天也可以走到户外啊。自然光能够帮助抑制褪黑素，促进血清素的分泌。时段呢，人体90%以上的维 D 依靠皮肤的在接触阳光当中的中波紫外线后合成的啊，所以效率最高的其实就是上午的12点到下午的5点。那这个时候呢，太阳角度较高啊，这个中波紫外线更为集中。当然，这并非鼓励大家在大中午的时候就去阳光下暴晒，而是建议在这个时间啊来进行短时有效的一个晒太阳。地点呢，最佳是户外。如果实在无法出门的话，只能在室内，最好打开窗户，让皮肤直接与阳光进行接触。秋季的阳光不再猛烈，多了一份柔情，多点儿结伴出游，参加户外活动，晒晒太阳，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让我们积极储藏阳气，准备应对寒冬的到来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